0: 对，平时官网125毫升啊，正装是630，今天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只需要299，快给你男朋友买上。
1: 这个哈，我觉得他可以，这个你男朋友、
0: 是是
1: 你老公是可以的，299两瓶，
0: 299还是值
1: 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尤其是35加之后哈，我们的脖颈一定要好好的，同样的是就是护肤，你像这一大瓶保湿的时候，我们的脖颈能用很长时间，甚至于脖颈你都可以做湿敷。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老蹭你那1800块钱的海蓝之谜，你给他买个300块钱两瓶的科颜氏，
1: 他再也没有理由了。
0: 这么合适，而且正装原价630，今天我们打折299
1: 两瓶。说啥呢？
0: 说到科颜氏，大家肯定不陌生。老公，这是我送你的中秋和11的双节礼物，两瓶科颜氏面霜。我估计你老公都能这心里胆儿突的，说忽然间我媳妇对我这么好。为什么
1: 他还不知道价格的情况之下？
0: 对呀、
1: 对，多好啊，
0: 是不是？
1: 而且你知道最开始我对于科颜氏的了解，我就我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销售人员穿的是白大褂，你就感觉可信度
0: 有点像科学家，有点像这个做研究。
1: 对，
0: 现在呢是有170多年的历史护肤潮牌，药房起家嘛，所以也是我们护肤圈的大腕，一直以来主打自然无添加，圈了超多粉。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呢更是明星级的产品，江湖人称干皮亲妈。秋冬皮肤容易干燥，它就像一个蓄水池，能够给皮肤深层补水锁水，让脸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就像果冻一样，抹着滋润但是不黏腻啊，涂完很快就吸收了，脸上是滑滑的感觉，完全不闷痘不泛油光，坚持用一段时间能够明显感觉到皮肤透亮，摸起来更 Q 弹，秋冬想要稳住皮肤状态，选它是准没错的。
1: 就是官网的价格呢125毫升呢630，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等一会儿我就下一单，拍一发二啊，只要299，就这个价格入手真的是太赚。
0: 我觉得你家老爷们多买4瓶都行，
1: 写瘦，买4瓶也可以，
0: 对不对？
1: 我甚至于有一瓶我可以擦腿。
0: 哎，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是，
1: 就价格合适，你都可以擦腿当护肤霜，
0: 就不心疼了。
1: 对呀、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说，大家啊，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面霜”，回复“面霜”下单啊，添加福利官微信呢，就是立减5元，还有专属的粉丝福利。好了，赶快甩链接，赶快回。面霜就可以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啦！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拼命上班的高若星。啊，看后半时段都开始拼命了。
2: 多难，
0: 哎呀，生活确实是不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找到无限的美好。
1: 嗯，比如说苦瓜蘸个大酱。
2: 我觉得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我觉得都让咱俩气死了。蘸槐花蜜，槐花蜜，忘记你们的大酱好吗？
0: 多有烟火气啊。嗯，然后呢，陈震说到了说关于立棍这个话题哈，学生时代安班哈，男的哈都跃跃欲试的哈，想灌醉我。嗯
2: ，but
0: 最后他们都说陈姐啊，那绝对属于把自己灌醉给别人机会的人
2: 啊，就是人家还没开始，你自己就已经倒了是吗？我想知道这个
0: 是瓶盖量呢，还是说真的就是？
2: 这不好说，就有的人这个我就像我白酒真的不行，我啤酒吧还能舞弄舞弄一两瓶，红酒呢这死死劲儿半瓶，黄酒我可以，黄酒我能喝一斤，
0: 然后呢？
2: 然后挺好的。安全线，我说的都是安全线。
0: 安全线，黄酒一斤，
2: 黄酒那玩意儿16度，然后加完热，再加点姜丝话梅，这酒气都蒸发的差不多了，就和喝小甜水没有什么区别。
0: 那就是我有一次被打败的是沈阳的小烧，
2: 你看你还是倒在白酒上吗？
0: 52度，因为它加热之后特别甜。
2: 哦，
0: 然后就喝着就有一种景阳冈上打虎，要喝完了就要去打虎的感觉，大家知道吗？
2: 我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跟西北的朋友学的那个甩酒吗？
0: 啊，甩酒是什么？
2: 白酒里头加雪碧，然后上面盖成餐巾纸，啪往上一拍，就是 Chinese Tequila Bomb。
0: 我以为甩酒是倒完之后就甩了，
2: 没，然后它不是就是起沫了嘛，然后一口闷下去，那玩意儿一小口一小口的，甜丝丝的，就没有白酒那种辣了，但是它后劲儿
0: 非常足，
2: 风一吹特别上头。我有一次去大工，我高中同学有两个考的大工的，就上大工的和尚食堂，刷一掀脸，哇，我就是女王，你知道，所有人都在看我，因为
0: 自信放光芒，
2: 全是男的。然后我说，哎，我说你们大工真好啊。完说这个，咱出去找个小饭店吃点饭。我说行，就那种小二锅头吧，口杯的那种二锅头，三个人喝了5个口杯，
0: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直立行走，打车就回去了。那俩就不行了，那俩就回寝室睡觉去了。关键你听我讲啊，我出门风一吹哈，就是在出租车上车之前，我好像就快不行了。上车关了门，我就给我那个寝室打电话，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就先打了一个201电话卡那种电话。我说我一会儿打车到西门，大概多少多少分钟到，你们快来接我，我就人事不醒了。第二天我是怎么在床上醒过来，我可能是断片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在大工也立棍立住了。
0: 就是想当年哈，谁还没有点呜呜喧喧的经历呢？
2: 哪一个人喝俩？
0: 然后呢，让我说到了拿铁加五黑粉。
2: 五黑粉是什么？
0: 五黑粉是什么东西啊？五黑粉
2: 中药啊？
0: 不对，是五谷杂粮吗？
2: 那玩意儿
0: 就是不是是什么这个豆那个豆的那种吗？
2: 那不就是黑米粥里头加美式吗？
0: 嗯，
2: 有什么区别？
0: 现在就是特调两个字哈、啊，之后呢，我就觉得感觉似乎一切都有了理由。
2: 特调最重要的是啥？是好喝呀，你得好喝呀。刚才云水禅心还说川鲁拉面表示不服，川鲁吧，我老觉得油有点大，最近一开始还行，他那鸡脖鸡爪的也没有一开始好吃。
0: 还有咱们大连的那个钢丝面，你觉得谁家好吃？
1: 五羊赵福，
0: 对的。
2: 哎，以前他们不还戳那个什么奎英街大肉面？现巴巴有人去找那个奎英街大肉面，好像后来他那新馆子开在八一路了。我那天特意去吃了一下。
0: 土豆说纯素有5块有8块的，
2: 对，它没有肉凭啥破食啊？
0: 那纯素为什么还有差别呢？价格5块8块，量大量小啊？
2: 清汤肉汤吗？我猜的，我不知道。
0: 叶丹说最贵的拉面8块，最便宜的4块啊，那是可以啊，纯素这个价格
2: 是
0: 可以的。
2: 品牌不一样吗？品牌有溢价吗？
0: 应该是有。我觉得
2: 还有人说拉面6块。
0: 然后那个山寨大王说了，
2: 说我秋是不是
0: 回去踢那个欧洲杯了
2: 啊？咱们斯坦丘啊？不知道啊，
0: 丘
2: 啊丘啊！哎，这大连人就是，哎呀，这喊人小名喊的哈，怎么说呢？这又带人气又带恨的，你不觉得吗？
0: 你就感觉像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朋友一样。
2: 对对对。王大好说，我是可乐爱好者，大部分的可乐我都喝过，当年出的樱桃味可乐都说不好喝，我喝还可以啊。 but 同事出差山西带回来的陈醋可乐真的喝不下去，一点不好喝。
0: 你想它是酸口的，
2: 我之前还在这为了录个视频嘛，我买了一瓶陈醋可乐。嗨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尝试的是山西陈醋可乐。 我真难喝，真难喝，半瓶全让我撇了，我就喝了一口。他发了半天阿莲是啥意思啊？
0: 对呀、啊，晨晨
2: 啊，给海报起名字叫阿莲呢。
0: 啊，
2: 给娜娜改名叫阿莲，
0: 叫阿莲，阿莲，
2: 你是否能够听见？这零零后都没听过这歌，认识戴军不？
0: 然后晨晨说到了，给不给机会，那不得看对方什么盘呢？
2: 啊、懂了。说要是没好看那不喝不死的，要是好看了就柔弱一下呗，我
0: 出手的力道看对方是什么样的。
2: 我怎么想起咱台可爱的新闻小飞，以前就想给人介绍对象，全给人喝成哥们弟兄了。人老爷们说寻思他能喝多了送他回家，没有一次喝多的，全送大哥们回家了。
0: 好了，大家发着吧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呢国内方面的资讯还没跟大家伙来说，
2: 对，我们是一档正经的
0: 新闻节
2: 目。
0: 好，首先我们要来说，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了，花篮里呢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了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目前花篮的底部的巨型花坛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预计在25号前后会整体亮相。
2: 近日国家发改委推荐了36个重点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总投资呢是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覆盖了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国家持续强化民间投资要素保障，不少项目呢已经收到了民企的投资意向，下一步将会搭建专门的渠道，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实施。
0: 9月2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正式实行。这份共24条的司法解释首次将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民刑交叉案件办理基本要求，着力破解以刑阻民、民刑衔接不畅的难题。近年来民刑交叉案件数量较多，司法规则诉求强烈，新规将稳定市场预期，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2: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啊，15期间我国力争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突破。

0: 当前北斗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6290亿元，应用覆盖了车辆、农机等众多场景，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服务贡献一带一路建设。
1: 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呢，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文旅部门联动多方，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围绕赏秋、研学、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主题，丰富产品供给。各地呢将举办超过20000场的文旅活动，发放总额超过3.1亿元的消费补贴，更好地满足群众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需求。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要关注啊。

0: 还有沙钢集团、亨通集团、中天钢铁、永卓控股啊。调研结果显示说，民企五百强户均营收是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了4.35%。
1: 昨天晚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0: 我表弟在里面。
1: 他什么技能？
0: 厉不厉害？就是我跟你说做西点的那个
1: 啊。这项呢，被那这水平好高啊！
0: 穿的那个中国代表团的红西装，拿个国旗儿，可帅了、
1: 哦！我看到了那个照片了，
0: 叫侯金晨
1: 啊。他这项呢是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共设置了64个赛项，涵盖实体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六大领域，新增了7个贴合未来发展方向的竞赛项目。本届赛事呢，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的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我国选手呢也将参加全部赛项的角逐，
0: 因为他是中国第一嘛、所以说他肯定是有资格去参加世界的赛项，
1: 甜品类的哈，
0: 对，甜品类的，到时候看看他这个成绩怎么样、
1: 你吃过你表弟做的什么？
0: 我都没见过我表弟，
1: 不熟呗。
0: 不熟，因为我跟他爸怎么说呢，就是他爸辈儿大，我得管他叫小叔还是小舅啊？所以说我跟他儿不就是平级嘛，就表弟嘛。他从小的时候，他父母好像就陪他到苏州就去学烘焙、一直是父母陪着在那边，所以说我没见过那等到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我奶奶这边的亲戚就很少在一块聚了，但是我二姑跟他们很熟，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锦州嘛。
1: 哦，那我理解了，就你跟他的关系，
0: 俺俩网友，
1: 你跟他的关系和我跟他的关系差不多。
0: 对，能熟一点，最起码还互相点个赞。自从他是我知道他是中国的第一名以后，我就对他可热情了。就觉得家里出人才展扬嘛，
1: 就是我帮你许下，就是祝福你啊，早日吃到他做的甜品。
0: 行，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选手何诗蓓发挥出色，斩获金牌。本场游泳赛事竞争激烈，何诗蓓凭借稳定的发挥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这枚奖牌也是展现了中国香港运动员过硬的竞技水平，为中国香港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另外呢，在昨天2026亚运会女排的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是3-0横扫对手，实现了3连冠，这也是咱们中国女排第10个亚运会的冠军啊！我最近一直在看游泳，一个是身材好，另外一个是真的超燃，就好几个都是反超的，
1: 在那个过程当中哈，
0: 就觉得这个脚趾头都已经
1: 就是帮他使劲
0: 攥成拳头了。
1: 中秋月饼的消费呢，现在呢真的今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今年呢自购食用的月饼呢占比首次超过了送礼的需求。大家今年有自己买月饼吃吗？电商平台的平价月饼的热销啊，一款29.9块的月饼的销量竟然都突破了200多万件，
0: 是咱节目收听率不行啊，还是咱听众不够热情？昨天那念了那么长时间，刷
1: 都没有收到散装的，
0: 对呀、连个五仁的都没有，连个法信系的都没有。
1: 就是现在呢，就会发现哈，散装的月饼啊，空礼盒啊，特别受欢迎，因为回来之后大家可以自己组装。然后数据显示呢，今年月饼市场的规模呢，大约是291亿元，同比小幅增长2.7%，月饼消费的结构发生明显的转变。
0: 近日，清华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团队发现说，奶茶成瘾啊和抑郁焦虑风险存在关联，就是高糖摄入会快速的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但是快感消退之后容易产生空虚感，形成耐受，让人越喝越多。长期高糖会引发肥胖、失眠、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加重情绪困扰。研究建议啊，可以用兴趣爱好、社交活动代替对奶茶的依赖。情绪问题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往心理科就诊。我有的时候不喝奶茶还真的馋，但是喝完奶茶吧还真的不太行，因为我乳糖不耐嘛。
1: 就是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喜欢喝小甜水的。然后呢，那即便是这样的话，奶茶呢就是喝的时候觉得还不错，但是喝完了之后呢，打嗝的感觉不是很好，就是一股勾兑的味道。
0: 那你也有点乳糖不耐吗？因为它会刺激胃胀气嘛。
1: 那你喝多了水？
0: 对，就是乳糖不耐有几种表现，一个是胃胀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拉肚子会腹泻。
1: 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还不耐受。
0: 你可能是占了胃那一块，我占了肠的那块。
1: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嗡嗡，他说等我们单位发月饼了，给你俩送哈。咱们
0: 关键是你单位发不发？确定不靠谱不？这都23号还不发呀？
1: 你单位真好啊！
0: 25号就中秋了。哪个单位把名字说出来，帮你催催。就
1: 你们单位都发什么馅的？就是我喜欢吃莲蓉的，你呢？
0: 我喜欢吃芝士流心的，
1: 就你
0: 莲蓉的也行，
1: 能不能做？

0: 要月饼还挑。
1: 然后杰特豆豆说，分店老干井子区的凶拉是 YYDS， 说我看女子标枪俩字儿秒杀，啪就一下。
0: 啊，对，但是那个过程也真是也脚趾抓地呀。
1: 然后下指听兰说，高二星啊，你是没喝过纯粮自酿的酒啊？说我小时候喝过，就是刚刚喝哈，特别好喝，越喝越多，最后就醉得找不着北了。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黄酒，就是包括一些什么熊残鹅啊之类的啊，
1: 熊残鹅不是拿白酒泡的吗？
0: 就是劲酒啊之类的，会有专门的品牌的那种酒吗？就喝一回多一回。真的是喝一回多一回，
1: 然后Jason宋说，没酒，没有不迷糊的，就所有的酒喝多了肯定都不行。
0: 对，
1: 小魔头说，塔儿你是哪个高中的？你是东财又有考上大公的重点高中呗？大一中的。
0: 好了，大家发着吧，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一起知识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0: 来自识自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长什么知识呢？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油条，
0: 这个在我们的早餐当中太常见了。
1: 一说到油条，我就觉得哇，周末来了，因为我每个礼拜六的固定早餐
0: 就是油条豆浆，
1: 油条豆浆豆腐脑配个茶蛋。
0: 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即便这样的套餐呢，再司空见惯了，我们吃的时间频次有多长都不厌倦。
1: 而且你要知道，每一家的这个豆浆的味儿啊是不一样的，油条的蓬松度也是不一样的。
0: 我身边有个朋友吃喝豆浆、他就喜欢喝锅气的那个味道，有点糊巴味儿。
1: 啊，就是这个就最好还他们贴锅边有点豆皮儿的那种，对
0: 对对，
1: 姜皮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是那种呢，就是我喝起来就有一种糊锅底的感觉。
1: 也行，那个就挺香，它有点那个豆子的焦香。
0: 嗯，
1: 我每次都点，咱中山公园有个档口
0: 啊、
1: 它就叫什么老豆浆、什么油条、豆腐脑，那外卖名字老长了，一串儿，你知道？
0: 你能找到也不容易啊。
1: 什么中山公园华工第十档。我每次在大众点评上扒了，就名字最长就他家，所以就点一对什么鸡蛋面大油条，一个豆腐脑，然后他的豆浆我就点那个就是加糖的甜豆浆，把油条撕成小块泡到那个豆浆里吃，
0: 就是传统的方式哈。但是每一次吃都上头。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个油条啊，从来呢就是一对一对的在一块的这样的下锅，很少见单独扎一根的吧？没有，
1: 麦当劳。
0: 他那
1: 7块钱一根油条，
0: 他那也叫油条，
1: 7块还是8块来着？
0: 他那叫油条。
1: 哎呦我的妈，就是那个油条又短又细，
0: 哎呀，
1: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反油。不，要说到麦当劳，我必须吐槽一下哈，不是咱的供应商吧？不是，大连云没有广告哈，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其实麦当劳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标准都是统一的，
0: 对，它像是就有中央厨房一样嘛。
1: 但是为什么大有田园店的麦辣鸡翅那么难吃？就是麦辣鸡翅没有麦辣，只有鸡翅，没有味儿，不辣不咸不甜。
0: 是不是你那天就是只有那一次吃到了，还是说你吃过？
1: 我闲着没事干啥跑那么远上大有田园？那天不是去干活吗？饿的都不行了、就是我在很饿的时候一般吃差不多的东西都会觉得很香，
0: 嗯，
1: 在饿的很饥饿的时候，然后你说那个麦辣鸡翅还不好吃，你说它有多不好吃？薯条还挺卡了味儿的。
0: 但是大家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因为高若星呢他特别好吃，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特别想知道不是什么好吃，而是什么在他那里呢就是难吃。所以我前两天我还建议他说，什么时候哪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评，零食测评，来测一测呢，就是哪些零食然后是属于红榜，哪些零食是属于黑榜。
1: 哎，但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麦当劳的油条啊，有的人是真的很喜欢啊，还有人现巴巴给我推荐。
0: 但是你没有觉得麦当劳油条没有找到中国中餐油条的灵魂吗？
1: 哦，
0: 它太实了。
1: 对对，它没有那种蓬松的那个感觉，不起足啊。
0: 我想要的是空气感。
1: 嗯，
0: 对吧。哎，我们今天的长知识长什么呢？啊，就是
1: 为什么两根捆一起炸。
0: 对，油条为什么从来没有单根的？谁知道这个问题？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来微信平台告诉我们，为什么油条要两根两根一起炸？
1: 油条现在多少钱一对儿？
0: 我给你买油条，我从来没问过价格。我去了就拿下，
1: 真的是大女主。哎，现在我买那个鸡蛋面油条是多少钱？7块钱一对还是多少钱一对？忘了，不记得了。
0: 我其实吃过一个，就是油条灌鸡蛋，
1: 灌鸡蛋的
0: 那
1: 种，
0: 那个挺贵呢。
1: 那因为你里头加的东西多呀，
0: 15块钱。
1: 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你单独点油条豆浆，我还得凑单。
0: 嗯，
1: 它满足多少钱
0: 才
1: 起送？所以说那个茶蛋完全是凑单凑的。
0: 嗯，行吧，大家看一看知不知道说油条为什么要捆在一起呢？一起下锅炸呢？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相传呢，南宋时期啊，岳飞遭到了秦桧夫妻的这个陷害，含冤遇害。然后呢，百姓心目当中啊，对于我们的民族英雄来讲，遭受这样的一个残忍的对待，特别的愤恨，但是呢又不敢公开的表达。就有一位呢早摊的摊主心生一计，把这个面团啊捏成了秦桧和他妻子王氏背对背的样子，然后就给丢到油锅里，然后取名叫油炸桧儿。
1: 油炸桧儿，就油炸秦桧儿呗。
0: 对，
1: 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怒火啊。结果这个小吃一下子就火遍全城了，买的人就络绎不绝。但是吧，这天天捏面人啊，费时费力，摊主就简化工序了，就直接切两条面片儿叠在一起，中间轻轻压一下再入锅。这样的话呢，这个两根一组的做法就流传开来
0: 了。我能理解了，就是说明那个时候就秦桧和王氏、他连人形都没成。
1: 对对对，直接扔里头了。篦子，油篦子是那个圆的，中间
0: 对拉几刀的
1: 拉几刀那个、那是篦子是吧？
0: 有咱们大连叫油篦子吗？
1: 叫
0: 什么？
1: 你
0: 叫
1: 啥呀？
0: 哎呀，
1: 完了，一提名又想不起来，又卡住了。就两个中年少女啊，就是只要一提名，这是我们短的不能再短的短板。
0: 是，当然了，两根一起炸不是传说哈，更多的是呢，经过了实践检验，这个方法是对的。如果说单根炸呢，一根面坯的话呢，面片啊直接接触这个热油之后啊，表面就会快速的硬化，然后就结壳，锁住内部里面的这个气体呢，本来就是来不及膨胀，炸出来的这个油条啊，又硬啊又结实，这个口感就不好。好了，
1: 对，那么两根面片叠放啊，那么相互贴合的那一面呢，就不会直接接触高温热油，升温速度就慢，所以说呢，内部气体就有充足的时间冲开面筋，就是你说的里头这个要蓬松感，
0: 对，
1: 又饱满又蓬松，外脆内软，布满气孔的好吃的大油条。
0: 嗯，所以你看啊，听着有一段历史，有一段传说，但是呢，原来其实有他自己有的道理在里边。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微信啊。他说对，是叫
0: 郭
1: 篦
0: 子，郭篦
1: 子
0: 啊。
1: 官方提醒，他名叫官方提醒啊。说这个欣姐、杨姐早上好，说刚下班，一上车下班了。啊，夜班、说一上车就听到你们在唠的早餐，一下就饿了。你俩姐已经饿一早上了。
0: 就是像我们是这样上早班的人，我此时此刻真的，我都收腹，我都怕声音外放。
1: 艾瑞克说麦当劳没有油条，肯德基有，麦当劳现在有油条，
0: 有，但是他那个特别像那个，就是特别细。
1: 而且它还能立住，就是油条能立住的油条，就觉得不行，就是油条你得大了下来，
0: 对啊，对对对，
1: 就得软和一点，它倍儿直。
0: 我们给它取名叫麦当劳的立棍儿。
1: 而且卖的还贵，因为我那天没仔细看，我点单的时候才发现，嗯，这单怎么那么贵？哦，原来油条也不便宜，
0: 不便宜，都不便宜啊。
1: 然后22号同学说，
0: 应该关注一下田径啊。
1: 啊，说刚才早上看完了半马竞走。中国男女双双夺冠，现在还很激动呢。说第三名的中国女子竞走选手，在最后在被罚之后和第二名就差一秒啊！
0: 哦，
1: 竞走其实很累的。
0: 对，而且竞走就是他有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对动作的这个要求，双脚不能同时离地、是吧？哈，
1: 是
0: 有的时候就在我们看来，我们觉得啊，这是吗？有吗？
1: 你走走就跑起来了。
0: 嗯，
1: 杰特豆豆说还假彩蛋，没告你那是凑单的吗？
0: 凑单子，凑单的啊！大连是对，也叫郭篦子。对啊，大连就叫郭篦子。
1: 你吃到过好吃的油炸糕吗？
0: 我吃到过，
1: 在谁家？我最近这两天还馋油炸糕，什么豆包、粘豆包什么，是不是又上岁数了？吃的全是俺奶奶时候愿意吃的东西。
0: 明天那个大湾那个有
1: 早市啊，
0: 大湾早市有一家油炸糕，玫瑰的。
1: 油炸糕玫瑰的，
0: 玫瑰味儿的，一定要趁热烫嘴吃。当然了，烫嘴不太好啊，对食道不友好啊。但是真的吃，我吃过是比较好吃。我很少吃突破传统的做法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个玫瑰味儿的真的是很好吃。我可以明天早上给你烧一个那个什么正常的那个。

0: 油炸糕。
1: 行，好呀，
0: 给你买一个啊、嗯。然后陈晨说他自制的早餐，一半吃
2: 一半
0: 带
2: 一
0: 半，
2: 这是啥？
0: 这也是充满爱的早餐、啊、
2: 面包上面放了四片肠，另外一片面包上面放了鸡蛋。
0: 就是我想知道这碗里是什么？
2: 是什么汤吗？
0: 枣，苹果。
2: 枣在哪看有枣？
0: 这不是枣吗？
2: 哦，我以为是木耳。我满脑写的是我满脑想的是什么山药排骨，你知道吗？什么淮山排骨？对不起，那应该是午饭。
0: 早上起来的
2: 这是早饭
0: 炖菜啊？
2: 对，应该是枣，应该是枣。
0: 好了，大家发着吧。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3: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4: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3: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4: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3: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4: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3: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4: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
4: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3: 有意思研究所，
4: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什么呢？
1: 来唠一唠，先问问题啊。
0: 先问、
1: 就是、
0: 你先问啥？
1: 选择伴侣，你最看重的是什么？而且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0: 我问的问题是你相过亲吗？你相过亲吗？
1: 没有。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啊，
1: 我特别想相亲
0: 啊。
1: 我特别想相信。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来问问大家，
1: 你们有对象吗？给我提供一下，让我相亲感受一下呗。
0: 就是来问问大家哈，首先你相过亲吗？你现在的另外一半是相亲得来的吗？
1: 嗯，
0: 你相亲的场景有被安排到哪里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大街上相亲。
1: 大街上怎么相亲呢？
0: 就是对方的介绍、对方的介绍人带着他，对方的介绍人带着对方，然后呢，
1: 对方介绍人带着他，然后他和对方介绍人成了，是吗？
0: 对方的介绍人带着对方，然后呢，他这边的介绍人呢带着
1: 他，
0: 然后呢，他是告诉我说，还是在大街上，还在一个教堂门前，
1: 然后呢，成了没有？
0: 没成。
1: 这成才怪呢，
0: 没成，但是
1: 为啥不能找个地方坐下来唠唠？
0: 这我也当时我也是在想，这是怎么想的呢？可能就是说彼此都没有，就是
1: 寻思先看一眼，要合适就找个地方坐唠唠。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省成本吗？
0: 也许是这样的。来问问大家吧，你有相过亲吗？你像高若星这样没相过亲的朋友来，你扣一波大令。
1: 大令怎么扣？
0: 大令
1: 我想的是 king 啊，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因为我跟我听我一个朋友说过他相亲的这个过程啊，他比我小两岁嘛，他当时好像是通过一个什么平台给他介绍个对象去了，那大哥坐下去问，就是你能生孩子不？就第一，你会感觉很冒犯，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这个姐们呢也挺耿耿，
0: 我让我想起了妈妈说的，你逼我再开心的是，别逼我再开心的说善
1: 你
0: 啊。
1: 要我呢，我可能就找个借口就走了。你知道我的女朋友说什么？直接一拍死我，怎么事儿？你有什么优秀基因，非得传承吗？我说那咱俩后来不就打起来了吗？他说差不多吧。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来就问你还能生孩子吗？
0: 不是，就是
1: 我
0: 对方说这种话不就是为了要挑事儿吗？
1: 不是，大哥是很诚恳的问这个问题的，就像这个对方可能问你说你是奔着结婚来的吗？啊，还是说你就是想这个谈个恋爱还是怎么样？就首先要整明白你的目的。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善意的表达，那你不能上来质疑我的生育能力啊。
1: 对，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想要一个孩子的想法，
0: 有没有什么时间的计划、啊、
1: 能不能和想不想这两个概念能不能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想不想也是我的事儿，但能不能不盖你们，
0: 你可以诚邀我但是你不能说上来就质疑我的生育能力。
1: 对对，给我的女朋友气的说这介绍的什么玩意儿。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就更好奇，更想去相亲了。
0: 来问问大家，来问问大家哈，我也很好奇，有没有没相过亲的朋友？
1: 有，
0: 你们就你算是个案哈。我身边还真是，有。
1: 我身边相亲的不多呀，你身边相亲的很多吗？
0: 嗯，一定年纪之后会相亲，
1: 是吗？
0: 嗯，一定年纪之后会相亲。
1: 哦，
0: 我也都有过相亲的经历。
1: 哦，
0: 嗯，
1: 啥感觉？
0: 回回拿下，就真的就是一杵那儿立棍了。
1: 就现在那些都哪去了？
0: 海选失败了呀，他们没进入决赛圈
1: 啊！明白明白，就是人家都给你爆灯了。

0: 对，
1: 是吧？啊，你都灭灯了，
0: 对
1: 啊，我懂了懂，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
1: 我可爱看《非诚勿扰》了，
0: 是吧？
1: 哦，我可爱看了，
0: 原因是什么？
1: 那时候我爸在世的时候，我俩抱电视看。我妈说你俩这什么毛病，怎么那么爱看最早的综艺吗？综艺的鼻祖吗？
0: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这样
1: 我俩就自己给人家灭灯爆灯，
0: 这个不行，
1: 对，
0: 换二号，
1: 对对对对，换换一批下一个。
0: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那种哈相亲角啊，那些因为咱们大连劳动公园，你看大树树上挂那些条件的，我什么样的都有。
1: 劳动公园呢就基本上是年轻人，
0: 嗯
1: 啊，然后呢咱中山公园呢基本就是咱这个岁数，我闲没事干啊。
0: 你也去过？
1: 就上中山公园溜达一圈，找一找自己在市场当中的位置，发现没有我的位置。就是像我这种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都是很脚踏实地的就提出要求。因为咱原来不是有一个婚恋的节目，好多年前，嗯，晚上我还给人家这个替过班。之前那个大姐嘛就说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说行啊，她说那你有啥要求，我说我的要求就是希望她能跟我能聊到一起。
0: 你这太务虚了。
1: 大姐说你具体一点，我说就是她能逗我开心。大姐说你找不着对象最有原因的。她说就是那个房子呀车呀，
0: 对
1: 呀，这个她是干什么的啊，对于职业规划呀家里父母是怎么样的，说你们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有什么想法。
0: 所以你这样给出来一个相亲条件看似一种抓一大把，其实是抓不到的。
1: 对，他说我这个要求是很难的。
0: 对，
1: 他说你最好脚踏实地一点。然后
0: 红娘就讨厌你这种。
1: 完了我就说哎呀我不着急，我说那就等着碰呗。大姐来一句，女人得有爱情啊，女人就像画一样，没有爱会枯萎啊。
0: 没有爱呀，啊，你只能照灯啊。
1: 对，三天三夜不合眼的，开花都开得骂骂咧咧的。
0: 真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啊，因为有好多的网友啊，然后呢讲述自己的这个相亲的经历啊，
1: 嗯，
0: 就是说呢，似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具象的群体，他们上来都会问你是独生子女吗？
1: 我现在特别想不是独生子女，
0: 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兄弟姐妹，能够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能够分担，也不是说分担，是分享吧，
0: 嗯，
1: 生活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想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
0: 你想要个哥哥。
1: 对，他说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好不好，我说你敢生我就敢掐死。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我觉得会有人来跟我抢我的爸爸妈妈是不可以的，这只能属于我自己。后来大了一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能给我生个哥吗？我妈说这事儿得问你爸。说我解决不了，他说你问问你爸还有点可能。说家里开玩笑嘛。然后再大一点，我就尤其是等到我父亲过世以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个兄弟姐妹，就是家里有什么大事儿，有人能够跟你一起扛。
0: 嗯，
1: 而且你要知道这基本上父母都会走在你前面，然后你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你
0: 就是
1: 你有
0: 感觉家庭就锻炼了。
1: 对，就是你有家庭会好一些，嗯，像我这种单奔一个人的，我就觉得我有个兄弟姐妹，可能家还在，
0: 嗯
1: 啊，会有那种感觉，
0: 就是有归途，
1: 是
0: 有来路。
1: 是
0: 所以但是现在你知道吗，就你想的说我有一个亲戚，如果说在现在的相亲市场当中，嗯，好像不是很，尤其是要
1: 吃香吗？
0: 对，就一旦说家里有一个弟弟啊，或者有一个哥哥，哇，那这现场的氛围瞬间就凝结了。
1: 嗯，记不记得之前咱们跟范亚瑞玩他那个人生卡牌游戏的时候，
0: 嗯，
1: 他曾经提到一个词儿嘛，就是伏地魔。
0: 嗯，
1: 我想了半天，我说伏地魔是啥意思啊？我才整明白，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人，就可能叫樊胜美嘛。
0: 嗯，
1: 那个姐姐就天天把弟弟所有的事儿全都是当成他自己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跟这个女孩结婚，你是跟她全家结婚，包括她的兄弟姐妹，
0: 她身上背负的责任和负担都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网上有一个特别扎心的说法，说现在啊相亲鄙视链的底端居然是到了有兄弟姐妹的人身上，没有想到。
1: 嗯，说优先独生子女。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是不是网上编的段子呀，但是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相关调研显示说独生子女更愿意找独生子女结婚。所以今天我们就问大家问题嘛，你找对象你最看重一点是什么，你最接受不了的是什么，你是想找个有兄弟姐妹的，还是说这个想找个独生子女。
0: 对，这也算是我们的数据调查吧。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如果说大家相亲了知道对方有兄弟姐妹，你会扣分吗？还是说无所谓的？因为这个概率啊，比如说你像北上广啊东北啊这些呢，当年独生子女占比比较高的地区，双独结合的情况特别多。但是你比如说像在云南啊贵州啊福建这些地方，多子女家庭遍地都是。
1: 是，
0: 嗯，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什么呢，都是非独生子女，内部呢还分出一条隐形的鄙视链。姐妹组合呢比较吃香，姐弟呀，兄弟呀不受待见。
1: 哦，就大家心里的小算盘就是。

0: 是，就如果女方只有姐妹，那就不存在要出钱帮兄弟买房子结婚的负担。
1: 嗯，
0: 但如果是姐弟的家庭啊，就会担心遇到福地嘛。说男方家里有兄弟，又担心公婆偏心，说以后养老互相踢皮球，妯娌之间是非不断。其实吧，我们说大家怕什么，其实就是资源被分割嘛。
1: 对，
0: 责任互相推诿啊，独生子女父母的财产、房子、养老支持全部都是一个人的。你要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个有一年我不是去西藏，走的是边境线那一趟，
1: 嗯，
0: 然后我的导游是家住在日喀则，他们那个地方的民族习惯是兄弟娶一个老婆。
1: 现在
0: 也是娶一个老婆，因为当时我去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媳妇儿做饭可好吃了。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哎，我说你嫂子在家吗？”他说：“你刚才看那个就是我嫂子。”我说：“等会儿啊，我说我
1: 捋捋
0: 捋捋捋啊，
1: 你称她叫什么？”
0: 我说：“刚才那个不是你媳妇吗？”他说：“对啊，是我媳妇。”我说：“我问的是你嫂子。”他说：“她是我媳妇，也是我嫂子。”我说：“那你这怎么回事？”他就给我讲他少数民族的这个风俗习惯。
1: 现在也是。
0: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为了不分家。”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大家族很完整的凝聚在一起。为了不分家，兄弟两个娶一个老婆。然后生了三个孩子，我说你能分清楚谁是谁的吗？他说没必要分啊，都是我们家人，
1: 都是儿子，都是自己的孩子。
0: 对，然后好像是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1: 这个挺击碎那个什么的。
0: 当时我就觉得，哎，这地方挺好。现在少数很多少数民族习惯是保留到现在的。
1: 其实现在我们在一些新闻案例当中啊，也见过不少小两口啊，日子过得好好的，然后呢娘家呢不断的要求，因为影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嘛，
0: 嗯，
1: 像樊胜美这样的伏地魔，
0: 嗯嗯，
1: 然后因为要补贴弟弟呀，啊，补贴家里的就老小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可能就最后就闹到离婚收场。也有婚后呢老人养老，几个兄弟之间就说，哎，反正有我哥，
0: 对
1: 啊，反正有我弟啊，就会出现
0: 这
1: 样的情
0: 况。反正这个我们都在外面，你老小从小这个爸妈最疼你，你就应该养父母。
1: 嗯，
0: 还有
1: 我们看到《人世间》里边的那个，不都也有看到吗？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现象是什么呢？社会学上叫向上婚。就数据显示啊，不管男生女生，独生子女实现向上婚恋的比例是要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就双独结合，两个家庭的资源可以合并，拿到的经济支持更多。就是说，你单崩，我也单崩，那你家的一切和我家的一切就是我俩的一切，对吧，
1: 嗯，
0: 房产条件往往也是更好。某种程度上呢，相亲的时间是不是独生子女，本质上呢是在掂量说背后一整个家庭的资源和潜在风险，就是有没有人跟你分钱。
1: 确实有这个问题，
0: 还有分爱。
1: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这个话也得说回来哈，就是把兄弟姐妹呀，直接的等同于婚恋的雷区，其实在现代社会当中挺片面的，挺一刀切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糟心的故事，是兄弟姐妹之间呢没有底线的帮扶啊，原生家庭不断的索取。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过有很多大量的那些和睦的家庭，怎么不看呢？父母住院，兄弟姐妹轮番的陪护，怎么不看呢？
0: 嗯，
1: 遇到大事儿的时候，大家伙儿你帮一把，我帮一把，兄弟姐妹帮你出钱出力的，怎么不看呢？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大家庭里人多，咱们小的时候过年啊，就是人特别多，因为孩子嘛，这乌泱乌泱一到过年都回来了，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人越大过年的人越少。
1: 对，因为
0: 现在你看，尤其是我爷爷奶奶过世了之后，我觉得今年的春节我肯定就不会回锦州去过了，
1: 嗯，
0: 有可能会回葫芦岛，像我二舅那边。嗯，然后我的表弟表妹基本上除了过年能见一面，平时偶尔发个微信联系就很少，再也回不到就是小的时候在地板上打滚玩的时候了。
1: 嗯，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老人其实开枝散叶嘛，
0: 嗯，
1: 就开枝散叶，就是你这个同根这棵树在，
0: 是
1: 啊，当老人呢有一天呢离开了之后呢，可能呢就像是落叶一样，我们就分散到各地了。
0: 所以现在独生子女的婚姻也不全是红利，经常会有人就抱怨，尤其是咱们这个80后嘛，赶上这个一家一个孩儿，
1: 对，
0: 两个独生子女组成家庭，你想上面就四个老人，
1: 嗯，
0: 下面
1: 有兄弟姐妹，
0: 你要再生二胎呢，
1: 对，啊，
0: 也就是说两个人管六个人，
1: 嗯，
0: 我想想这都很头疼，
1: 就是就你就会感觉说负担，其实不能说是负担吧，
0: 嗯，
1: 就是责任很重的，
0: 就是只允这六个人只允许一个人生病。但凡两个人同时生病就乱套了。
1: 所以现在网上啊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说呢我不想婚后被原生家庭拖累，然后提前筛选没有错，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没有绝对的事儿啊，不能因为家里面有手足然后就否定一个人的能力和人品呢，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啊，与其说是兄弟姐妹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代年轻人啊面对婚姻的风险想找一份确定性。说婚姻呢越来越像一场现实的合伙，大家害怕未来无穷无尽的家庭纠纷，所以说想在择偶阶段就把麻 烦挡在门外，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太

0: 认识，所有的事儿它都会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嘛。
1: 嗯，但所以就从恋爱走到婚姻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是从梦想，然后呢到理性，感性到理性这样的一个、
0: 嗯、
1: 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
0: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恋爱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话说的一直是很有道理的。这就相当于咱俩合伙开公司，
1: 嗯，
0: 开公司之前展望一下未来，杨大杨就说咱俩能不能
1: 到时候500万怎么分？
0: 能，肯定能挣钱。咱俩在一块儿，对不对？这个你有资源，我有脑子，还能不挣钱呢？
1: 嗯，
0: 然后脚踏实地，合同签了，天天相看两厌啊！你脑子哪去了？这个事儿让你办，你资源呢？能不能出去喝两顿，把资源往回拉一拉？
1: 对，哎，有的时候吧，就确确实实，就是我们要把
0: 突然间再出来个子公司，对，子公司天天问你要钱，子公司永远在负债。
1: 这个就是左手和右手之间，你如何说来处理，才能攥在一起，力量更大哈、
0: 嗯
1: 啊？好，那其实呢，面对这样的这个相亲的这样的过程，包括现在很多人说这是一种社会的一个样态，
0: 嗯，
1: 真的有人就会考虑这个。那么你说我们相亲的时候啊，看重是否独生子女，本质上是现实压力，确实是催生出了一些择偶的一些倾向性吧，也不完全是说矫情，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要需要尊重的，
0: 是
1: 因为大家就担心啊，资源分割呀、啊，养老纠纷呐、啊，没有底线的补贴原生家庭啊，这些风险也确实存在。
0: 嗯，但是呢，这个家庭结构也不等于结局啊，就是不要把家庭出身当成唯一的评判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清晰的家庭边界，
1: 嗯、
0: 能不能守住自己小家。家庭的底线，就是你可以，就咱们就拿借钱这个事儿来说，亲戚之间这有的时候也会借钱嘛。
1: 对，
0: 就你借一次可以，好了没还，第二次借又借了又没还，第三次你再借是不是就有点要商榷一下了？
1: 就是你相亲这个人，你找的这个人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说他既能够爱原生家庭，又有尺度，
0: 嗯，
1: 我觉得
0: 同时也能自我成长。
1: 对，嗯，然后其实这就真的是时代变化。你看现在二孩啊、三孩时代，年轻人现在一点点就已经进入。入到了婚恋市场了，那么未来想要独生子女找独生子女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觉得也会怎么说好呢，也会一点点淡化吧。
0: 嗯嗯，所以我们说婚姻啊，从来不是做一道简单的判断题，它没有哪个家庭模式自带完美的 buff， 是条件可以筛选，你全要好的。
1: 对，而且这个特别像特调，你调出来的和我调出来，你家的料和我家的料
0: 是
1: 不一样的。
0: 是，那、嗯、关键是适合你的一杯咖啡才是好咖啡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人心边界我们要慢慢的去看清啊，希望大家在择偶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理想化，也不要被标签困住。快给我一个，哎，我最近喜欢王凯，给我一个王凯吧。王凯最近焦峰演的可好了，
1: 我也看了、
0: 哎、欧豪也行，
1: 嗯
0: 嗯，那部戏里也演的蛮不错。
1: 如果要有王凯，我何必要介绍给你呢？
0: 啊，行吧，王凯给你，井柏然我留下，那可以吧？你不能什么都要啊，王阳总行吧？
1: 你说的那个民族叫什么？
0: 藏族，藏族，
1: 藏族哈、嗯。然后我刚才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有相过亲吗？你身边有没有没有相过亲的朋友？然后你相亲的时候都有哪些特殊的场景吗？问我遇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
0: 晨晨怎么发了这么长？说对对对，说那个大姐说谈恋爱像画那个，你之前节目跟俺讲过，哎妈，大姐老认真了，说女人就像画，没有爱会枯萎呀、啊，就这个表情。他说我都想了，等我退休了，我就去讲脱口秀，段子来自于这些年相过的亲，什么东财本校男博，
1: 第二天被名人转达不适合
0: 啊，立刻。要求跟我 AA，
1: 我是我奶茶、
0: 啊、女孩就必须再生一个，说那个时候还没开放二胎呢，我特别想知道他家有多少江山要继承，说什么女孩就必须再生一个，说那个时候还没开放二胎呢，我特别想知道他家有多少江山要继承，说什么相亲第一面麦当劳见那倒无所谓，说完后就去中元节夜市吃闷了去了，说我爱吃小吃街，但是好歹你等处一处再去啊。
1: 他说之前听过，理性来讲男性找对象排在第一的是生育价值、
0: 嗯、
1: 而女性往往是看脸，嗯，就
0: 是
1: 女性很找，就是
0: 感
1: 觉很重要。
0: 对，你看大家都有经验，我好羡慕你们的相亲经验啊，能不能这个让我也感受。
1: 如果是你要感想感受的话，那就是劳动公园相亲角，
0: 我还行，你有合适的给我介绍一个呢。这个 David Z 说，我媳妇儿相亲相了十来个，她射手座的，娇生惯养长大，要求呢就是跟我一样，说但是呢也不是被我们这个射手男拿下来了吗？
1: 你射得准，
0: 对，一箭就射中，射中
1: 一箭就是射出了爱心，拿下了他。嗯，
0: 然后泰戈尔虎说，高尔星那个相亲的条件跟我老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主要看眼缘，看感觉。说家里也是给介绍了好多个都相不中，然后呢，我爷爷就怒了，说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你看你个。

0: 婴儿，是当然这句话我加的啊。说最后没办法，我老姑找了一个很老实的，说都已经谈婚论嫁了，都出日子了，但我老姑还是过不去心中那道坎儿、
1: 哦，
0: 后来喝药就去世了。
1: 哦，
0: 啊，那看来真的是追求爱情哦。
1: 嗯、
0: 我很喜欢的这样的，
1: 就是有很多人是要对纯爱是有
0: 自己负责，
1: 就是纯爱是有绝对值的，
0: 嗯
1: 啊，又要纯粹的哈。然后呢，菲菲说呢，俺俺老头是相亲的呀，是俺闺蜜客户给闺蜜介绍的，闺蜜有对象就让我一起去，在西安路避风塘，当时俺俩谁也没看好谁，
0: 嗯、
1: 后来哎呀，实在没小伙了，看好俺了，也只能和俺老头结婚了。
0: 现在以前相亲有几个地方，它上面还有一条是说油条的嘛、
1: 嗯、
0: 有什么避风塘，好想来上岛、
1: 啊、对对对对，
0: 都是相亲的好地方。
1: 而且你知道吗，当两个人
0: 谁给我介绍个对象，我想跟他去上岛我想感受一下那种老式的见面的那种感觉。
1: 就是现在，以前就是你比如说在上岛咖啡店哈、啊
0: 嗯、
1: 只要一进来是相亲的，你立马能够感受到、
0: 啊、是吗？
1: 你立马能感受到，
0: 就是你只要在我面前喝拿铁的时候，就是被拿咖啡勺猛在那儿搁了，完了缩了勺就行我就可以接受但是缩了勺了我真接受不了。
1: 我记得当时嗯，就是问过我相亲的条件、
0: 嗯、
1: 我第一个条件要是比我高，
0: 那你是太难了。
1: 女的
0: 一米七六很显个，就相当于男的一米八一样。
1: 对，
0: 你在健身时候再穿点高跟鞋，烦死了。咱俩身高是最合适的。
1: 所以之前就是问我多高，我都说我一米七，再处处一米七二。
0: 那天我和杨丹阳在电梯里站了一会儿，我就决定我要找个一米七六的，
1: 一米七六就够用。
0: 然后这个他说油炸糕，我以前点过周水市场那个，还行，挺好吃的，馅儿多，外皮黏糊，油滋滋的。说俺估计哈，那天他家现炸的鱼，
1: 油炸糕有鱼腥味。
0: 然后这个 Q 说我们是相亲认识的，那是都是第一次啊，结婚30年了，真好。夏日听兰说这个我没相过亲，初恋的老公就结婚了，同事的故事啊，有位男士看好我同事了，就给他传纸条，后来就是和帮忙传纸条的那个程度。
1: 这故事太多了呀。
0: 明天会更好。说相过两次亲，第一次见过面没看上，直接就找到一个借口不再见面了，现在老公呢也是同事介绍的。
1: 哎呀，我觉得相亲的故事真的有的聊、
0: 嗯、
1: 哪天吧，哪天我们这个话题再继续跟大家伙来说哈。
0: 还有朋友推荐了一个麦当劳的那个双蛋堡，
1: 嗯，
0: 我喜欢他那个吉士炒双蛋，他可惜他不做的，他原来那个吉士炒双蛋然后再加上一点番茄酱特别好吃。
1: 我比较挑他的面包的坯子，他就那个、
0: 对对对，我不喜欢那个白不呲辣的那个，
1: 我喜欢白面软面包。
0: 那我也喜欢软面包。
1: 它那个白不那拉嗓子，
0: 就那个什么北非蛋的那个系列那个坯子不好吃。
1: 嗯，这有点硬。
0: 哦，
1: 说到哪啊？甩链接来。
0: 对，甩链接。
1: 到甩链接的时候了啊、
0: 嗯！
1: 我们从美食抽身出来，到美美的自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甩链接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因为我现在其实家里就在用。
0: 嗯。
1: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伙来甩链接呢？首先，官网的价格630元，今天299，你可能觉得还行吧，两瓶。为什么呢？能够这么便宜？首先，海外跨境渠道的货不是国内的专柜原价线，品牌方。那是给海外跨境渠道的专供货，只是呢不走国内的专柜那个溢价的渠道，每一件都有蚂蚁溯源码，一物一码，你可以去查。然后呢省去了不光是中间的差价，还有呢比如说专柜的房租啊、人员呐、陈列啊这些成本，所以说这个价格可以打下来。专柜630，我们今天的拍一发二，299到手是两瓶的125毫升正装，效期新鲜，两瓶共用大半年的，打折折算下来那一天一两块钱，你就可以让自己的高保湿护手啊，然后护脖呀、护颈啊、护脸啊都可以做到。
0: 嗯，
1: 用大牌的精华水跟用平价水是一个价格，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所以呢，大家赶紧登录大连都市广播，回复面霜抢购。
0: 那么我们跟大家来说啊，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不仅能够帮你把水分补进去，还能够锁住皮肤里面的水分，从源头修护咱们的肌肤屏障。如果你是外油内干的皮肤，就是明明脸上出了好多油，但还是感觉皮肤紧绷绷、干巴巴，听我的一定要去试试它啊！它的及时急救的效果很好，比如说解决妆前的卡粉问题，化妆之前薄薄涂一层，后续的上妆呢就会非常的服帖啊。睡觉之前厚涂，就像给脸蛋做了一次补水。 水的 SPA， 干燥缺水、太阳晒的泛红的问题都能解决，急救舒缓效果非常的好啊。去专柜看，125毫升正装标价630元，一分折扣没有，找代购呢算上运费关税怎么也得400-500，还不知道靠不靠谱啊。今天咱们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排一发二，两瓶正装只要299。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广播啊，大连都市广播，回复面霜就可以直接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商城还有超值的惊喜福利。
1: 嗯，好，然后呢艾斯说了，哎呀大家有一次你来俺们单位，那哪个单位的，他说往外走的时候，我一看这个背影我就认出是你了，然后我跟他干同事说，哎这是丹阳，他说你怎么不喊呢，我说没敢喊，
0: 下次大声喊出他的名字，你说哎1.76米那个，他肯定就回头了。
1: 这真的、
0: 啊、你不用喊杨丹阳，
1: 你都不用喊我名，你喊1.76米我就敏感，我对1.76米特别敏感，
0: 是吧。
1: 嗯，
0: 然后22号同学说，你说那个和油条一样的，我觉得叫
1: 叫法叫炉篦子，
0: 炉篦子，
1: 嗯
0: 啊、对，差不多。
1: 反正咱们大连有很多的面食，比如说当年的吊炉饼，
0: 嗯
1: 啊、好吃的
0: 杨家吊炉饼，
1: 对，
0: 跟你一个姓，
1: 就是好吃的特别多。
0: 王大好说，我也没相过亲，媳妇儿呢，就是刚去开发区上班，上一道工序的一位大姐说，给你介绍对象啊，哎，我就猜到是他，然后就稀里糊涂成了，然后就结婚生孩子了。我俩有时候唠嗑还说咱俩怎么都不知道跳一跳呢？
1: 哎，书记员的朋友，你们同事都给你们介绍过这个相亲的对象吗？
0: 你看人家同事，
1: 你有没有咱台的大姐跟你说，哎，高二星给你介绍个对象，有没有对象？
0: 有，介绍过，
1: 是吧？
0: 嗯，但他介绍那个结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是什么？
0: 等一会儿下节目给你讲。
1: 解题不看条件吗？
0: 他觉得我有能力拆散他们，好像。
1: 不合适吧，
0: 所以就很神奇，你知道吗？这个推荐很神奇。
1: 我就等一会儿，
0: 当时我还说，姐你认真的吗？他说啊，我觉得咱俩可合适了。我说但是不行，我说他有老婆。他说我说然后我俩都沉默了。他说要不你试试呢。我说姐没法试。
1: 这哪能有法试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全部结束了。
0: 大姐手里，但是我觉得他俩粉了，能给你打听打听。
1: 这么执着吗？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大连天空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19: 单身，我一直单身。
18: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
19: 自我一天多好。
18: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9: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18: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20: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2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上线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进行互动交流。

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我们依旧是一个晴间多云的状态，气温20到26摄氏度。那么进入到星期四呢，就是多云渐晴，市区的温度也是一个21到26度左右。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今天开始，23、24、26、27，咱们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雾天气的，早晚时段局部地区会出现浓雾，能见度小于200米，自驾出行的话要注意控制车速以及保持车距。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小长假了，在这个阶段呢，咱们大连市区会出现一个降雨天气。星期五的话多云，市区的气温是20到26摄氏度，星期六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温度是19到25摄氏度。星期日呢还会出现一个阵雨或雷阵雨，全市的雨量会以一个小雨为主。普兰店区以及瓦房店市、庄河市等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一个中雨的状态。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还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市区的温度呢是在一个17到24摄氏度。在新的一轮降温过程也会随后就展开了，整体的降温幅度比较大啊，就是4到6度左右，偏北风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内陆地区的阵风甚至可达7级，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降雨、降温和大风对于假期出行的影响。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一个小时，我们聊城市热点，看消费新趋势，聊聊这个中秋小长假海边赏月指南，品品都市烟火新潮流。今天呢，节目依旧是有三大专属板块啊。第一个，晨间好物事务所，我们要和各位聊一聊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消费趋势，从始祖鸟到 ALO， 聊一聊咱们女生的运动消费是如何撑起一个高端品牌的全新增长空间的。那么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秋临近啊，去哪儿赏月是最佳地点呢？那么去哪儿赏月你能够拍到最出片的照片呢？我们有四个宝藏机位啊，带你解锁真正的海上生明月。另外，玫瑰的故事，解锁当代都市的生活新风尚，和大家来聊聊泡面。曾经廉价素食的泡面是怎么逆袭成为了中产仪式感满满的高阶生活美食的？就什么深夜食堂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泡面的吃法啊，一些邪修的泡面搭子啊，你有没有在互联网上见到过？那今天的话题内容就是这些，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我就能看得到。那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胡夏《如果当时》。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晨间好物事务所，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代女生对于运动品牌的一个风靡和喜欢啊。那么今年的八月份呢，中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同比只增长了0.4%，但是在高盛九月消费和零售会议上呢，安踏的管理层就提到了，说这个高端消费的表现真的挺强的，大众消费者的支出也更加谨慎了。那么尤其是女性的运动服饰啊，提供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切面儿。你比方说八月呢，中高端的女性的瑜伽健身服饰，线上市场 ALO 在进入到了我们比方说一些线上可以购买的一些程序当中之后呢，整体天猫京东抖音三个平台的 GMV 同比增长了28.3%，高价格代理依旧有品牌找到了增长。那么安踏的品牌布局啊，也和这一部分的需求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交集。其实未来这几年，像是迪桑特啊、可隆啊、亚马芬啊，都会是安踏比较主要的一个增长的来源。女生的产品和穿着场景的扩展，也为这些业务提供了继续成长的路径。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的衣柜里面，这些运动品牌，或者说。

产品，它确实是有功能性的。然后我也曾经尝试过，就穿着普通的衣服啊去打球，它什么感觉呢？比方说会闷汗呐、捂汗呐。然后另外呢，网球这个东西吧，它和其他的这个球类，其他的球类我也不太了解啊，说实话我不敢妄言。但是网球有一个很漂亮的动作，就是蹬转。就是你在挥拍，尤其是正手，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挥拍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要通过蹬转，然后带动胯部使劲儿，然后才能把这个球给击出去。那么这个蹬转的过程就需要你穿网球裙，刷的一下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把那个摆摇起来的状态。甚至呢，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教练，都会跟我说，说姐，你如果要是没有在每一次击拍的过程当中把你的那个裙子甩出一个漂亮的线，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蹬转是不到位的。因为如果说你蹬转到位，随着你那个胯的就是使劲的那个过程，你那个小裙子就自然而然就会飞起来。而如果你要是不飞，就说明你没有胯部使劲，你可能在手使劲、手脖使劲、胳膊使劲，但是总之你的发力点就是不对的。后来我就说有道理，那就是更给了我一个可以穿网球裙去打球的一个理由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关注到了，说 ALO 啊这个品牌在8月12号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之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成交量确实是很大。那消费者都买什么了呢？大家发现在首月的数据当中，瑜伽裤和运动裤是成为了占据了 ALO 的服饰销售额的 43.7%。 像运动外套啊、 T 恤和背心呢，也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更多的一个选择和搭配。这个也是让运动服装进入到了更长穿着时间，消费者呢可以穿上去训练，也可以通勤、逛街和日常活动。品牌能够提供的商品也是从一条运动裤延伸到了上衣、外套和整套的搭配，是场景增加了之后呢，同一个消费者就拥有了购买更多品类的一个理由了。那么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始祖鸟啊，始祖鸟其实真的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类了。品牌针对于女性进行了一个改进版型、风格和功能，以及重新的设计和新款，并且增加了一个配色，更多的带动了女性客流和转化的一个提高。而且在始祖鸟全球女性的业务当中呢，二季度的新品和季节配色贡献了超过60%的销售。女性裤装的表现又推动了消费者购买更完整的搭配，提高了整体的消费金额。其实吧，它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你像品牌现在投入的研发呀、门店呐、和消费者的服务啊，都是因为它产生了盈利，所以它就是一个正循环。一个产品扩张能够走多远，真的最终还是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持续去购买。那么女性运动需求的一个扩展呢，也是给安踏提供了多条的进入的路径。你像迪桑特在高端的专业运动定位上增加了一些女性的产品，而且在整个这个业务量的过程当中，你看迪桑特啊、可隆啊，还有那个狼爪等部分品牌的整体的收入也是非常高，同比增长了44.6%，确实是很厉害。我在想哈，其实我自己最开始买 ALO 的时候，就完全是被种草，就是被跟风，就是跟风这样的一股潮流。然后甚至最一开始国内不还是没有这个 ALO 的店嘛，都是之前你比方说出国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当地的那个店铺。排着队也要进去去买，也要去试。其实你说它真的就那么好吗？我觉得就是你真正买完了之后，我觉得就还行吧，没有说好到值得要去排那么长的队啊去买。然后我和我们台的那个小飞，我们俩几乎是有好几件衣服都拥有那个同款。然后有一次我穿了之后，他说，哎，你这个我也有，他就是找别人给他代购，就是关于这个 ALO。 所以当 ALO 上线到了线上平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把那个平台推给了他，我说以后就不用再找人代购了。确实是有在这个上面消费过，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消费一次之后，我后来就不太会消费了。但我有另外一个品牌还蛮喜欢的，就是迪桑特。迪桑特呢，我觉得它有比方说专注那个高尔夫的那个市场，而且它有很多的童装是蛮不错的。你像我给我孩子再去选择一些运动类的衣服啊，或者说鞋子的时候，我会比较愿意去选择这个品牌。
我会觉得它的实穿性确实是比较高。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始祖鸟，我自己是有一件始祖鸟的薄的那个冲锋衣的，然后我。

我当时在买那个冲锋衣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一衣多穿，或者说一衣两穿，就是那一件衣服我特意买了个比较中性色，就是银色，然后我自己是可以穿的，我的孩子也可以穿，大多数的情况可能都是他穿的比较多，我只有某些固定的场景的时候我才会穿。你比方说孩子他的日常，他上学如果说不穿校服的时候，像即将换季的过程当中，他都可以去穿那个衣服。我的话呢，就比如说我有一些什么登山呐、或者说今天户外的一个需求，哎，我就会把这件衣服穿一下，我觉得买的很值。因为我真的能够感觉到这个衣服它的功能性，它的防水性，比方说下雨了完全不会湿啊，不会闷汗呐、就是它的透气又做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运动的品牌是 OK 的。而且我现在自己还非常喜欢一个品牌，就是 Lululemon。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你看我打网球啊，然后呢，我有这么几个装备是一定需要拥有的。第一个呢，就是网球鞋。我发现有一双蛮合脚的网球鞋，就是会在你的跑动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减负非常多。然后我的教练之前一直在跟我说，说网球其实只要你跑到你就能打到，就是如果说你把前面的动作都练标准了之后，跑到就能打到，它是一个脚底的运动。我之前还老是不太理解，但我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明白，因为基本上打到后面的时候就已经连滚带爬跑不动了。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双很合脚的网球鞋，它真的是可以助力于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网球裙。但是通常进入到了我个人，就是如果说天气稍微凉一点，我就不太好意思穿网球裙了，我觉得它有点短，就是稍微有一点羞耻啊，我个人稍微有点羞耻。所以我大部分情况会穿什么呢？我会穿那种瑜伽裤去打球。我之前也尝试过穿那种卫裤啊，或者说运动裤，就比较休闲裤。但是真的它在跑起来的时候，可能我自身的水平也有限啊，它跑起来的时候确实会有负担，就是它会牵绊到我。我还是喜欢那种腿上没有任何束缚的。但是你知道你一定要穿那个压力袜嘛，然后所以呢我就特别喜欢穿瑜伽裤。然后我在试了几种瑜伽裤之后，我觉得 Lululemon 的瑜伽裤是真的穿起来很舒适，它那个弹力呀和那种压力呀，就是一切一切都刚刚好，所以我会比较愿意买这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运动 bra，这个女生们一定不要落下，就是要买。因为你正常的 bra 它的承托的功能和压力的功能和运动 bra 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有买过一些所谓品牌的，你像是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啊，还有 Lululemon 啊，我也买过一些网上的一些小品牌，70块钱啊，60块钱。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啊？因为呢，咱们是每打完一场球，你都会全身暴汗，其实是整体都湿掉的，对不对？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一整套装备全都洗一下。我会发现买的一些比较稍微便宜一点，就是只是图样式买的，它特别的不精细。比方说它洗个3次5次，它就很容易走形跑杯啊，这个女生都懂是不是，或者说领口啊就松了就走形了等等。但是真的有一些是不太走形的，就是有的品牌我可能买了之后我能穿3-5年，只要我不胖或者说不是没有格外的瘦，我都可以一直穿着。但是有的你看起来它便宜，可能穿个5次8次的就已经走形，就是你就不太想再去穿去了啊。所以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在运动当中比较需要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帽子，因为网球有非常多的这个时候它都是一个户外的，我又比较喜欢打户外场，就打户外场的时候真的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帽子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晒黑。然后就是那种空顶帽，我会觉得 Wilson 的那个帽子挺好的，然后我也买了一个 ALO 的帽子啊，怎么说，我觉得就还行。就是都可以，尽量去买空顶帽，只要它比较贴合你的脑型就可以。迪桑特的帽子也很好戴。然后剩下其他的空顶帽我可能买的就比较少，我一般就是买那么一个两个，然后我就一直戴，反复戴，只要它不丢我就反复戴，我就不太会在这个上面继续的消费了。所以你看，就是女生对于这些运动品牌，谁说它是没有助力的，谁说它是不消费的，
就完全不会，尤其是现在真的在消费增长整体偏弱的时候，这种具体的扩张会更有分量。不管说从始祖鸟的女装到 ALO 的日常的穿搭，女性的消费者正在给运动品牌去增加购买理由。安踏已经通过了 EU 品牌和亚马逊投资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现在你比方说天猫也为这种

高端的需求增加了比较重要的线上成交渠道。那所以如果说对于接下来的换季你有准备说买一点运动品牌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和我给大家种草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去选择一下哦。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袁娅维，我不想说。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中秋佳节在即，又有什么会比海上生明月更应景的浪漫呢？咱们大连啊，坐拥了绵长的海岸线，是赏月的绝佳目的地。有很多的朋友呢，会随处找一个海边就等月亮了。可能后来要不然视角不佳，要不然看不到完整的月出，要不然挤在人潮里面毫无体验感。那么进入到我们加油每一天大连时尚密码这个环节，作为在大连啊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本地人，我给大家整理了四个亲测优质的赏月机位，有经典的地标，也有小众的场所，各有各的氛围。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来到大连准备好好的过一个中秋的朋友，那么不妨跟着我的脚步去奔赴一场月圆之约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星海广场的西侧大桥伴月，这是非常经典的地标视角了。其实星海广场是非常多的朋友，尤其是来到大连之后呢，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但是赏月的话，不要挤在那个什么大脚印啊，或者说这个天书啊，或者说那个位置哈，人多呢又比较容易去挡住视野。你可以往这个西侧的滨海栈道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哎，游客越来越少了，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啊。月亮缓缓升起的时候呢，又正好的和这个跨海大桥同框，皎洁的月光洒在海面上，碎成了片片荧光。桥体的暖黄灯光和清冷的月色交相辉映，站在栈道上可以拍下山海月的全景，坐在台阶上你还可以拍下人物的剪影，随手都是充满了氛围感的中秋大片儿。提醒一下啊，建议就是你最好提前个半个小时抵达，这样一个好的位置。另外呢，就是夜边这个海边啊，夜间风大，备一个薄外套。周边的停车位也比较紧张，最好是咱们绿色交通出行。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渔人码头的防波堤。正所谓渔港月色，烟火与温柔并存。其实如果说最有氛围感的一个赏月体验啊，就是到渔人码头深处的一个防波堤。很多游客呢，就是在入口前面的那个彩色小屋啊，那个地方不是打卡嘛，但是错过了里面最温柔的月色。归港的渔船静静地停在海面上，月亮呢就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柔和的月光洒在彩色的小屋上，渔船波光，哎呀，你再听到耳边那个轻轻的海浪声，没有喧闹的人群，大多数都是本地散步的居民，安静又治愈。退潮的时候呢，你可以走到更近的浅滩的位置，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月光和海面的交融。逛完了月色，你可以在周边去找一家老牌的海鲜店，吃一顿开海季的新鲜海味，这也是最地道的大连中秋。如果说你喜欢登高望远的话呢，莲花山观景台就是不二之选了。比起了海边平视的月亮，这个高处的月亮啊，就更多了几分的壮阔。不用挤在山顶最核心的观景平台，你往西侧步道稍微走几步，视野同样开阔，人呢却少了很多。月亮慢慢地爬过了城市的天际线，脚下是万家灯火，远处是波光月色，山海城月融为。

0: 一体，全景呢震撼又浪漫，比方说小情侣啊，或者说一家人呐、共同去前往。你也可以选择坐索道上山啊，节约一下体力。但是到了夜间呢，这个山上的温度更低，所以还是要多穿衣服。而且啊，就是不建议单身女孩自己一个人去，还是要结伴上山和下山，注意安全。
1: 那夜真的好浪漫。
0: 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梭鱼湾的滨海步道。如果说你不想挤市区的人潮，想安安静静的赏月的话，就去梭鱼湾滨海步道。这里的游客很少，基本上都是周边的居民，清静又惬意。步道呢平整又好走，海面开阔没有遮挡，对面就可以看到东港的城市天际线了。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完整的月光铺陈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坐在长椅上，听着海浪声，静静的赏月，整个人都能松弛下来。但是位置就是稍微的有一丢丢远啊。如果说你自驾去的话呢，可以提前自己准备一点水啊、小零食啊什么的。目前周边的配套还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有几个实用的小提醒，就是海边呢夜间风力都比较大，白天不管多暖和，晚上都要备好薄外套。另外就是礁石区域赏月的话，注意潮汐的变化，千万不要往深的地方走，还是安全第一。然后像是我们提到的热门点位呢，你一定要提前抵达，十五当晚人流量会比平时要多。中秋的大连，海风不燥，月色正圆，寻找一处喜欢的海岸，赴一场海上明月之约，这真的是节日里面最浪漫的事儿。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嗨，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上午好，我是陈佳。你是一个爱吃方便面的人吗？或者说有人不爱方便面吗？太好吃了吧。那么曾经呢，方便面只是快速果腹的选择，是不少自称牛马的打工人的最爱。但是在上一个巅峰啊，是出现在了 GDP 高歌猛进的奥运时代。现在呢，方便面摇身一变成为了会过日子人、纯过日子人的身份象征了。它以全新的面部重新杀回到了年轻人的生活。就现在的方便面真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我都有点应接不暇，而且它成为了中产新宠了。凌晨两点啊，热爱美食，拿综艺节目一饭封神下饭的90后淘淘啊，我没有说他是 Flora 啊，激情的下单了一组4包方便面，就是在节目里面圈粉了无数的香港米其林主厨 David 李子安联合辛拉面推出的新品辣番茄牛肉面。真的，我身边也有朋友下单了，然后还在问他，我说有什么特别吗？其实口味没有什么很新奇的，但新奇的是李子安专门为这一款面推出了一个升级版的教程，就是在这个面当中放了五花腱、牛小排啊，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啊，还有新鲜番茄去做了一丢丢配菜，还在面碗里面码出了一座小山。天哪，就是我也会那种深夜里面我要抵挡得住这种各种外卖的诱惑，然后第二天买齐食材复刻大厨同款。其实被方便面俘获的呢，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人，还有不断涌向景区的中产和明星。你比方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哈，那个我也是带着孩子到阿那亚去度假，然后也是为了方便孩子玩水呢，就订的那个苏卡酒店。苏卡酒店的地下一层开了一个叫深夜食堂，好像是叫深夜食堂还是深夜泡面来着。然后我当时我就想说，来都来了一定要去打卡一下。我一共在那住了2天晚上啊，就是我在那个住在去之前呢，我就已经搜了一下攻略，说这个里面有满墙的进口泡面，有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不同口味的，就连辛拉面可能火鸡面都要分各种各样的辣度各种各样的味道，然后那个芝士片儿，哎呀都是成堆成堆的，还有大块的小块的午餐肉，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什么蟹足棒，流口水啊。另外还有大厨掌勺，你就说这面得好吃成什么样。然后晚上呢，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可是等到10:30还是11点，我不太记得了，也是得等饿一饿嘛，对吧？孩子也睡觉了啊，我终于自由了。我说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这一下去，我的天，那个队伍已经排得长出来，已经开始就是绕回字形了，而且据说前面排了至少200-300号人。我就在想说啊，就是都不睡觉的吗？然后攻略上就讲说，甚至这一个吃方便面的队伍可以排到凌晨1点到2点钟，都还是在一个排队的状态。我的天哪，它只是一个在深夜营业的一个餐吧，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了非常多的中产必打卡的一个热门景点。你想要征服它，你首先得有勇气，有耐心，还有技巧，难度不亚于攻入任何一家顶流餐厅。排队现场甚至有人带着露营专用椅，方便随时坐下休息，还有人怕孩子无聊提前准备好了动画片和 pad。 我是属于没做功课啊，我就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愣在原地。然后你也知道我火象星座对吧，我是对于延时满足这一件事儿，它不在我的点上，我就放弃了。然后我本来想着说，反正我就住在楼上嘛，我大不了我就2点再下来看嘛，我就上楼了。但是上楼你也知道床很爱我，你躺到床上你就真的再起不来了，我就没有再去。没有再去呢，但是依旧不阻挡我，就是没有办法去阻挡我第二天再去试一试的心。我第二天又去了，我第二天就想说我稍微晚一点，我就12点钟马上快睡着了，我说我就去吧。等我12点钟去的时候依然是排大队，就是你根本没有想法说我是不是我等个10分钟进去我也会等，依然是要等到1个小时以上起。我后来我就彻底的放弃了。然后我就想说来了就等于吃过，我就在网上搜一搜攻略，就是原来你进去了之后呢，你又要选择我是自己煮还是交给大厨煮。然后你如果要是交给大厨煮，可能排的队的时间要长一点，你要继续的忍耐。另外呢，你煮完了之后你也要去寻找座位，就是真的是哎呀人实在是太多了，
就真的是凌晨一点的阿那亚，为了这一口泡面，你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能吃到嘴里面，是一件常事儿。而吃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蛮冒险的。你比方说，你交给厨师煮，你说：“哎，你给我搅散。”但是可能最后他给你个完整的溏心蛋，因为我猜那个厨师应该都已经麻木了。你想，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饥肠辘辘的等待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他对于这个食物的评价，他能是准确和客观的吗？对吧？你就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好吃，好吃！你看啊，这个大厨煮出来的泡面味道就是不一样。”但是当他们发现，如果说一年前这个餐妈其实只需要19.9块就可以畅吃泡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崩溃？可是你现在，你如果想在这个店里面啊，你吃上泡面，在中间加上这个菜、那个菜、那个菜，乱七八糟加完了，它还有小烧烤，好像真的你可能就是70-80，甚至说100左右人均。还有的朋友说，我等的这个时间，我都能落到小韩了，我都飞到小韩了，我去吃一碗就是小韩当地的最 local 的泡面，不可以吗？然后社交平台上就真的是吵成一团，让深夜吃泡面这件事情的热度不降反增。最新消息是，杨子也打卡了深夜泡面吧，还在碗里面加了2颗鸡蛋。我就想说啊，真的是太能等了。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方便面这样一种一度曾经就是被我父母这一代哈、就是严重摒弃的素食，就会说啊什么不健康啊、不安全啊、油炸呀、不好啊等等，可是它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但是在这一波潮流当中，方便面的食用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麻烦了。首先呢，口感是第一位的。你像劲道耐煮的韩国拉面，很快替代国产品牌成为了新晋的顶流，就决定了泡面不能再用水去泡了，你得煮。哎，你为了拉满仪式感，厨具最好用韩国的韩剧里面比较常用的那个金色的小铜锅。煮面的方法也同样很考究，当代的年轻人七情六欲里面唯一旺盛的可能就剩下食欲了。为了吃，每个人都拿出了科研的劲头。你比方说那个潘玮柏煮面法，哇，那个潘玮柏煮面法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好想吃。你就是觉得他可能唱歌的时候都没有那么认真。全程煮面的时间要控制在4分钟之内，你想要流心的荷包蛋就要2分半左右放进鸡蛋，你甚至全程你还要定好闹钟。妈呀，真的实在是，我就感觉考大学可能都没有这么刻苦过，但是在煮方便面的时候我却如此用心。第二任泡面大师呢，是一个纯种的天津博主，叫团团记，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纯天津人好像。他的核心竞争力呢，就是三个字儿，叫方飞卧。大家知道方飞卧是啥意思不？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方就是方便面，飞呢就是蛋花，就是这个鸡蛋是飞的，是散的。卧呢就是荷包蛋，就是一个完整的蛋。方飞卧就是说，你煮这一碗方便面里面要有一个飞的蛋和一个卧的蛋，就一下子啊，很多的网友都拜入到了方飞卧的这个门下。除了口味之外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我现在我就是去给人点那个我的方便面的时候，我就这样说，来一个方飞飞卧，方飞飞飞，方卧，然后人家就直接能听懂了啊，就是一个面，然后加一个荷包蛋，一个面加一个打散的蛋等等。然后还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泡面吧，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吃的氛围感，它有的时候取决于在哪吃。而对于像我这种爱人来说，我真的觉得泡面这个东西就是在家里面最好吃，最好前面再支一个平板给我看一个什么什么剧。那如果说有海边就更好了，你像这个阿那亚的泡面餐吧，苏卡酒店绝对是绝佳海景，就是你躺在床上可以看日出的那一种。但是呢，旺季的时候酒店价格确实是有点贵啊，我觉得可以咱们趁它便宜的时候去，然后呢晚上正好人也少了，你再吃一个泡面，那个感觉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有呢，就是你像李子安他的那个煮面方法，就是说配菜要比面贵，选择了新鲜的牛肉啊和番茄啊，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面的本身了。但是年轻人们依旧纷纷的在社交媒体上发来作业，有的人加了日本豆腐，有的人加了牛肉丸，有的人为了提升鲜味甚至趁着开海去加了整只的梭子蟹。你说这还是为了方便的方便面吗？我觉得不是，它是年轻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大餐，
就是一个取悦于自己的大餐。年轻人对于方便面重新燃起的热爱也转化成了方便面公司财报上的数字，一包包泡面为老牌康师傅啊、统一啊赚到了更多的钱了。你像26年的上半年呢，康师傅的方便面业务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37亿，同比微增了 2%， 毛利率呢从 27.8% 已经提升到了 30%，统一的毛利率呢也增长了34%。但是这个数字的变化的背后啊，也代表了方便面企业的日子的冰火两重天。有很多业内人士说业绩上涨不是因为卖的更多了，而是因为卖的更贵了。咱们现在真的，你就发现没有，那个泡面已经没有小的时候说2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我记得我小时候买华丰啊，我如果没记错是不是5毛钱一袋。华丰三鲜一面，但你现在你说你吃一个什么碗面10几块钱就太普通了，什么葱烧牛肉面12块几啊，就是真的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面可能单独一包都得20多。每一个品牌呢都在努力的打造一个高端的爆品，然后还各种各样在直播间当中啊去投流啊投广告啊，就是等等的。你就比如说我还买过各种各样的满小宝，对不对？虽然说它不是方便面，但同样就是速食品嘛。然后另外呢，你像那个方便面，在2024年的时候，康师傅就开始提价了，传统的袋面的零售价调整到了3块钱，碗面呢涨到了5块钱。但是其实有一些原材料的成本是在下降的，所以25年的财报呢就可以看到康师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20%了。然后提价之后呢，销售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你比方说就是他们的公司里面的一些销售啊，一些员工啊，也都会有一些销售的这个任务，各出奇招，有的直接就是向老板压货呀，然后有的在夏天是泡面的淡季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把自己的返点去转给老板们啊，就是等等，然后或者说是卖串货呀，等等等等，就业务员的日子还是不太好过的。然后再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于客户来说，煮一碗泡面真的是日子的最优解。为什么？因为你说在做饭啊，在家里面做饭的时间太长了，做饭3小时，吃饭5分钟，但是如果说你煮一个泡面的话，真的可能10几分钟就能搞定，而且还会比较有仪式感，你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来去做什么一些新的内容。而且呢，你在这个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面饼在沸水里面翻滚，你不用掀开锅盖，香味就弥漫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再往里面去加一些 DIY 的部分，你都会觉得哎，我会有那种满足感。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产们总想要展示生活更体面的部分，吃饭要打卡人均500元的高端餐饮，精神生活的丰富度取决于晒出小众电影的票根数。但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

放弃了追赶潮流，不再追问意义，不提主体性、奥德赛、前额叶、原生家庭、课题分离，开始专注去做一个纯过日子人。在相当有限的条件之下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是毫无目标，而是这些目标无关于社会认可的成就，只和自我和生活有关。那纯过日子人呢，也绝不费力去维持任何的人设。自律博主们为了工作设置番茄闹钟，纯过日子人只会为煮番茄牛肉面去倒计时，甚至不必勉强自己爱上文艺电影。毕竟文艺青年的领袖贾樟柯也开始刷短剧了，煮泡面、看短剧、早点睡，都成为了打工人共同遵循的最高的精神纲领。所以有很多人说，我看到了某某某谁谁谁发的那个泡面的照片，我就可以一秒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吃家。煮泡面的配菜要丰富，鸡蛋午餐肉已经是基本款，甚至有炸鸡、肥牛、鞭炮笋、面藕、鸭腿，甚至螃蟹的泡面才是顶配的一餐。那么当时代催促着年轻人加快脚步的时候，那真的是泡面收留了我们，起码在孤独生等待的那几分钟，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停下来去享受只属于自己的生活。那今天在泡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进入到了节目的最后的时刻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由莉莉霞、范憨憨带给你的花样城市计划。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8: 没事的，没人看见。
1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9: 没事，没人看见。
1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4: 一念善恶
16: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4: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2: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0: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5: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6: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5: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8: 品味三餐四季，
5: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8: 都算数。
5: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6: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6: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花样城市计划，
5: 城市计划，
18: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

0: 市之声来参与我们的时事话题讨论啊，点击私信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1: 上午十点，范憨憨、莉莉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花样启程了，那我们也依然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头，我们将都跟来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1: 马上双节就要到了吧，好多朋友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计划了。现在我们大连一大波的文旅活动也来了，今天我们盘点盘点啊。
0: 是的，那不仅要玩好啊，那我们还得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是今天的城市坐标，山海风物四季物产，今天来到了山直篇，看看大连的这个山林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吧？
1: 中秋临近了，有哪些五花八门口味的月饼，今年你都吃什么味的了，或者说买什么味了？
0: 是的，
1: 今天在后一个时段聊点不一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月饼的话题啊。你有图片，或者说你已经买了你钟情的月饼，或者你特别想吃的那个馅儿，
0: 就有没有什么
1: 公众平台啊，发私信或者是图片给我们。
0: 就有没有什么月饼的口味是你每年必须吃的，或者说
1: 有没有是你从来都没吃过的，只听说过，
0: 或者说我今年终于吃到了一个从来都没有吃到过的，然后觉得这个口味怎么样啊，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起来。山海相拥，风月相伴啊！那中秋佳节将至呢，大连的各大文博场馆呢，也是准备了丰富的展览和文化体验。其实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去盘点了一些活动啊，就是大家尤其是带着孩子都可以去做点什么东西。
1: 对，最近我们在这个双节之前的节目当中都会把这个游览菜单啊，文化菜单啊等等吧，然后就是大连的这个文旅项的体验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你就可以赶紧来预定了。你足不出户你就在室内，那这个行程也可以安排的满满当当。如果有亲朋好友到我们大连来的话，赶紧预定我们大连的行程吧。
0: 那我们今天再接下来来看一看的呢，就是各个博物馆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展览啊。那首先我们先把关注点放到大连博物馆上面。大连博物馆呢和抗美援朝纪念馆是联合推出了信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抗美援朝书信主题图片展的这样的一个巡展，以数字化的图文形式进行呈现，聚焦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获得了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
1: 在大连博物馆呢还有这个馆藏的西洋钟表展，这个也在大连博物馆推出。
0: 我喜欢
1: 叫《时光圆舞曲》。
0: 哎呦，听上去就感觉好优雅、好端庄。那些老表，
1: 西装钟表，这西洋钟表，他们总是得带点花的，
0: 对，
1: 带点那个声的，对，就动态的，就大概是那样的。
0: 穿越了时光。
1: 最早我们看到那个西洋钟表，大概就是有那种流传比较广的，你记不记得？就一到点儿，小人儿就出来，这样转一下，当就回去，还得唱歌。
0: 是，还有那种就是小鸟出来了。不咕不咕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1: 对对对，
0: 今天有点破音，不咕，鸟破音了，不好意思。
1: 今天这累了，可能
0: 是
1: 喊累了。这个时间点呢是在9月30号开始。大连博物馆还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了一个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
0: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的红色主题的展，还有穿越了时光的钟表展啊。也是值得带着孩子开启一场红色教育，对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旅顺博物馆，在9月25号开始呢，就有一个我们昨天其实就提到了关于扇面书画展。这个将在旅顺博物馆呢正式开展了啊。展览呢也是遴选了馆藏历代的扇面书画挂作，设置了山水清音啊、人物传神、花鸟迎趣等，还有汉墨寄情四大单元，根据一些
1: 就是山水嘛，有山水，有人物，有花鸟，有书法，就不同的题材，不同笔墨，你去看呗。
0: 是的，
1: 多好看呢！
0: 而且大家还可以自己的进行创作啊，在这一扇纸面之间呢，当时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写一写，画一画，感受一下这种艺术氛围。
1: 对，现在这个美育教育嘛，好多孩子在这个美术啊、音乐呀、这个方面都是有一些这个就长期的培养的啊，长期培养计划。我们看看古人观物的这个角度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笔触，对吧？你走到旅顺博物馆，你就可以在一纸扇面之间，你细赏笔墨丹青啊，古今相望当中，感受一下中国传统书画含蓄悠长的东方意蕴。这个展览呢时间还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12月20号。
0: 能持续小半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1: 也就大家有空，你周末什么你都可以去看。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大云中山美术馆哈，匠心筑梦一展华章，大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作品联展就在大云中山美术馆开展了。那展览呢，也是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指导，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作为大连文艺界献给祖国的生日贺礼。那同时呢，当中也是涵盖了啊，比方说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的四大门类，共同展出了作品143件，其中呢，美术作品有44件，书法作品有40件，摄影作品有40幅，民间文艺作品还有19件。所以你看，涵盖的种类也是比较丰富的。
1: 它主要是这些作品，它兼具了一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还有就是辽南地域的特色。这个很有意思。你像美术、书法、摄影，然后民间文艺，它把辽南地域的特色融进去了。就是大连那些文艺工作者把城市的人文风貌还有我们14-15建设发展就是凝结于作品当中，大家一个是这个成就展去看看都有什么样的成就，再一个就是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哎，我觉得这个会挺有特色的。
0: 是的，而且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摄影方向嘛。那么提到辽南摄影，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比方说他拍点海之类的，但是啊，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讲，其实每一张拍海的照片都是和拍摄者当时的心境是有关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同样是一片海，有的人拍出来呢，他可能是能感受到那种热烈那种奔放的感觉，有的人拍出来的好这个海呢是那种岁月安好的，但是还有人拍出来的海是那种波涛汹涌的。就同样一片海域，不同人在不同的心境之下去拍摄，它其实展现出来都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摄影的这个魅力。那同样呢，在包括像美术书法的表达下，其实你能够是通过一幅画卷去感受到的是作者背后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展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1: 这个出于这个艺术之上，而且这次作品它主要是人文风貌，还有就是14-15我们建设发展的一个成就。
0: 对，
1: 就大家能看到，哎呦，这些年我们都干了这么多事儿了，有这么多，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好？哎，通过艺术作品以4亿联展的方式，然后向城市交出了一个艺术的答卷。
0: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
1: 这个展示到10月7号哈，
0: 对，
1: 免费，免费啊。
0: 那如果还想看一些跟这个山水啊、人物啊、花鸟相关的，大家还可以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大连美术馆。那大连美术馆呢，新传统第9届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也在大连美术馆正式启幕了，绘制了49位国内画坛的代表性艺术家，展出了49幅精力作品啊。那参展的作品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大家们绘画出来的一定就是艺术品了，
1: 精品力作。
0: 哎
1: 啊。山水人物花鸟
0: 是
1: 都有，就看呗，49位啊，国内画坛的代表性的艺术家，综合性的叫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在大连美术馆啊，
0: 以丹青为美，传递东方的美学神韵啊。那除了历史和艺术交融的精彩展览之外呢，大连市的文化和旅游局还特别推出了，比方说跟开相关的8大文旅套餐。哎，提到开的话，你脑海当中组词，你现在马上
1: 开海，开了信了。
0: 是是是，但我们首先要先说到的，就是最让咱们大连人这段时间骄傲的开哨啊。
1: 哦，球啊，
0: 足
1: 足球嘉年华，
0: 对吧？
1: 这
0: 个秋天的东北超大连队也是抢先进入到了决赛圈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应该是10月5号，我们坐镇主场去比拼决赛，对阵的是长春队。
1: 哎呦，那要说一下了，东北超总决赛，大连和长春队最后一场这总决赛的比赛啊，今天23号中午12点就开票了。
0: 也就是说还有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要开票了。
1: 是的，大家赶紧去买票，然后19.9块。

0: 我们的这个球迷有自己的这个通道，
1: 嗯，
0: 每个预约订单最多预约申请购买5张，成功之后就视为完成预约登记了，不是说你提交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啊，那个自动要进入到赛事门票摇号池的，9月25号上午来公布结果。你中签儿
1: 哦，就不代表说我买了就一定有，它得摇号啊。这次
0: 那当然了，
1: 好吧。
0: 就咱是这样的，就咱的这个梭鱼湾球场啊，就是魔鬼球场，每一次都刷新记录，
1: 是
0: 那每一次都60000+人啊，就是可能是有这个热情去观赛热情的人，可能不止10万20万。
1: 是，而且我这次还比较期待的就是那个 Tifo， 他这次又会展出什么呢？就是每次看那个大盘点的时候，咱大连的主场一定是会上榜的哈。
0: 哦，太震撼了，而且是在这个决赛这一场，从晚上的6:45就有文艺活动了，然后有比赛，然后有闭幕式，所以这场好多人是期待已久了。成功中签的球迷会有推送的短信提醒。你也可以自己登录你报名预约的官方票务平台，你来查一下啊。今天中午12点开始买票，25号公布中签结果。
1: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太遗憾了，那我没中上签怎么办呢？
0: 候补。9月26号上午候补，公布这个结果，再购票。
1: 候补要是也失败了呢？
0: 候补要是。那个，你把电视打开呢？
1: 大连云上面有直播，
0: 大连云也可以看直播。
1: 大连云有直播，
0: 是的。
1: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朋友表示说，那我来到了大连，其实就是为了感受一下主场的氛围。那我要实在是没抢着球票，其实也不用担心，就是咱可以提前去。
0: 该来还得来
1: 啊，对，该来得来哈。提前去外面场外，它都是会有那种嘉年华的，每次所有的美食一应俱全啊。
0: 嗯，
1: 咱东北的，包括一些内蒙的美食全都有。最重要的就是在室外也会有一些这个舞台啊，有演出啊，然后品着美食啊，甚至还有些人喝的咖啡啊，吃着一些这个大连比较有名的一些面包，在那儿都会有摊位哈。
0: 嗯，
1: 总之其实不会亏待每一个去到现场哪怕是场外的朋友。
0: 是的，
1: 八方来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是吧？
0: 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个季节到大连来简直太好了。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来的话，每个人不是可以预约那个票吗，球票吗？
1: 嗯，
0: 但不一定能成功啊，所以大家做这个场外场内的同时准备。
1: 是的，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开哨这是第一个啊，还有就是开艺了，艺此为艺术的艺，也就是
0: 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说到博物馆的这些都属于这个范畴。
1: 但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提的呢，就是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即将启幕了。
0: 哎呦，这个感受一下。
1: 嗯，这就是在10月1号到7号啊，将在我们的东港音乐喷泉广场重磅启幕，连续7天，每日呢还有多场的主题演出轮番上阵，用激情的声浪唱响咱们海滨之夜。
0: 哎呦，这个可以感受一下，也就是说10月1号到7号，你在国庆期间。你上东港音乐喷泉那块儿去，啊，你都能听到歌声，
1: 是
0: 不是？
1: 而且青年艺术周，我觉得现在在指代一些青年人，就是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老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脑洞太大了。
0: 青年的范畴可广啊，
1: 嗯
0: 啊，上到40、50、60，
1: 得60嘛。
0: 哎呀，这以心理年龄为准吧？
1: 啊，心理年龄
0: 就是青壮年。
1: 那我
0: 60算青壮年，你成年。
1: 但是你看啊，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大家的这个拥抱世界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他的创造力是无限的。那所以这一次青年周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震撼和惊喜呢？我觉得我们也拭目以待。
0: 哎，户外感受一下哈，看着海，看着大海，吹着海风，
1: 喂着海鸥。还记得我之前怎么把海鸥叫来吗？
0: 听着小歌。
1: 之前我就说了，在东港的海边喂海鸥怎么叫来着？
0: 怎么叫啊？
1: 乐乐乐乐。
0: 你这就是在海边吧？
1: 就是，
0: 你要在平地上呀，可能小鸡儿小鸭全来了。
1: 是，大家学好了啊！就当你单蹦的站在一个海边，你会发现，哎呀，海鸥怎么都在旁边那些人群当中？我想把它吸
0: 引。拿火腿肠啊！
1: 拿火腿肠你也吸引不过来，那边一群人扔火腿肠，这边
0: 你就
1: 单个一个，你就乐乐乐乐乐。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正正丽丽下提到的开海，对吧？这也是我们从9月1号到现在反复跟大家提及的，就是没办法呀，大连现在海鲜正当时，
0: 海鲜自由，现在就叫海鲜自由。对
1: 对，
0: 你可以就是不光是在家里体验，到饭店去感受。你比方说，你可以上岛，是吧？獐子岛蔚蓝秘境之旅，叫向海时光，可以沉浸式打卡，
1: 嗯，
0: 对吧？金石滩，对吧？ 绝美的风光。

0: 你上那个小水口森林公园，很多人说大连还有这个地方，你查查，
1: 嗯，
0: 是吧？有海洋动植物的研学馆，有鱼虾非遗展，你看看海岛的风味是什么样？
1: 是的，非常非常的多样啊！你再比方说你
0: 去，还有什么岛？
1: 广鹿岛，
0: 哎，
1: 大长山、小长山，对吧？这个
0: 老铁山、
1: 老铁山、海洋岛这些，据说还有这个海滨的步道啊。
0: 嗯、
1: 除此之外，我还去过那阵应该是小长山岛吧，上面还有那种玻璃栈道、
0: 嗯、
1: 啊，摇摇晃晃的桥，这些全都有，感受的就是
0: 看景，
1: 嗯，
0: 拍照打卡。还练胆儿，
1: 练胆儿，对，
0: 这玻璃栈道不是谁都敢上去站的，
1: 是，
0: 那上去是真嘚瑟，
1: 很多人是爬着走的，
0: 而且海是这样，它下面是海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水面上，你单独看，有的人可能不晕，
1: 嗯，
0: 你要如果隔着玻璃，你再去看的话，
1: 它有折射，
0: 是的，然后你就晕，
1: 嗯、对，是是是这样的、嗯、哈，
0: 就跟有的人开车似的，坐上去就晕，
1: 摇摇晃晃的哈，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叫做开席了。
0: 开席了，
1: 哎，
0: 上哪儿开席呀、啊？
1: 此席非彼席，
0: 谁家办好事、
1: 啊？
0: 哎，一般秋天，
1: 嗯，
0: 十一前后，这就是各种喜事儿。
1: 结婚的特别多，
0: 结婚的特别多，因为这个季节就特别好。
1: 是、嗯、
0: 聚会的，哎，搞活动的，
1: 而且你想
0: 团建的，
1: 夏天去整这些太热了，冬天太冷了，那最好的季节一定就是春秋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农村开席了，
1: 嗯，这样的一个季节，
0: 谁家结婚了？
1: 蹭饭去
0: 了。哎，你刚才说秋收就是丰收季、
1: 啊、
0: 也要开席。
1: 是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说还有什么春晚啊这些的，对不对？
0: 嗯，
1: 那假期分布在了全市的联小旅的服务驿站也将化身为了城市流动的窗口，不仅提供贴心的文旅咨询和便民的服务，更会带来多场精彩的轻量化的微演绎。他啊，你别说在哪儿了，因为他高频的轮换，你就偶遇去吧。
0: 啊，
1: 就是不一定在哪儿，这叫什么开盲盒
0: 啊，微演绎，
1: 微演绎
0: 啊，
1: 这局怎么演咱也不知道，
0: 高频轮换，随处偶遇，
1: 嗯，
0: 就你上哪他上哪你不用追着他走，
1: 他追着你走，
0: 哎哎哎，是是，
1: 不放过你了，我就要演给你看
0: 这也行啊，太好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开灶了，
0: 嗯
1: 嗯，灶的话其实在咱大连的话当中啊，跟吃啊或者说一些玩啊是相密切相关的，
0: 嗯，
1: 中秋国庆假期呢，各类的市集啊美食活动也是陆续的上线了，包括大连财经学院的中秋游园会也准备了秋日的美食市集，国风的文创集市。那大连的衡山公园呢，以秋日五谷造型特别奉上了丰收打卡与素食品的素食的品鉴体验。
0: 嗯，
1: 很多朋友都表示说素食这咋吃啊？我直到有一次吃了一个素食餐厅，我才知道原来素食不等于难吃，素食只是没有肉。
0: 好吃啊！你去衡山寺那个素食餐厅还有自助呢，就你随便吃。
1: 嗯，
0: 你吃你感觉说，哎，这不是那个肉的吗？这不是什么，全是素的。
1: 这其实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那个什么肉干，它其实都是豆干做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各位要明白一个问题啊，素食不等于减脂餐。
0: 哎，
1: 人家是用油炸出来的那种感觉造出来的哈。
0: 其实你吃的也是这个肉味儿啊，然后这个什么，他用素食给你做出了好多肉菜能实现的，就你肉眼上看，
1: 嗯，
0: 你分辨不出来是啥。
1: 所以各位区分好，
0: 说的好，
1: 素食不代表你吃这个就可以减肥了啊。
0: 嗯嗯，
1: 哎，咱过节嘛，这时候把
0: 减肥放
1: 一放，
0: 就体验一下，就是你要到这个衡山寺的话，
1: 嗯，
0: 你去走一走看看，一定要吃个素食。
1: 嗯嗯，那还有一些乡村部落里的这个月饼手作非遗美食体验也都会在我们大连陆续的上线了啊。
0: 就是你出去，你上一个地方，你可以去体验。现在基本上，一些这个中小学校吧，可能陆陆续续的，
1: 嗯，
0: 比方说什么做月饼的，
1: 哎，
0: 做灯笼的，什么画一个什么节日的主题的，
1: 嗯，
0: 现在基本上都开始了。
1: 包括像是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文博的场馆啊，很多的这个街区啊，包括那个，哎，那个有那个什么什么熊北北的那个是什么？
0: 巨熊北北，
1: 巨熊北北啊，
0: 嗯，
1: 那个街区艺术园区，
0: 嗯，
1: 其实都会有很多精彩
0: 冰山
1: 汇谷，冰山汇谷，对，
0: 嗯，
1: 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包括带着家里的孩子呀，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呀，都可以去逛一逛。
0: 你看，咱刚才说这个开哨了，开海了，开席了，
1: 嗯，
0: 开灶了，其实我们假期的时候还有很多开逛啊，
1: 开心
0: 开赏啊。
1: 开心
0: 是吧，就是文旅景区全覆盖了，
1: 对，
0: 街区文博场馆文艺院团，这个文体旅融合精彩活动一波接着一波啊。
1: 是的。

0: 看完活动了，咱得提高点档次，净化一下心灵。
1: 哎呀，买票吧，买点那个音乐会演出的票吧，
0: 花钱了啊！
1: 接下来好多演唱会呢，
0: 听听音乐会。
1: 哎呀，都不贵。青年钢琴家潘美玲钢琴独奏音乐会，25号哈、啊，就是周五的下午3点钟，城市音乐馆，儿童票9.9块，你孩子天天演出，你就去看看，你让孩子先感受一下，
0: 对
1: 对吧？
0: 我们经常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很多家长说了，哎，你去学钢琴去，给你报班，你必须学。我觉得不妨先让他去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氛围。
1: 感受完之后，孩子说：“哎呀，这个弹的真好呀，妈，我可能弹不出这样。”
0: 小孩都是，我未来一定能弹出来。
1: 钢琴不行，要是小提琴呢？小提琴拉挺好听的，能拉《梁祝》《白娘子》。你去参加一下围炉煮茶国风音乐会。
0: 哎，这个就是在37巷的半山剧场啊，也是本周五的傍晚7点。但是这个票稍微有一点对比正正，反正就是贵了一些吧。
1: 刚才那9.9块太大众了。
0: 儿童票呢是58块钱，成人票呢是128，成人的双人票是238，家庭的话呢是两大一小288块钱。
1: 同样是梁祝，还有但愿人长久中秋月夜浪漫烛光音乐会。哎呀
0: 浪漫，
1: 中秋月夜浪漫烛光音乐会，就这个票你就得一对儿一对儿买。
0: 罗曼蒂克嘛。
1: 城市音乐馆水晶剧场啊，这个也是在25号晚上的7点钟。
0: 是的，
1: 哎呀，25号这一天演出不少、啊。
0: 哎，但是他卖早鸟票，你发现了吗？早鸟票98块钱。
1: 就是提前买就便宜。大剧院也有演出，大剧院是
0: 情系团圆艺，礼赞新中国，大连市庆中秋迎国庆交响音乐会。
1: 哇哦，这个你上大麦，你上猫眼儿去看看啊。官方售票的25号晚上的7点半。这行。
0: 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妈，这太高大上了呀，我想整点那种热闹的闹哄的那种的东西，有没有？
1: 你说那就不叫音乐会，那叫音乐节。
0: 哎 ，K-pop 行吧，嗨起来
1: ，K-pop 音乐节。哎呀，还是韩范儿的呀，
0: 千人呢
1: 啊，
0: 就是在大连的赫兹音乐空间黑石胶店啊，也是本周五晚上的8点钟，早鸟票88块钱。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啊，现在是不是已经开票已经抢完了？就是本周末要去我们的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
1: 薛之谦，薛之谦没唱吗？万寿之王
0: 演唱会。
1: 我怎么感觉唱一波了呢？
0: 我感觉也唱一波了。
1: 这两天不是一直在唱吗？
0: 9月26号、27号还有一场，好像是。
1: 哦，不是上周我们这个传言计划的时候就听说薛之谦演唱会了吗？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啊，
0: 对，
1: 一直在巡回。
0: 但这是现在买票应该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以前就特别想去薛之谦的演唱会，我买了一次票啊，结果没想到啊，前面互动区域啊是随机选的呀。不能挑啊！我就想去互动。
0: 你真想跟老薛唠一唠？
1: 玩呢
0: 啊！
1: 我都准备的特别充分了，
0: 结果没
1: 应该是他刚参加完选秀的那一年到我们大连台来。
0: 哦，
1: 哎，我们那个时候做过采访，哎呦，把老婆照片都翻出来了，后来一看。可能话筒递不过来呀，我也不会唱那么多首啊。
0: 你得往前冲啊！
1: 现在好像是互动都那样，都可以随机点，摇到你之后，你说你想唱哪一个，然后台上台下跟你合唱。
0: 薛之谦的歌，马上现在说出来3个。
1: 我看下一个吧。
0: 绅士啊，那些的是吧？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呀、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啊。
1: 哎呀，我想半天，就是雪下的那么认真，
0: 那叫认真的雪。
1: 是。
0: 来吧，从我的这个歌单当中给你挑一首，我觉得也挺好听的，来自薛之谦的《守候》。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2: 为三餐四季，
1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2: 都算数，
1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2: 花样城市计划，
11: 城市计划，
12: 浪起来吧！
15: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溯源一城文脉，定格一方风物。
1: 嗯，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辽东半岛南端，连绵起伏的辽南丘陵，一起走进大连的山林、田园、坡地，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咱们大连陆地上最地道的农林农牧物产。
0: 我觉得很多外地的朋友也都知道咱们大连啊，就是咱们这座城市一半是海，一半是山。那大连陆地呢，大多都是这种低矮平缓的丘陵啊，土壤呢是透气的那种沙质的壤土，再加上呢靠海独有的这种昼夜的温差分明的四季的气候，所以特别适合去种一些果树啊、杂粮啊、野菜啊，然后也特别适合发展那些畜禽养殖的。
1: 嗯，从远古先民在这里开荒种地开始，大连就形成了农耕、林果、畜牧、山野采摘并行的物产体系。和中原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一样，咱们辽南的农耕啊，都是顺着丘陵的地势来的，依山开田，沿坡建园，田地错落分布，果园层层叠叠。
0: 那千百年来呢，辽南的老百姓也是跟着24节气进行种地劳作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也是种出了好多出名的本土的特产。你比方说咱大连最有名的什么大樱桃，就每到六月份的时候啊，你就看那个机场啊、火车站啊，就是来往的全是泡沫箱。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每到六月，大连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樱桃寄到孩子所在的大学。
1: 对对对，包括你在外地有亲朋好友，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就像一个仪式，或者说必须要有的步骤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大连的大樱桃，荆州的苹果，还有啥庄河的蓝莓，现在
0: 瓦房店葡萄啊，现在普兰店瓦房店葡萄，
1: 还有东沟的，
0: 哎，对门沟，
1: 对吧？这些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山间的野菜啊、杂粮啊，还有畜禽的这样一些物产啊，对吧？世世代代都在滋养着咱们大连人，温暖着我们的胃口。
1: 那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呢，就顺着历史脉络，跟着一年四季的节奏，我们带着大家来逛一逛辽南的山林田园，也来看一看藏在丘陵里专属于我们大连的乡土根基。
0: 那你要说起辽南的这个农耕啊，还有果树的种植啊，其实历史真的特别特别的久啊，甚至跨越了上千年的时光。早在魏汉时期啊，汉魏时期啊，辽东半岛的南部就已经有先民定居开荒种地了。那个时候的先民啊，他基本上都是在海边嘛，不光是要下海捕鱼捡海贝，还在平缓的山坡上呢开出了小块的田地，去种一些小米呀、黍子啊，这些耐旱的杂粮。因为当时确实这个你总得种一些不是那么利于灌溉的一些物产。那家门口呢还会种上一些本土的果树啊，靠着渔耕结合山海互补的这样一种方式在这里面进行生活。
1: 咱们辽南呢就是多丘陵，没有大片平整的良田。古时候的先民呢就特别有智慧，我不强行来改造土地，我就顺着这个山势来种田。专门那个选那个耐干旱的、扛海风的一些作物。这个因地制宜、顺应土地的农耕智慧，其实从一开始就扎根在了辽南的土地上。
0: 那你再到了辽金的时期呢，辽南的农耕的规模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你就现在的这个福州啊、荆州啊这一带的村落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种果树就慢慢的兴起来了。桃子、李子、杏子这些常见的果树就是在山坡上面广泛的种植，成为了当时乡村最主要的一个物产来源了。
1: 那个时候种地呢，主要就是自给自足，种出来的粮食果子够村子里的人来吃，多出来呢就顺着古老的商道往北运到辽东腹地。而且以前啊，家家户户都有山野采摘的习惯，春天挖野菜，秋天捡野果，收坚果，靠着山林的馈赠来补贴家用，农林互补的生活方式，哎，就这么一代代的传下来。
0: 后来再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啊，朝廷设立了荆州卫、福州卫，辽南的人口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土地呢也被充分的开发，果树种植就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当时你看荆州的苹果呀、桃子啊、福州的葡萄、梨子，在整个辽东地区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辽南就形成了完整的节气劳作的规矩，什么时候翻地呀、育苗啊、栽种啊、采收啊，全都跟着24节气来。老辈人流传下来的农谚 就是最好的种地指南。
0: 是的，那丘陵地带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大水漫灌啊。那聪明的辽南的农人呢，就学会了存雨水，利用这个沙质的土壤透气、排水好的这样一个特点，大力的发展果园。慢慢的，林果产业就成为了辽南乡村最标志性的产业了。
1: 晚清大林开埠之后，新式的林果种植技术传到咱们这儿。在近代时期，很多国外的优质果树品种就被引进了辽南，和本土的果树嫁接改良，这才打下了咱们大连名优水果的基础。咱们现在爱吃的金州苹果，大连大樱桃，就是在那个年代靠着辽南独特的水土慢慢的培育本土化的。港口开通了之后呢，大连的鲜果就可以坐船外运了，卖到东北各地，那么大连的水果也就此走出半岛，成了远近闻名的乡土特产。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城郊乡村的这些杂粮啊、蔬菜呀、还有畜禽养殖啊，也是稳步的发展，农林牧副啊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彻底成型。那山林田园的这样一个物产，再加上大海里的海鲜，就拼凑出来了大连完整丰富的物产版图。
1: 新中国成立以后，辽南的果园开始大规模的扩建，种植技术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果园从金州、旅顺一路延伸到瓦房店、庄河，大片大片的丘陵坡地全都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
0: 那一代又一代的果农呢，也是扎根山野精心培育啊，大连的大樱桃啊、富士苹果呀、庄河的这个蓝莓啊，先后都是获评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呢也是一直在更新进步当中的。但咱辽宁人啊，这个顺应天时、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种地的观念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1: 一年四季轮转，24节气更迭，辽南丘陵的物产也跟着持续生长，春生嫩芽，夏结鲜果，秋飘果香，冬藏农产，每一个季节都有独属于山野田园的独特风采。
0: 春天的辽南丘陵呢，冰雪化开了，土地苏醒了，果园呢还没有迎来挂果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山林其实就已经率先的送出来了第一份春日馈赠了。
1: 咱说辽南的春天呀，是忽冷忽热的，海风微凉，那么田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山间的野菜这个时候已经悄悄地破土而出了，这个时候就成了大连最有代表性的春日风物。古籍里就有记载说，辽南山林茂密，水土干净，春季野菜种类特别多，在物资匮乏的旧时候，这个就是老百姓春天最重要的蔬菜来源。
0: 咱来盘点一下吧，这些野菜都有什么啊？比方说惊蛰一过，婆婆丁，哎，这是最先冒出嫩芽的了、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咱去山上挖点婆婆丁吧、小辈儿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听过，但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婆婆丁长什么样。其实我都不知道婆婆丁长什么样，但一定是听过的
1: 啊。你都没去采过，没挖过野菜？
0: 我可能挖过，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老人、
1: 就真的好多这个野菜啊，它真的是靠经验、因为好多长得你觉得就挺像的，
0: 然后就是
1: 单独拿出来告诉你说这个是婆婆丁哈、这个婆婆丁就向日葵，不向日，就是那个蒲公英嘛，那下边、然后告诉你这是荠菜，这是起麻菜、散麻榨
0: 什么什么，
1: 然后跟你说完了之后哈、你就觉得一样样摆在这，说哦这个是这个是，然后就给你放到地里，你就去找，你就懵了。
0: 挖出来一个说这是野草，挖出来一个是野草，
1: 没挖出来一个你就说这应该是菜，能吃吧？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家里要有长辈的哈，就说你什么这都给你捡不出来了，白干了。
0: 是的，那到了你像清明前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荠菜呀、苦菜呀，都是长满了天整地头的。再到了谷雨呀、刺嫩芽，然后散麻榨这些的，散麻榨包包子真的挺好吃的哈。
1: 哎呀，刺嫩芽现在卖老贵了，
0: 是吗？
1: 那你就得自己采。不好采。
0: 总之呢，都是在山林灌木丛里面悄悄的长大了。那你看这些野菜是纯野生的，不用人工灌溉的，吸着的是山间露水，伴着的是海风生长，吃起来也是那种清清爽爽的，自在咱们槟城独特气味的。
1: 以前大连的乡村人家呢，春天最爱的就是结伴进山挖野菜，采回来之后呢，焯水、包包子、凉拌、做汤，哎呀，这一口清鲜就是刻在所有大连人记忆里的春日味道。而且老辈人呢，采野菜他是有规矩的，只掐那个嫩尖儿，不挖老根儿。 留种护苗，让野菜年年都能生长。哎，这个也是我们辽南人爱护山林的朴素初心。
0: 那到了晚春五月，大连的重头戏啊，大樱桃是正式的上市了，这也是辽南春天最最最最最最亮眼的一个物产了。
1: 大连是我们全国大樱桃的核心产区，丘陵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再加上海边昼夜温差大，樱桃的这个糖分攒的就足，果肉饱满紧实，汁水就特别多。旅顺金州普兰店的山坡果园里，漫山遍野的樱桃树呀，挂上那红彤彤的果实，哎，你瞅着就特别诱人。
0: 这两年我反而觉得说那种黄色的那种品种的，要更好吃一些了。
1: 哎呦，大连的樱桃品种，你要算下来的话，得起码得有好几十种。
0: 是的，而且大小也都是非常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日常的这个口感所需哈。那果农们呢，也是代代的摸索出来了经验，因为樱桃你要知道，它最怕的是这个大风，而咱们的这个坡地呢，刚好能够缓冲海风，所以依山建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完美的贴合了樱桃的生长的这样一个习性。那每到暮春初夏呢，樱桃成熟，各大的采摘园也是开门纳客，城里人都爱驱车进山，亲手的去摘这些鲜果，感受咱们辽南独有的春日丰收。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本地的这个桃啊、杏啊，大连有名的这些鲜马杏，对吧？然后还有李子呢，也都是在晚春坐果，静静的等待着夏天的成熟了。
1: 春日的山林田园呢，野菜清甜，鲜果初绽，万物都是蓬勃生长。那整片辽南大地都是在蓄力等待着盛夏的繁盛。
0: 那进入到了盛夏，雨水充足，日照充沛，丘陵的果园也是彻底的迎来了繁盛期，各种各样的浆果啊、鲜果呀，也是陆续的成熟了，田园物产进入到了最热闹的世界。
1: 夏天的辽南呢，山林是郁郁葱葱的，农田蔬果长势喜人。你要说夏天哈，最具代表性的物产一定是什么呢？庄河蓝莓，咱先紧着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

0: 产品来说哈，庄河在辽东半岛的东侧，丘陵的酸性土壤就刚好适配蓝莓的生长需求，独一无二的水土条件就让庄河蓝莓这个果香浓郁，酸甜适口。
1: 而且每年的七月盛夏呢，庄河的蓝莓也是迎来了一个采摘的旺季，漫山遍野的蓝紫色的果实就是挂满了枝头，也成为了辽南山野里面最治愈的一抹颜色了。
0: 与此同时，本地的桃子、李子、香瓜、杏大批的上市，瓦房店金州坡地种的那个油桃、毛桃果肉厚实，甜度高，靠着海边独特的温差也攒足了果香。城郊的菜园里边，像黄瓜、豆角、番茄这些应季的蔬菜陆续的采收，农家菜园自给自足，多余的蔬菜就送到城里市场，这个也丰富了我们大连人的餐桌。
1: 没错啊，那咱大连的夏天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清凉的果实，也得整点肉啊，对吧？那夏天呢，也是畜禽养殖的一个黄金的时节了啊。乡村山林里面，林下养鸡，山坡放牛放羊，靠着天然的山野草料呢，养出了最地道的本土的这样一些畜禽。那以前呢，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养鸡的，鸡蛋呢、家禽呢，这些既能够自己吃，也能够补贴家用，这是当时农家最常见的一个副业了。
0: 嗯，夏天草木繁茂，也给畜牧养殖提供了天然的草料，林业、农业、畜牧业相辅相成，也组成了完整的农林牧副生态链条。
1: 那夏日的辽南呢，山林青翠，瓜果飘香，田野生机满满。和秋天盛大厚重的丰收不同啊，夏天的这个田园物产是带着那种清爽鲜甜的，也是藏着丘陵大地最鲜活的生命力了。
0: 这是夏天，等到秋风一吹，辽南天高气爽，云淡风轻，这个是一年里农林物产最丰盛最热闹的丰收季，也是山野田园香气最浓郁的季节。
1: 没错，大家想象一下啊，这大连呢，一到了秋天，大名鼎鼎的金州苹果准时就成熟了。金州苹果呢，种植历史悠久，也是大连的老牌的地理标志特产，丘陵沙地排水绝佳性啊，这个排水性是特别好的。秋季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所以苹果它充分的积累了那些糖分，咬起来呢，果肉是那种脆爽的，果香非常的浓郁。
0: 每年十月金秋，金州旅顺的果园就是红彤彤一片呀，满树的苹果压弯枝头，果农忙着采摘装箱，甜甜的果香飘满了整个山谷。
1: 嗯，紧随着苹果之后呢，瓦房店的葡萄又迎来了丰收。就瓦房店的丘陵这个谷地特别适合种葡萄，因为本土的有这个飓风的这些品种啊，你看它这个颗粒饱满，汁水充盈，其实就是因为秋日的葡萄园是那种层层叠叠的，葡萄架下呢也会有硕果累累，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
0: 除了鲜果，像庄河的板栗、核桃这些山野坚果，秋天也到了采收季了。秋天你进山去捡那个板栗，这是辽南乡村延续多年的秋日民俗啊。
1: 是的，
0: 甚至有那样的场景，就老人可能会带着筐啊、成人是拿着筐，拿着这个篓，然后去捡，然后小孩子呢就是一路走一路踢着，因为那个板栗外面带着壳，它可能就会散落在这个道路上。大豆、玉米、小米、高粱这些旱地的杂粮也在坡田里边完成收割。
1: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辽南的这个丘陵它不适合种的是大面积的这个水稻，所以从古至今呢，旱地杂粮都是老百姓的主要口粮，尤其是本地的这个小米熬出来的粥，小米粥，哎呀，醇香软糯，也是很多老大连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弄一个海菜包子，然后整一碗小米粥，
0: 是小米粥，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大碴子、小碴子。玉米糊涂、
1: 对，大碴粥小碴粥嘛。
0: 那现在有好多地方它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是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这个方式，
1: 饮食的方式。对，
0: 是秋雨过后，山林里还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什么呢，野生菌菇啊，松林下的松蘑藏在那个落叶之中，进山去采蘑菇，这是辽南人数百年不变的秋日乐趣。
1: 但是还得提醒大家，采蘑菇是有风险的哈，你必须要精确的去识别出来哪些蘑菇可食，哪些不可食，要不然的话咱别轻易的采摘，轻易的食用，咱就去市场上买点现成的得了啊。秋天的辽南呢，果园采收，粮食入仓，坚果归袋，农人是忙得朝天，热火朝天的。更特别的那就是秋天独有的这种大连山海双丰收，海上秋鱼汛正盛，那山林里面呢林果满仓，

0: 海里有肥蟹，山里有鲜果，所以你看山海共同馈赠了这座城市。
1: 这是秋天，等到寒冬到来，草木凋零，山林就慢慢的归于安静了。但辽南大地并没有褪去烟火气，依然藏着专属于冬日的乡土物产，延续着老祖宗冬藏的农耕传统。
0: 冬天的果树呢，是进入到了休眠期啊，土地休养生息。那这是农人养护果树、调养土地的一个关键时节。辽南人呢，一直遵循的就是冬藏的古俗。秋收之后，会把苹果、梨子这些耐放的鲜果放进土窖当中进行存储，靠着土窖恒温的这样一个特点，漫长的冬天也能吃上新鲜的秋果了。
1: 旧时的农家秋收之后呢，就把杂粮入仓，果蔬窖藏，备好一整年的过冬口粮。那么这个是先民顺应自然，抵御寒冬，这也是一个生存智慧。
0: 土窖在咱大连话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叫地
1: 窖？地
0: 窖，对吧？
1: 对，
0: 地窖。啊，冬日山林呢，虽然没有新鲜的鲜果，但是林下的这些畜禽物产呢，也是持续的供应。乡村散养的这些家禽啊，包括一些牛羊啊，冬天也是能够提供充足的肉蛋奶的。
1: 而且咱们辽南人呢，特别会保存美味。秋天采的那个山菌，捡的坚果都会晾晒脱水做成干货，把秋天山野的风味就好好的封存，慢慢的享用一整个冬天。
0: 而且冬天也是果园养护的一个黄金期啊，去修剪修剪枝条啊，翻翻土壤啊，让果树好好的休养，也是为来年春天开花结果积蓄了力量的。
1: 所以你看，辽南人一直懂得一个道理，土地和大海一样，不能一味的索取啊，我们光索取不行，要适时的休养，取之有度，年年养护，然后才能年年丰产。冬日的田园看似安静沉寂，实则都在悄悄的蓄力，孕育着来年的满满希望。
0: 要不说咱大连人幸福呢，你看咱除了有海鲜物产之外，就山林之间尽是美味，春采山菜，夏摘浆果，秋收林果，冬储干货，四季的轮转之间呢，辽南丘陵的这样物产就拼凑出了大连陆地完整的风物体系了。
1: 这里的农耕文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种地收粮，而是林果、杂粮、蔬菜、畜牧、山野采摘融为一体，共生发展。
0: 辽南农人千百年来的农耕理念呢，和海边渔民不时不时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是一模一样的哈。我们要顺着节气劳作，顺着水土选种，用心养护山林的土地，绝对不能透支地力，不能过度的索取，讲究休养有时，收获有度。
1: 千百年间，果树种植技术不断改良，采摘、窖藏、晾晒，这些乡土手艺代代相传，也慢慢塑造出辽南人质朴、踏实、厚重的性格。山林田园滋养了一方百姓，也让大连人对土地、对自然的馈赠有着最深的眷恋。
0: 时代在发展，城市在扩张啊，但是辽南的山野风物始终生生不息，从未改变了。
1: 如今的大连高楼林立，但是像荆州旅顺瓦房店庄河的大片丘陵果园依旧连片生长，大樱桃、苹果、蓝莓、葡萄，甚至更多的一些物产水果，依旧跟着节气开花结果，年年准时成熟。
0: 每到了水果上市的这样一个季节，咱很多城里人呢，可能也会驱车啊，进山采摘啊，去沉浸式的感受田园的风光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农家乐可以在这儿住一晚上，带着孩子去的啊。那春天呢，进山挖野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也是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像山麻扎呀，这些刺嫩芽啊，这些春日的山珍，也是走进到了菜市场当中，走上了百姓的餐桌，守住了最地道的辽南烟火。
1: 城市的各大市场里，一年四季都有本土农产按时上新，春天野菜、樱桃，夏天蓝莓、桃李，秋天苹果、葡萄，冬天窖藏的鲜果、乡土杂粮，山珍与海味并肩陈列，填满了槟城人的烟火餐桌。
0: 当然了，你看啊，现在的这个乡村的农业的产业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当中，生态果园、林下养殖、杂粮特色种植都是在蓬勃发展的。虽然用上了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呢，但是也是始终要尊重的，就是辽南的土地的特质，要遵循自然的节气。
1: 从古代先民坡地垦荒，到近代改良果树品种，再到如今的现代化生态种植，辽南的农林物产见证了这座城市千年的乡土变迁。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

0: 城郊的山野田园，岁岁花开，年年丰收，也守住了大连最珍贵的乡土根脉。
1: 一半大海，一半丘陵，大海呢赐予了大连鲜甜的海味，而山林是馈赠了大连醇厚的果香和舒凉。
0: 如果说潮汐渔猎是大连面向大海的浪漫篇章，那辽南农林物产就是这座城市扎根大地的温暖诗篇。山海相伴各有风华，但是汇聚到一起就共同勾勒出大连最完整最动人的四季风物图景。
1: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打卡的指南吧，比方说很多喜欢田园采摘的朋友啊，等到应季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到现在有很多的叫做园区啊，比方说旅顺的樱桃园、荆州的苹果园、庄河还有蓝莓基地，包括像是瓦房店啊，或者是对门沟啊，都有葡萄采摘区，能够体验丰收的这样一个乐趣。
0: 想要一站式的选购本土风物，大家呢也可以到像周边的，比方说荆州的农贸市场，庄河的农贸大集，还有城区的各大便民市场，就是地道的那个乡土的物产，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实地去感受一下。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4: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0: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1: 品味三餐四季，
20: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1: 都算数，
2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2: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3: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2: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1: 花样城市计划，
20: 城市计划，
2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来到我们花样城市计划的第二时段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开通的，大家可以实时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就可以来实时互动了。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我们继续启程。
2: 同样一座大连，
3: 不同的成长刻度，
4: 80后的过往，
5: 00后的当下，
6: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 我们在大连，聊点
3: 不一样，
2: 聊点
3: 不一样。

0: 中秋是越来越近了啊，有越来越多的，我发现现在无论是单位的食堂啊，甚至是一些高校啊，也都在推出了一些各种新奇口味的这样一个月饼。那前段时间呢，就有了新闻引起了大家一个关注啊，是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堂推出了50多种口味的月饼。
1: 嗯，
0: 哎，你看，不愧是人家农大哈、啊，真的就是在月饼在吃食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上，也是五花八门的。
1: 好像最近这几年月饼出圈、好像都是因为大学校园。
0: 哎，对。
1: 中秋前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月饼？嗯、中秋后他们又创新出了什么样的新的菜式？
0: 然后重点是每年是这个数字的变化。
1: 嗯，
0: 今年创造出了30多种，第二年40多种，第三年50多种。
1: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感觉那个月饼啊，就是3-5种口味馅料。
0: 你都能接受什么样的月饼？
1: 豆沙的、五仁的、什锦的。这就是最最正常的月饼馅料了，再额外的加点什么椒盐儿的，完了加点水果馅儿的，那50多种里边都放啥呀？
0: 不是，我听完你说这些，我眉头真的是一直就没松下来过。
1: 传统月饼口味，
0: 这一个蛋黄的没有吗？
1: 啊，那个得分流派
0: 啊，
1: 传统完事有酥皮儿的，广式你得这么分 啊。
0: 因为就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可能。大部分的五仁的呀，什么椒盐的那些
1: 都不爱吃，
0: 就是你别说别的，直接给我上蛋黄馅的月饼，就小的时候家里的蛋黄一定都是被我吃完了的，然后剩下的永远有俩空，那为什么呢？那俩空是蛋黄的，剩下的就是给家里的大人留着的那种的哈。但你看啊，今年在这些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发的这些帖子，南瓜小米馅的，白茶石斛馅的，黄芪小米山药馅的，还有黄芪当归的，就你听完这些口味你就觉得咋那么养生呢？这些
1: 你说完这些我都觉得跟月饼我都联系不上，
0: 是上岁数养生的感觉，是不是？
1: 不是，你养生你觉得他怎么就放月饼里了呢？
0: 总之人家就推出的就叫做养生系的馅料，哎，所以才火起来了嘛。
1: 嗯，
0: 很多网友也是调侃说了，不愧是农业大学啊，真的挺能整花活的，挺能创新的啊。那也有记者呢致电了大学的后勤保障处，那工作人员呢也是介绍说了，确实我们今年推出了50多种口味的月饼。他解释说啊，其实近些年来月饼的口味一直都是比较丰富的，只是往年在宣传的时候没有列的那么详细。

0: 这些呢都是学校委托代加工的，口味是自己定制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制作确实学校没有办法一下子共产这么多，在外面找的代工这个加工厂应该是做出来的。
1: 就学校也有自己去调馅儿、包皮儿、烘好的这些月饼、
0: 嗯，
1: 但可能量会比较小。
0: 对，学校。
1: 那学校就像现在学校有好多有周边的，
0: 嗯、
1: 包括有好多你知道单位、企事业单位，他们自己做那月饼，哎呦好吃。
0: 嗯，
1: 我前两天吃一个厂矿单位。
0: 厂矿
1: 自己做的月饼
0: 哦，
1: 啊，做月饼
0: 什么馅儿的？
1: 那个、小袋包装挺简易的那样的，
0: 就常规馅儿的，
1: 五仁儿的
0: 啊，五仁儿的啊，好，
1: 你不能爱吃
0: 是，
1: 但是做的挺好，
0: 嗯，
1: 不甜，然后外皮儿烤的还挺酥、
0: 嗯，
1: 我就明显感觉他们就是打自己的经验来的，
0: 嗯、
1: 说哎，就这样的挺好，但是跟市面上卖的不咋一样。包括大连有某医院的那个食堂做的月饼，好有名儿。那每年大家都是说外人因为买不到嘛，
0: 嗯、
1: 啊，我觉得咱广电的食堂能人也多，也应该这样。
0: 咱底下有卖的，
1: 自己做的，
0: 好像是吧？定制，我看上面写的，贴了张纸，能定制。
1: 那我们也尝一尝，
0: 嗯，
1: 是不是？
0: 可以看一看。
1: 哎，要是特别好吃，你推荐大家，你都来尝一尝。
0: 是，但是现在能把月饼做好吃，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1: 不容易。
0: 就是你会发现。馅料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啊，然后什么新奇的口味也都尝过，但尝过也就过去了，很难会引起大家的这样一个复购。
1: 嗯，
0: 但是据说呢，这个学校已经是连续好几年做了，每年的购买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1: 嗯，
0: 那弄不好还真的挺好吃的。
1: 什么叫弄不好还真的挺好吃的？
0: 因为咱没尝过呀。
1: 弄不好能吃下去挺多，你就光尝，说你这个尝一口，那个尝一口，其实你就吃的不少了。
0: 嗯，
1: 养生系月饼
0: 是
1: 吧？你说今天都吃啥了？哎呀，你这学生上学、啊、回家跟妈汇报，说今天都吃啥了？平时都说今天吃麻辣烫了、米线了，跟同学去吃火锅、烤肉
0: 了、炸串了、
1: 哎。你吃点健康的。你这时候这都吃啥的呀，孩子呀？
0: 黄芪小米馅的月饼。
1: 哎，别说月饼
0: 啊，黄芪小米、
1: 红枣、枸杞、山药、
0: 石斛。
1: 妈妈一看说：“哎呀妈，还别补大了呀！”我说：“妈，今天吃五块月饼呢。
0: ”干吃的呀，照、哦、月饼下去的是吧？
1: 但人家说了，师生都很喜欢，而且也特别看重。
0: 是
1: 吧？而且线下的社会的人士也到学校食堂去买，这不都听说了吗？哎，你们学校做那些个、
0: 嗯、
1: 尝尝呗。
0: 但是他只能去到线下购买，他线上是有购买途径的，但线上的这个途径仅面对的是校内的师生，凭借
1: 就你得拿你自己的学号啊、学生证什么的哈，
0: 对，进行下单。
1: 对，包括散装月饼、
0: 嗯、
1: 我每年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有朋友就在那个校园里住
0: 啊，
1: 然后他们学校就啊啊，月饼好吃，
0: 食堂有好多
1: 月
0: 饼，
1: 哎，
0: 月
1: 饼好吃啊，挺好的，我觉得。
0: 但是吧，你说月饼的这种创新，你能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就刚才我们说那些馅儿，你最想吃哪个馅儿、
0: 嗯？
1: 我也想问问大家，就这些馅儿一听出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想不想尝？你最想尝哪个挺奇特的没吃过的馅儿？
0: 对，
1: 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咱今天一起说一说，我们今天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自己的脑洞，如果让你去创造一款哈，这样吧，我们创造一款用来惩罚的月饼，就别人吃下去是一种酷刑，是一种惩罚的话，你希望在这月饼当中加什么样的馅儿？前提是这玩意儿能入口啊，能吃下去。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年来真的很多的月饼早就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这个口味了，就是万物皆可月饼，包括农大的养生月饼，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创新了。你去市面上你去看一看，你去这个某宝上面你去搜一搜啊，你会发现哇，现在黑暗天花板真的是不止一块板呢。
1: 嗯，
0: 就每年中秋的时候都有很多网友调侃说了，月饼的厂商这些脑洞比我们想象都大。那我觉得就首当其冲必须要提的就是网红暗黑的顶流螺蛳粉月饼。
1: 哎呀，
0: 就你掰开，你先闻那味儿啊，那酸笋的味儿，你咬进去有那个粉，就是就粉嘛，螺蛳粉嘛，
1: 嗯，
0: 粉的那个软糯，然后呢还有那个酸豆角啊、酸角什么的那些的那个脆不溜声的那种感觉，
1: 脆不溜声
0: 的，就咬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边糯那边脆的，然后这边甜那边臭的，然后这边辣那边怎么怎么地的，你知道吗？味蕾过山车就是由此而得名。
1: 所以你就看有好多就是这个馅儿出来，你就觉得这个名儿首先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然后

0: 就给全都给包到那个馅儿里边去了。
1: 对，
0: 哎，就是螺蛳粉月饼，如果有，嗯，
1: 我必须吃。首先，我很爱螺蛳粉啊，就是螺蛳粉那个味儿，我都不觉得
0: 它是臭味。就是想尝一尝，
1: 嗯，
0: 看有没有卖的，搞得买一个，咱俩尝尝，是吧？
1: 那你除此之外，你还有像臭豆腐、鲜肉月饼。我说实话，
0: 鲜肉月饼倒是，鲜肉月饼一般是酥皮儿的，
1: 不，臭豆腐鲜肉。
0: 我就先说，我说一般是酥皮儿，你这臭豆腐鲜肉，你怎么把臭汁儿包进去呢？臭豆腐跟鲜肉先和好。
1: 你想象一下月饼咬在你口中爆汁儿般的感觉，爆臭汁儿的感觉。
0: 我想象不出来，但是据说它的线下销量是直接就封神了。
1: 是，上海有一个老字号卖的这个，单日能卖4000多个。我觉得大家都是抱着这样一个猎奇心理去的。
0: 是是，外酥里嫩，
1: 嗯，
0: 臭豆腐混合一下。哎，你要是不放柚子，你直接放臭豆腐得了。
1: 啊，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也分，就是你得看这个臭豆腐是哪儿的臭豆腐。你像是咱北方卖的臭豆腐，它其实就是炸那个豆腐块上面抹臭酱。所以这种月饼里
0: 面是
1: 臭
0: 豆腐，真的，它一定会是那个
1: 黑色的，是吗？就长沙臭豆腐。
0: 对对对对对，一定是得是那样的吧。
1: 那种我觉得它的汁儿其实它一点都不臭，特别特别香。
0: 对，它其实应该就那样，就是平时蘸馒头吃什么一罐一罐的那个腐乳臭豆腐的那个臭豆腐。
1: 对，跟腐乳还不一样。
0: 对，就是臭豆腐，就跟腐乳一样的那个臭豆腐。
1: 你要是腐乳
0: 一罐一罐的，
1: 我就不接受了。
0: 它不是腐乳，是红方，这个是黑方。
1: 总之应该是，但是能推测出来应该是咸辣口的那种的。
0: 它 你要是跟那个肉馅儿混合的话，只能这样，你不可能过油再混合呀，
1: 嗯。然后现在就是属于各地的特色美食也都被做成了月饼，就是全都是具有地域性的。咱可以看看，比方说有这个陕西油泼辣子月饼，
0: 油泼辣辣馅儿的。
1: 哦，
0: 嗯，
1: 我在陕西吃过，哎，那是哪一个楼啊？反正一个特别有名的冰淇淋甜品店，
0: 嗯，
1: 我吃过油泼辣子冰淇淋，
0: 那是怎么样的？那直接和在一起，还是上面浇上油泼辣子？
1: 浇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特别
0: 就把冰淇淋嘎做出来之后，哦，
1: 浇
0: 给油泼辣子，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然后开吃了，第一口吃到嘴里边是辣的，
1: 而且你会
0: 辣的不行了，后边再吃凉的。
1: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吗？就从来没有把这种油泼辣子做成冰淇淋。
0: 那我就想问，油泼辣子就是在冰淇淋上面的时候，拿到你手里那个油，辣椒油，它不凝吗？
1: 它，我怎么印象当中它不是那种凝的，它是那种浇汁儿，它不是那种汁。
0: 那肯定
1: 是
0: 就是调过的。它如果纯是油泼辣子，
1: 嗯，
0: 里边的辣椒油，它上去之后肯定就凝
1: 了。但总之，我不会再吃第二次了。
0: 嗯，第一次是尝鲜儿，啊，
1: 真的不，我的口味来讲的话，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0: 油泼辣子月饼，我觉得可以尝。
1: 但是啊，咱不说哪个品牌，就是大连都有的一个连锁的一个炸鸡品牌，他家做的这个土豆泥，
0: 嗯，
1: 有油泼辣子土豆泥，有胡辣汤土豆泥，
0: 这个应该能行吧？
1: 很好吃，
0: 哦，我
1: 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土豆嘛，
1: 嗯，
0: 它土豆的融合性非常高。土豆就是你跟谁在一起，它都能过好。
1: 哎，你知道土豆和谁的搭配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吗？和咱大连本土的
0: 啊
1: 焖子，你没吃过吧？土豆泥拌焖子，
0: 土豆泥拌焖子，你放点芝麻酱，黏糊死。
1: 嘴给你糊上，它不放芝麻酱，
0: 嗯，
1: 它是有一种那种拌出来的，像是就是土豆泥拌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你知道我是在哪儿吃的吗？
0: 嗯，
1: 我在长春吃的，长春的桂林路上。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呢，就往那一走，就突然间感觉余光里有大连两个字儿，
0: 大连焖啊，
1: 然后上面写的是大连特色土豆泥焖子。我说我在大连20年啊，我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大连特色是土豆泥焖子的。我说我高低得尝一尝，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挺好吃的，只不过它确实好像不是咱大连的特色吧，真没怎么听说过，没见过啊。但是就是反正咱外边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宣传成了大连特色，好吃是真的好吃的。这种和土豆的创新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然后像是月饼这种呢，我觉得咱应该也能接受。包括张我提到了一个这个胡辣汤，
0: 嗯，
1: 那河南胡辣汤也是做成了一个月饼。
0: 哎，
1: 我觉得这种里面料吸着囊的，它不能咬一口流汤出来流汁出来了吧，也不好说吧，就看它是怎么一个加工的工艺了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德州扒鸡，扒鸡还是扒鸡，
0: 扒鸡
1: 啊德州扒鸡的这样的一个月饼，那不就鸡肉馅儿月饼？那不就是，哎，你说现在的这个月饼做的和馅儿饼有什么区别了呢？
0: 是的呢，特别是那个做酥皮儿的，
1: 哦，
0: 你里边再做成肉馅儿的、荤馅儿的，
1: 那不就酥皮馅饼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酥饼嘛。
1: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把驴肉火烧的火烧改成月饼的驴肉月饼，
0: 嗯，
1: 河北的这就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什么豆角肉馅的月饼，
0: 嗯，
1: 哎呦我天哪，就是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当然了，这还是融入了这个地域特色，哎，咱可以想想，咱大连的话，把大连的一些特色融进去，地域美食都可以做成什么呢？
0: 那就万物皆可以放了，你想放什么就能放，海鲜馅儿啊，
1: 海蛎子月饼、
0: 啊、你整个海参那个海杂瓣月饼
1: 有鱼刺儿，
0: 你就舍得不是海杂瓣，你放那个海螺啊、海参呐、虾呀，那个你都可以往里放，别放带刺儿的。
1: 对，我也想说，我们首次独创出来了需要边吃边吐的月饼啊，带刺儿的鱼馅月饼。那除此之外，你比方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咱说鲅鱼捣成的那种馅儿，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0: 哎妈，我觉得不行吧。
1: 性子好的，
0: 反正就是能做饺馅儿的，是不是都能做月饼？要这么说的话，
1: 哎
0: 啊、那整韭菜馅儿，
1: 上位，你知道是？
0: 哎，你做完了这个馅儿之后，你是怎么调饼皮儿呢？还得甜点，都得做酥皮儿了，里边就是咸口的
1: 哦，甜咸香腥、
0: 嗯。鲜肉月饼一般不就是这样吗？
1: 哎，虾仁月饼可不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可以的
0: 啊。
1: 虾仁的一年，我觉得虾仁是包容性特别强的，就是和哪儿都能做适配。然后除此之外呢，大连能不能整点樱桃月饼？这个好像现在果味的月饼里面应该是已经有了的。
0: 哎呦，一般月饼里边的那个馅儿，它都是像你比方说像山楂馅儿，
1: 嗯，
0: 然后像什么馅儿，它都是类似于像那个罐头的那种馅料，
1: 嗯，
0: 在里边，然后它一定是要还要跟那个月饼的那个基材放在一起。
1: 嗯，
0: 就是它是撒进去的，
1: 对，
0: 然后那基底还是甜味儿的，你能吃到有那个果肉的那个颗粒感。
1: 哎，现在正当时啊，能不能对门沟出点月饼，葡萄月饼，整点真实的果肉进去？我觉得弄不好也应该可以尝试一下，不一定好吃啊，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0: 那不是弄不好会什么样？这有可能弄不好啊。
1: 那除此之外，轰炸大鱿鱼馅的月饼，这个可不可以？
0: 这个行，
1: 轰炸大鱿鱼是不是？
0: 肯定行。
1: 哎，我觉得这个教给大家吧，就是大家你发挥一下你的脑洞，就大连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上桌的话，你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月饼呢？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挺好的，打开各位的脑洞啊，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
0: 想一想，
1: 是的。
0: 嗯。

0: 实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哎，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8: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7: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8: 不管传统与创新，
7: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8: 我只让快乐
7: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还是李霞。
0: 我们今天呢来跟各位聊到了这个月饼啊，马上到了中秋了，真是各种各样的口味，五花八门的口味齐聚在了我们身边哈。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有这个螺蛳粉馅儿的、臭豆腐馅儿的哈，包括那把，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这个素食餐厅啊，搜宝发来了一个素食餐衡山寺的素食餐厅，说真吃的非常不错。我们看这桌，
1: 还有人说已经到了午饭的点儿了，然后现在就特别想外卖一个你们说的那个月饼，我也去看看有没有。
0: 什么月饼？螺蛳粉月饼吗？
1: 啊，
0: 你搜一下
1: 试试、啊、
0: 看看咱大连有没有周边有没有能卖的、能买到的
1: 臭豆腐月饼、螺蛳粉月饼。哦，看有没有，有螺蛳粉，有月饼，没有螺蛳粉月饼。
0: 有没有谁那个会做月饼的 DIY 一下子？
1: 不是，谁吃过？你跟我们说说。
0: 哦，
1: 什么味儿？
0: 我挺好奇的。实在不行的话，在网上那个就是远距离配送的那种的买一个吧。
1: 要不这样呢？我包里有月饼，咱俩一会儿去吃个螺蛳粉，
0: 垫着吃，
1: 自己融合一下，
0: 就着吃，
1: 试试呢。
0: 不是，咱这样得拿着小勺，把那个月饼中间那个馅儿啊，给它掏空了，然后再把螺蛳粉装进去，是吧？包括像现在据说啊，就是咱刚刚说一些地域特色的这个设置都已经算是还好的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更离谱的是很多人会把这个饭菜都融入到了月饼当中，就像你刚刚说螺蛳粉那种做法，感觉什么酸菜牛蛙月饼，
1: 什么什么月饼，
0: 酸菜牛蛙月饼
1: 咋包进去的呢？
0: 首先酸菜和牛蛙这道菜本身我都不太能接受，
1: 我也接受不了，
0: 就我可以酸菜我不太行，但是牛蛙我可以吃，但是酸菜牛蛙我就不行了。
1: 这他俩是怎么碰上的呢？是谁把他俩是恰好手边有这两样东西？
0: 嗯，很奇怪。然后
1: 胡辣汤月饼我都觉得怎么包进去的，得勾多少钱才能那么厚啊？
0: 对，他得是肯定是那种很厚实的，很
1: 对对对，
0: 就不
1: 正常。咱觉得传统的月饼都得是你馅儿和饼皮、
0: 嗯、
1: 都得是按照多大的克重得搓成团儿的，
0: 对对对，
1: 你才能好往里包。你就是酥皮儿的吧，你像包包子、包饺子那样，哎、你烤完之后它也得不能躺住。
0: 你觉得它有没有可能它是那种提前给它冻好了？然后呢揉到馅里面，然后回来需要你自己去蒸一下的。
1: 你再冻好了，我觉得它也就是胡辣汤味儿。
0: 嗯，
1: 对啊，不能说快爱勺那样的，它肯定得有一些加工。
0: 它就是调的这个味儿是吧。
1: 包括你说的那个扒鸡的那个可以。对吧、
0: 嗯、
1: 你干料的。但干料你也不能单独放鸡肉块里头呀。
0: 你放点香茅啊什么的。
1: 豆角肉馅儿。哎，这个像个馅儿。是吧，你包个酥皮它本身它不像包子饺子那样。它那个皮儿筋的有韧性。
0: 嗯，
1: 它是没有韧性，那酥皮儿的那都掉渣。
0: 你整点那个豆角排骨，
1: 我就怕汤漏出来。
0: 豆角排骨粉条啊，
1: 粉条不能呲出来吗？那牛蛙，你刚才说完，我都怕它腿伸出来，
0: 怕它腿蹦出来是吧、
1: 哎？告诉你我是啥？
0: 哎，你说这个豆角粉条这个排骨的，它像不像就是咱吃的那个铁锅炖，拿那个饼中间掏着馅儿，然后给它那个菜塞进去，那不就是那种感觉吗？不就叫做？然后你等这个中秋节吃的时候，你就说它是月饼，那个饼反正也是圆的，谁能挑你理？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说了这个辣条牛肉馅的月饼、松花皮蛋月饼啊，还有腐乳月饼，这些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火。甚至呢，就是咱刚刚最开始不是提到的是那个农大做的这个养生的馅料吗？据说养生馅料现在还非常非常的疯狂。玻尿酸月饼听过吗？
1: 啊，
0: 玻尿酸月饼有，现在好像有那个玻尿酸，它是可以口服的，但是一定是这个有医用标准的。有的人为了这个就是养生吧，还是
1: 拿那个玻尿酸液体的那个
0: 可口服
1: 和到皮儿里，
0: 应该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或者说月饼全包完了之后啊，都烤制好了，
0: 打玻尿酸进去，
1: 扎进去，
0: 给玻尿酸做美容了不，给月饼做美容了
1: 月饼美容完了之后，你吃的是美容月饼那你还不得叫美容月饼？真的，美容月饼里边你可以放玻尿酸，你还可以里边包点哎燕窝，以前有燕窝馅的，我尝过酥皮儿的，然后
0: 啊、
1: 然后你再整点
0: 那个桃胶，是不是？那就是叫桃胶，
1: 你都放燕窝了，就别放那个了。
0: 搂了是吗？
1: 哎，
0: 搂了啊，搂了，
1: 就别那么放了。
0: 不懂了，你看这涉及到高级的护肤的，还、
1: 嗯、
0: 能什么美容养颜、
1: 哎？不行，你那个月饼完事儿了之后呀、你就别整那个，就是模具压、你就整那个
0: 面膜，
1: 就往脸上那个玩意儿，你叫打的那叫什么？ 就是打完水光之后做那个玩意儿，就脸上跟画马赛克似的，你就拿那个压。
0: 那都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听都没听过，这完完全全在我的知识盲区之上了。
1: 去那个
0: 美容院走了一趟了，
1: 医美科普一下。
0: 好，我说我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我唯一的一个医美项目就是去了那个。青春期的时候去了皮肤病医院的美容科，因为这个鼻子上的那个包鼓的太大了，咱大连话叫豁茧子，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知道的这个美容方面的常识了。那我们再说回到月饼上面啊，包括你看像是养生的，现在还有叫什么枸杞银杏保健月饼，人就直接把保健两个字就打在这个明面上面了。所以你现在你再回头看咱刚刚提到的农大的那些什么石斛啊，黄芪什么小米月饼啊，你是不是瞬间就觉得这是一个清流了？
1: 嗯，
0: 清流一般的存在了，
1: 就觉得他们好正常呀。
0: 对呀、啊，尤其咱兜兜转转一圈，他们最开始觉得说他们口味做的如此的奇葩，如此的搞花活，但是你看完了各地的特色月饼之后，你又看完了。这个现在层出不穷的这个美容月饼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人家做的还是挺良心的，挺保守的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月饼容易重油重糖，然后就容易就是不小心给它整黑暗了，但反倒是你调完了之后还有小清新的感觉，我就这样还挺好。
0: 对，
1: 今天平台有人说你们吃过月饼粥吗？
0: 什么？
1: 我们现在呀、说的是就是过节之前。就是咱有什么创新的馅儿，还没说到过完节，你家月饼多了吃不了咋整？
0: 哦，月
1: 饼
0: 粥，
1: 你笨法想，就月饼剩下那些
0: 不想吃，
1: 跟粥
0: 碎了。
1: 你刚才说那小米枸杞一起熬，熬出咸蛋味儿。
0: 还有这种吃法，我真第一次听说。
1: 有啊，
0: 我第一次听说这种吃法。
1: 你没听说过高校里边有烩月饼吗？烩饭、烩面、烩月饼，没听说过吗？就是过完节之后。朋友们，这些话题后边说。
0: 主要是、从小就是把那个月饼盒里面的蛋黄月饼抠走了之后，剩下就再没管过里面的月饼。
1: 你要说后边的那一部分呀，我能跟你说出挺多。空气炸锅做焦糖巴拉，就像饼干一样，一片一片吃。
0: 还可以这种做法呢？
1: 哎，那剩了怎么办？
0: 我跟你说，现在就会觉得说就
1: 巴拉，就像饼干一样，一片一片吃。
0: 还可以这种做法呢？
1: 哎。那剩了怎么办？
0: 我跟你说，现在就会觉得说，就这空气炸锅简直太万能了，
1: 是不是？
0: 我，哎呦，这做的还挺不错的，
1: 是不是？
0: 感觉口感上咬起来还挺脆的，焦香。
1: 纵向面切一片一片的，完你就烤呗，硬扔的。
0: 我现在这个独居，你知道最好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控制的特别好，我从来不买空气炸锅，家里一个空气炸锅没有，因为我
1: 只点外卖。
0: 因为我觉得空气炸锅只要买了就这些东西，我跟你说都炸不完，天天就是五花八门的研究吃啊。
1: 嗯，哎，我倒是觉得比方说你说那个五仁馅儿不愿意吃，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创新有人把它做成月饼花卷儿，因为五仁馅儿本身它里边就是各种的五仁嘛，它有甜度，你就像花卷的做法，你卷完了之后，你正常油花卷不是抹油嘛，然后给它卷完了之后拧出来，然后上锅一蒸，有甜味儿，有面香，然后还有那个五仁的香气。
0: 我是把料抠出来吗？
1: 就块给弄碎，打碎，打碎包面。
0: 还得打碎机。
1: 不用打，哎呀，手掰也行。这你
0: 然后融进
1: 面里，大块小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给它包进去，包进去之后。
0: 哎、
1: 然后你就给它卷像花卷那样的形状
0: 啊，里面还有夹心儿那种感觉，
1: 就吃呗。那花卷儿吗？不就是、你放平时放点油，放点葱就一样。你说是不是行？你空气炸锅也没有，
0: 真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就月饼吃不完，
1: 你要是有破壁机的话，还可以做糊。
0: 我喝点黑芝麻糊不好吗？
1: 芝麻糊、米糊、豆浆糊，加个月饼，
0: 月饼糊，
1: 月饼糊糊。
0: 还整得挺可爱的呢，
1: 啊，咸蛋味儿的
0: ，double 的叫法呢。
1: 也有人说那个烤肉店里边那个干料碟，就是里边有配料，有的就整得特别复杂的，然后有人感觉说里边有饼干碎，然后后来有人说你分什么时候，你比方说秋冬季，你要是去吃人家那特别好吃的蘸料，里边有可能就有月饼碎。烘干了打碎了、混到里边去，
0: 有可能会有的。
1: 一蘸挺好吃的吗？
0: 确实
1: 还变成调料了。它本身里边
0: 火

0: 月饼主要就是调料特别重。
1: 那确实，然后尤其是这种五仁馅儿的，我觉得它的调味料会格外的重。
0: 五仁你知道成本有多高？五仁最基础的，你得
1: 放，五仁里面都是
0: 放干果，对吧？
1: 花生、
0: 核桃，其他的就随选了，
1: 榛子那些都可以，哦，
0: 开心果都可以，甚至有的地方不光五仁，你像包括瓜子仁儿，
1: 啊，瓜子仁，对，
0: 能整成仁儿的都能往里放。
1: 那仁儿怎么来的呢？
0: 仁儿打碎呀，
1: 不是那些仁儿一点点扒出来的是吗？
0: 外边不就有卖仁儿的吗？
1: 机器击打的出来的这些仁儿，
0: 哎哎，扒也行，那，五仁儿、扒仁儿都有。扒仁儿的仁儿包的扒仁月饼，那卖的贵，五仁月饼成本高。你如果这一个五仁月饼，卖的特别便宜，你就得想这里边这个仁儿，能不能是好仁儿？
1: 或者是这人儿怎么来的，怎么扒出来的？
0: 哎呀，那你要怀疑的那个方式扒出来，成本还高呢，人工成本高，
1: 是废除假牙是吧？
0: 哎，他们说那个传统的那个广味的那个月饼，你要给冷冻完了之后吃，比那个那样吃还有另一种口感呢。
1: 冷冻
0: 我从来没冻过，
1: 我现在唯独知道冷冻就是现在会有很多的冰皮月饼嘛，你像
0: 是
1: 榴莲冰皮月饼这些的，
0: 是冰皮月饼凉完了之后不就是那冻糍粑吗？
1: 啊，就软糯了是吧？
0: 冰皮现在一般都是跟什么榴莲肉，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榴莲馅的。
1: 哦，就是现在外面卖的这个街边经常有的那种麻糍，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哎，对对 对，就是里边反正就是黏糊稀溜馅儿的，因为它那个外边包裹它得能包上吗？
1: 是，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都见过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馅儿料，是不是？然后呢，你过，哎，我真的今天第一次听你描述完之后才知道月饼在吃不完之后还有这么多的处理的方法，又是空气炸锅又是半粥的。
0: 我们其实今天先讲的是新式的，养生款的，黑暗口味的，各地小吃特产款的，还没说到那些后续，那后续有的是招。
1: 我们等这个过完中秋节再给大家推荐一波你吃不完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大家要有好办法你告诉我们，
1: 是咱就一块儿来探讨了是吧？
0: 所以我们觉得就说完了，你看大家感觉还是就是喜欢多的，我觉得枣泥豆沙什么豆沙核桃，而反正就是豆沙馅儿的好像接受度还比较高。
1: 我永远支持蛋黄莲蓉馅儿月饼，
0: 哎哎，就是这个好像就是自成
1: 一派对，
0: 哎，
1: 但是无论如何各有所爱，你就是你包括像是这个螺蛳粉的这些出品，那一定是有喜欢的人对吧？
0: 有喜欢的，我们想吃，不没找着。
1: 等我，你等我找一找，咱试一试，尝一尝，然后下次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如何。
0: 我看看线上能不能买一个。
1: 行。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0: 我是丽丽霞。
1: 那接下来呢，是由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这个老一辈的人他是靠体感，靠经验，可能去感受季节和节气，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信号就被手机代替了、嗯、我甚至最近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它已经有电子黄历了，你知道吗？就是专门有博主去做第二天的这个黄历，然后说宜什么忌什么，然后这个农历是多少，然后节气是什么，就好像又复古回来。

0: 来了，只不过是以电子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了哈。
1: 潮流是个圈嘛，永远在循环。我觉得关注这个还好，但更多关注的我是星座。
0: 嗯，
1: 对，星座。然后呢，但是你要说到这个，我个人也特别感兴趣。其实节气跟农作呀、农耕呀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呢，跟养生我觉得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很多的中医都特别讲究到什么节点了，开始什么样的养生的节律了。
0: 哎，其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对于节气呢有两波看法。
1: 嗯，
0: 一波看法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节气，是属于天文学概念，
1: 哎，
0: 就是跟我们说的什么这个老话说，比如说春捂秋冻啊，这些东西它不作为参考经验，它只是说你当天你该穿什么衣服，其实跟节气没什么关系啊，就是你看看你的那个天气预报的软件你去判断。但是那一波人会觉得，哎，咱们古人的这个智慧呀、啊、还是非常有生活经验的总结的、你要照着这个，咱们像小雨说的，刚刚咱照着节气去养生，比如说像秋冬就主藏，你就尽量不要像在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淋的去跑步、然后去煮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有点道理，但又都不太全面。
1: 如果是我可能更占后者吧，我更相信这种智慧、毕竟是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另外你看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产妇，就是因为我们坐月子会有很多的一些讲究、所以我们中国女性哪怕生了孩子之后，你会看见她那个状态也更好、但很多西方女性真的相对来说可能就要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但是衰老的速度要比我们
0: 快。对，
1: 我记得留学生回来之后跟我们说，就说这个中国女孩到了国外非常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她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的女孩，那叫 skewed、就是非常的光滑、圆润、我觉得跟我们这种养生的习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哈。其实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两者结合。哎，咱们不只单看天气，也不只单看节气哈。每个地方呢，也有每个地方这个不同的生活的节奏和轨迹，以及我们的这个属于当地人的生存哲学吧。比如说呢，你像我经常说，在大连你别光看天气，你得会看风向，
1: 这太重要了。
0: 哎、同样是十八九度，刮南风和刮北风，那完全就是两个体感。所以我觉得都得结合着来哈。
1: 还有就是其实身体也会潜移默化的给你很多的反应，像我觉得我和小鹿都属于那种体感比较敏锐的这样的体质、天气一变凉了之后会觉得手脚冰凉了，然后还有就是呼吸道系统一旦有问题的话，那可能秋天来了之后真的叫多事之秋，比如说你鼻子会不通气儿呀、绿到冷暖空气的交换，你会觉得鼻塞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结膜炎呐、接踵而至都会出现。
0: 我的体感最明显的就是天气干燥，从我的皮肤的这种体感我就能
1: 体现出来。那我特别明显。
0: 就是我们自己能感觉说，哎，这个夏天的时候还是怕油，就涂抹的比较轻薄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感觉自己脸上还亮亮的那种感觉啊，出点油。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早上起来就觉得，哎，脸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紧绷感了。
1: 我特别明显、就是好像是立秋那一天的早晨刚起来，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今天感觉皮肤这么干燥呢？然后摸起来像你说的那种所谓油的感觉、可能只有在鼻翼两侧还有，其他部分、特别是脸颊的部分都已经是干干的了，
0: 就是很快，可能都没有什么过度，可能
1: 没有
0: 两三天之前还是一个出油的状态，第四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哎，这个脸就有点绷得慌了，这种感觉哈、
1: 你的化妆品就开始换了，很多的护肤油啊，包括那种面霜开始使用了，夏天的时候可能根本就用不到。
0: 对，而且到了这个天气，很多的朋友都开始收拾东西了，你发现没有？我觉得这个秋天和整理这件事儿就特别搭配。
1: 哎呀，一说到这个我觉得好心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会留我们家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什么样呢？就属于那种春秋交替的时候可以兼顾的、你里面还能穿半截袖，但是外面又能穿一件外套、这个外套我觉得在大连你是必须要一年四季常备的
0: 啊，是这样的。
1: 就算是夏天你说
0: 晚上去海边的时候也得穿外套的。
1: 对、是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是在我们的收纳过程当中有一点这种所谓 的小小的智慧吧。
0: 嗯，
1: 等到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理好像松一下就冷了。
0: 确实是这样，没有任何的这种准备。但是我说实话哈，大连的

天气其实相对于一些纯内陆城市来说，它还挺循序渐进的。你知道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是在沈阳上的学嘛？咱们九月份开学，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然后当时我们上学呢，正好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大的节日，所以我们女生呢其实是没有军训的，就全校的女生呢是去参加一个就是大型的舞蹈。

0: 了，然后你就呼呼开始冒汗啊，就中午十二点是最热的时候，你就开始穿吊带，
1: 穿吊带
0: 啊，然后大概到两点多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太阳好像下去了，三点多又开始冷了，然后你这个毛外套又得给套上。
1: 就想起来形容那个新疆叫什么呢？早穿棉，午穿纱，
0: 对，
1: 围着
0: 火堆
1: 吃
0: 西
1: 瓜，
0: 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它的其实一天当中的这种温差是特别大的。包括我在那儿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十一回家之前，然后呢还是这个。薄薄的这种衣服，长袖长裤薄薄的这种线儿衣吧，都不是棉衣哈、啊，就那种。然后呢，十一回来之后呢，就是得把那个呢子大衣什么的赶紧给掏出来，已经开始就是马上变天了。就是他们的四季春秋特别短，大长大我们能见到活猪的机会几乎很少。
1: 是的，
0: 对，咱们吃到的都更多的是猪肉，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1: 我们多对不起佩奇呀，吃了人家的肉都不知道人家长成什么样。
0: 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我爸说，他们小的时候草莓叫地果。
1: 啊，哎，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0: 嗯，他说，你想，它叫地果，它肯定是在地里长出来的。嗯，我说哦，有道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草莓是在地里长出来的。到后来咱们有那个采摘园了，去了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他也不怪我，因为到我面前的草莓，
1: 我觉得
0: 是以那种形象出现的。
1: 城里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有点小小的可怜，像我就属于半郊区长大的嘛、嗯。然后像姥姥家还好，园子不大，但爷爷家是有一大片的这个地的。
0: 嗯，
1: 然后呢，有自己的果树，一大片的草莓。嗯、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草莓的人、嗯，所以说一到那个草莓成熟的时候，我爷爷就会发号施令，谁也不准采。就是宁可烂在这个地里要等我去，所以我去了之后就会看到满地的地果、嗯、它真是在地上，
0: 是
1: 红红的，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个草莓没有像现在的品种改良那么大、哦、小小的，也会有酸，
0: 有点那个叫野草莓的那种感觉，
1: 那个感觉、嗯、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小孩就冲进去了，然后随意采摘也不洗、嗯、啊，也那当时
2: 上中午热了脱下来搭在胳膊上进办公室再穿上，这样一天里不管温度怎么变都有一件可以加减的衣服兜着，有几个地方要护住，脖子后面腰和肚子紧这类舒缓的出一层薄汗就够，别大汗淋漓，出汗以后赶紧擦干换衣，别让风直接吹在身上，喝水和吃的东西也要跟着调，秋天空气干容易口干嗓子干，那就多喝温水少喝冰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和饮料先在室温放一放再吃，北方当季的苹果梨葡萄都比较合适，脾胃弱一些的人梨可以蒸着吃，最后还有一句要交代，这些都是日常的生活提醒，不是医疗建议，如果身体出现持续的不舒服，比如反复咳嗽胃肠不适头晕乏力，该去医院看医生就去，别自己扛着。
3: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那我还是小鹿。
1: 嗯，大家好，我是小雨啊。刚才和大家说到了秋分，每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必须要好好说一下天气了啊。今天早上呢，可以说秋分呢送出了第一份礼物，那就是风。今天呢，大连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市区呢白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6到25度左右吧，跟前天的28、29度来比，说这个温差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虽然说也就是2-3度。
0: 昨天呢其实是天气晴，南风啊，陆地风是3到4级，所以说呢其实还会感到比较和煦吧，感觉这个阳光哈。但是今天的紫外线度数呢是4级，辐射特别的强哈，所以说呢其实大家要防晒啊，一定要做好出门涂点防晒霜，要不行你就戴个帽子或者戴个太阳镜，要么就戴个防晒口罩哈。那后天是中秋节，那云量会有所增加，也许会有部分的阵雨的这样的情况哈。
1: 嗯，再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赏月方面的问题。中秋节的夜间到周六的时候天气会比较阴沉，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只是呢可能不太

0: 利于大家的赏月，气温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出行安排的朋友们提前看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嗯，
0: 所以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那天晚上真等不到月亮的话，那也别干等了。好，接下来说一件和出行有关的事儿，还和地铁有关系。
1: 嗯，
0: 正好卡在白天时段了。今天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大连地铁的5号线的后延站和后关站会实施封站。原因呢，就是市里在地铁5号线开展了一次叫轨道交通突发事故的综合应急的演练。
1: 嗯，那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是演练哈，不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出了什么这个事故哈，大家也别紧张，是一个应急的演练。演练结束之后呢，这两个站会马上恢复正常的运营。在演练期间呢，五号线的虎滩新区站到龙华路这一段是正常运营的。
0: 嗯，
1: 如果说你正好要坐这一段的朋友呢，你可以在龙华路到站之后啊，这个我们也启动了一个这个观站的公交接驳，去保证出行。接驳的乘车点呢，在龙华路站的 B 口、后延站的 A 口，还有后关站的 C 口，大家记好了哈。后关站站外的停车场呢，今天是暂停使用的。
0: 是，所以今天白天要乘坐五号线经过这两个站的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要规划一下，到了站的时候呢，要按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走，然后接驳车呢会在几个口等着大家，方便大家出行。
1: 嗯，那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秋天很多家里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囤秋菜了。
0: 嗯，你家还会囤吗？
1: 我家分东西吧，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囤了。
0: 对，我现在发现就是冬天你买的菜都已经很新鲜了，像我们小的时候必囤的几样东西，像是大萝卜、大白菜必须要囤，还会鸡酸菜。从几何时我妈和我爸每年都会自己积酸菜，但现在这个酸菜好像都放弃了。
1: 就是好多的朋友其实在城市里的我们是比较方便的，有一些在城郊的朋友还是会有这个囤点秋菜的这样的一些习惯的哈、
0: 嗯啊，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记得我们家当时小的时候是有一个叫仓房。
1: 嗯，
0: 你们家有吗？
1: 我们家没有
0: 啊、就是、
1: 你知道我是一个后来才知道草莓叫地果的人
0: 就是我们也是住的是楼房，但是楼房下面就两个楼房中间就会每一家都挨到一块儿盖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仓房、
1: 嗯、
0: 基本上大小差不多、
1: 哦、
0: 然后那个白菜要想晾得好保存得好必须要晒干
1: 啊、哦、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挨家挨户你会看到都一般都是爸爸排到、嗯、爬到屋顶，然后妈妈在下面就是展示臂力的时候了、
1: 嗯、
0: 然后就松往上扔白菜，然后爸爸接住然后家家户户的那个仓房的顶上都是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的白菜。
1: 对，
0: 我就趴在我们家四楼哈，我就趴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看我妈和我爸，然后在那一颗一颗的扔白菜摆白菜，哎，就是美好的童年记忆、
1: 嗯、确实是特别的美好。其实囤秋菜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吧。就到了这个季节，我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我们生活太便利了，也是因为就是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仪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想要什么其实都会很快的得到，不用非得等着什么时候啊去做这一件事儿啊。但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反而是在那个可能生活不太便利的时候，你会感觉大家都是有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劲儿。比如说你到秋天了你就得囤秋菜呀，然后你到冬天了你就得积酸菜呀，然后而且这几个活一天都干不完。
0: 对，
1: 嗯，你都在一直在忙活。
0: 热气腾腾这几个字用的真好哈、嗯、马上要过节了，大家也会关心一下说这菜价怎么样了，是不是过节之后这菜价要涨了呢。
1: 嗯，那其实呢从这个我们目前大连发展改革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来看呢，大连25种主要的农副产品的零售价格呢，经常买菜的朋友是知道的哈，秋天的菜和夏天的菜它不是一个行情哈，像土豆啊白菜啊这些秋菜一上来哈，家里那一周的菜钱就能稍微松一点哈。那咱们这个肉价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这马上过节了，大家谁做饭还不整点这个大菜哈、嗯、咱们说硬菜哈。那这周的这个猪精瘦肉呢是每500克11.41元，比上一周降了将近2%。鸡蛋呢每500克6块钱，比上一周涨了1.5%。这个鸡蛋最近这个价格大家还是挺关心的哈。我记得几周前就在那个6块钱左右上下一直晃哈，已经连续3周有这个波动了，可能跟中秋前夕 大家的一些采买的量也有关系哈。
0: 是啊，那过节的时候，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如果说大家想不想离开大连，就能够有一些回忆呀、记忆呀、美好的地儿去。

0: 地区呀，那大连的博物馆呢、美术馆都准备了新展。先来说一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艺术感，也挺带劲儿的，叫“铁火鎏金”。
1: 嗯，
0: 这个是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推出的，叫“铁火鎏金辽金武备展”。展品呢是从辽宁省的博物馆借来的辽金时代的武备文物，展示的是公元10到公元13世纪辽东一带的冶金技术，还有当时的骑兵文化。展览的是到10月10日，然后我女孩这我女儿就跟她的好朋友闺蜜们盛情邀请说一起玩呀，小男孩说太脏了
1: 也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性别可能跟爱好关系也不大哈、孩子如果喜欢的话就带着去看一看，对不对哈？那在中秋期间呢，我们依旧是有活动的哈，9月25日到27日，武术文化博物馆呢还推出了这个武博工坊的系列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呢也特别适合孩子和童心未泯爱做手工的大人哈、那活动里包括什么手绘月球灯啊、粘土青铜剑啊、锡纸童话、粮食画等等啊，还挺丰富的哈、一待待一天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那在过节的这几天呢，咱们的这个武术文化博物馆的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那这个下午的4点半就停止入场了哈。
0: 哦，说到这个手绘月球灯的话，我个人都觉得怦然心动，特别想试一下。
1: 我也想试一试这个、
0: 如果说
1: 挺漂亮的，
0: 如果说喜欢画展的话，像大连的美术馆也是展出了新传统第九届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汇集了49位国内画家的49幅作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鸟。展览的是到9月27日结束、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挺好的，孩子喜动咱们就去武术博物馆，孩子喜静咱们就去美术博物馆哈。那还有呢，咱们大连呢这个大连博物馆也有相应的活动，就是时光圆舞曲哈，这个大连博物馆藏西中西洋中的一个钟表的展览，展出的是馆藏的这个西洋钟表的一些精品，这些钟表其实挺特别的哈、就是你知道我想象的那个场景，就是你知道好多穿越剧，就是你盯着那个钟表噔噔噔嗖一下然后你就穿越了的那个感觉。
0: 你知不知道就我们台，其实不是我们台，就我们整个电台有一位男主持人比较知名哈，他特别喜欢收藏各种表。
1: 好像是知道吧
0: 谁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他一块儿参与一个活动、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那个表，哇，你才知道一个表里面都是机械表、你能真正看到里面的、他转过来之后
1: 他其实挺治愈的，看他那个不停的
0: 就他
1: 的
0: 齿轮一点点在咬合，对、然后他一转过来他整个后面是透明的、所以你能够完整的看到他的整个的一个运转的过程，而且每个表每个品牌是有他的历史的，给我讲了好多，受益很多。
1: 对，
0: 小刘说的特别对，时间慢慢流过，能够感受到。
1: 那除了这个钟表展之外呢，如果你喜欢参加一些这个咱们的集市哈，大连财经学院有中秋游园会，准备了秋日美食市集和国风。

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

但凡是出现大问题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膏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何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

身，才能留出来一丁点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糕，所以胡家老糕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糕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

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

0: 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膏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膏，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1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

0: 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4: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 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4: 嗯，
5: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5: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4: 对，没错，
5: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4: 啊啊！
5: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4: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5: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4: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5: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4: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4: 是吧、
5: 我一看他、
4: 语言也
5: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4: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5: 行，好的，好的。
4: 好，就这样。这位朋友，
5: 好，再见。
4: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3: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

0: 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2: 哦。
1: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2: 哎，
1: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2: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1: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哎，我今年是68岁了，
2: 嗯，
1: 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吧，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
2: 嗯，
1: 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嗯，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2: 哦，
1: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2: 嗯嗯嗯。
1: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2: 啊，
1: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
2: 啊，
1: 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2: 嗯，
1: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2: 嗯，
1: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啊，咳出来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2: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哦，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2: 哇，那么快。
1: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2: 啊，
1: 这也喘。
2: 嗯，
1: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嘛都干不了。以前嘛，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2: 嗯。
1: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
2: 啊，
1: 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
2: 啊，
1: 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2: 啊，
1: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
2: 啊，
1: 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2: 嗯嗯嗯，
1: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啊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2: 是吧？哎，
1: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1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2: 哦哦哦，
1: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2: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2: 嗯，
1: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2: 啊啊，
1: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2: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1: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2: 你看看，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1: 真是的，
2: 而且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1: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2: 啊、
1: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2: 嗯，
1: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2: 啊、
1: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
2: 嗯，
1: 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2: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1: 对，
2: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
2: 嗯、
1: 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2: 嗯、
1: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2: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高 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2: 嗯、
1: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2: 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2: 嗯、
1: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2: 嗯，
1: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2: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椒老膏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椒老膏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
2: 嗯、
1: 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2: 啊，
1: 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
2: 你
1: 看以前呀、啊、我
2: 这
1: 干一点活
2: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
2: 嗯、
1: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2: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3: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2: 嗯。
3: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2: 血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3: 是的，是的，
2: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3: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2: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
3: 嗯、
2: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3: 嗯，
2: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3: 啊！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2: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 就又
3: 好的好的
2: 啊，
3: 谢谢谢谢胡老，
2: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3: 好的，胡老，谢谢你。
2: 好，就这样，
3: 好
2: 朋友、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2: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钱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2: 很严重啊，看起来
4: 乱窜的。晚上也疼起来就吃那个正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英，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2: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4: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2: 啊，这么快是吧？
4: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2: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4: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2: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4: 有吧？现在
2: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4: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 膝关节的疼痛
2: 多好
4: 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2: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油，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4: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就是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2: 风湿性心脏病，
4: 那个，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2: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4: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2: 啊，
4: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2: 好的
4: 身体能多活
2: 一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4: 好的。
2: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2: 好，再见啊，老朋友。
4: 再见，再见，
2: 再见吧。啊，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6: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6: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

0: 而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

0: 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0: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呀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啊！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吗？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3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 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啊，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

0: 态，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呀，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

0: 实在啊，从来呀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态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存生命态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3: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
0: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3: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0: 嗯，
3: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3: 嗯，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0: 嗯，
3: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0: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3: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0: 哦，
3: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0: 嗯，
3: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0: 嗯，
3: 眼前还发黑。
0: 嗯，
3: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0: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3: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的，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3: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0: 嗯，
3: 说话吧不得劲儿。
0: 嗯，
3: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0: 嗯嗯。

0: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1: 哦，
0: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拖着地走。
1: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1: 嗯，
0: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1: 嗯嗯，
0: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1: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0: 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1: 对。
0: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1: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态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0: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累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态疗法的临床病人，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1: 多好啊，太幸运了。
0: 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这个效果还真挺好，见效还挺快的，还。
1: 您说说效果
0: 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不刺激胃。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1: 是这样的。
0: 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1: 好。
0: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哎，现在可好了，这不是现在2个来月了吗？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1: 你看看，
0: 走路能抬起来了，
1: 啊哈哈。
0: 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1: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呀，我听得
0: 是
1: 清
0: 的，
1: 清楚楚的。
0: 哎，
1: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1: 哎呦，可以呀，
0: 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1: 哈哈，是吧？
0: 真的，你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1: 是不是？你看看，
0: 哎，
1: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是不是？你
0: 哎，
1: 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啊？2个月
0: 对。
1: 之前，2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0: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1: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 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0: 对，
1: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呐！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0: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呐啊，老师啊，我在这儿啊给您呢给您呢鞠个躬、啊、
1: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
2: 嗨，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就是咔咔咔的响。
1: 嗯，
2: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2: 啊！
1: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呐、啊、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嗯、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2: 嗯，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2: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存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2: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1: 嗯，
2: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1: 对，没错，
2: 说是能够那个补肽治病，补肽救命，
1: 哎，对对对，嗯，
2: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

0: 抖音嘛。
1: 嗯。
0: 不过呢，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0: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那个活性炭治病了。
1: 嗯嗯。
0: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1: 嗯。
0: 完了就但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1: 嗯嗯嗯嗯。
0: 啊，他说这个可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0: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你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都感谢您呀、啊，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1: 嗯，
0: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0: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见轻了。
1: 嗯嗯嗯。
0: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1: 嗯。
0: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1: 嗯嗯。
0: 啊，完了呢，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1: 嗯。
0: 啊，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边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嗯嗯。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十五六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它真的是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1: 嗯。
0: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哎呀，心里感觉到可开心、可高兴了。嗯，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啊。
1: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态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态，因为活性态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态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钛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
1: 别客气，
0: 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一念善恶，
11: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1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13: 说句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
15: 打算一笑而过吗？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说看啊，你2026剩下的计划和打算。说到那英的这一首歌，这是她01年《我不是天使》里面的歌，你知道吗？那英前一张专辑她是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歌手的，然后接下来就出了这一张《我不是天使》，出了这首《一笑而过》。我特别喜欢听这些女歌手在拿到了歌后的奖杯之后啊，她们是打算如何做音乐的。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登高叠重吗？爬到了山底自然就要走下坡路啊，那拿到金曲奖山顶的那个奖杯之后要怎么做音乐？真的就是要走下坡路了吗？拿到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奖杯的那英，她接下来啊，这张专辑又是打算如何做呢？所以那英的这张《我不是天使》的这首《一笑而过》哈，我真的是听了好多遍。这也是他拿到金曲奖的之后的那英自己重新填的词，然后谱曲呢是500啊，写的应该是他心里的一种状态吧。我想说山顶的那个那英没有打算走下来，至少我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来听500吧。500也给很多女歌手写过歌哈，很难想象哈，这个浪人会这样唱情歌，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是伍佰的《浪人情歌》。这首歌呢，其实是当年伍佰驱车路过大桥，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独自难过的身影，然后他短短五分钟就写下了这首歌。那其实原本呢，这是写给别人的作品，被退回来之后呢，才由他自己来演唱。我觉得他是那种唱出了就是放下过往和往事告别的那种洒脱吧。我们今天呢，正处在2026的百日倒计时当中，很多心事啊，就好像歌里写的，我们学着和遗憾挥手，同样呢，是诉说心底藏不住的情绪。伍佰把心事交付给桥上的晚风，那张惠妹的听海，就是把所有的思念和追问交给翻涌的大海。林秋离就是在海边跟女孩聊天，一句想问问他离开时候是什么心情，然后呢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海浪潮起潮落，就好像我们心里反复起伏的情绪。在今年剩下100天的时间里呢，那些说不出口的疑问，那些放不下的心事，不妨交给大海来聆听。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我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这段旋律响起，你的普鲁斯特效应会为你推送哪一段尘封的记忆呢？这你是我的眼啊，这个是原唱萧煌奇的演绎。

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听的最开始不是萧煌奇的版本，是林宥嘉的一个版本哈，也是当年林宥嘉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时候所唱的一个版本。很多人是因为林宥嘉翻唱这一首歌开始喜欢上林宥嘉的，所以呢，林宥嘉的那个版本也不错哈，而且像他那种一直在梦游的声音，也唱出了这首歌的一种虚弱感，一种渴望啊。可是说回来哈，现在的林宥嘉完全已经不唱你是我的眼的这种歌了。他发的新专辑是完全推翻了这种音乐风格。当然呢，也有很多他的粉丝不能接受哈，纷纷脱粉。林宥嘉对此表示很伤心哈，表示要回击，你们真的不是真正的爱我。但是我想啊，其实是能理解的，因为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就是听着林宥嘉唱你是我的眼这类歌喜欢上林宥嘉的，他强大的粉丝基础是基于他唱这类歌曲，所以当他完全的推翻了这一类情感基础的观众去做新的自己的时候哈，我想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就要接受有些观众并不买单哦。我们接下来来听另外一首林宥嘉啊，至少我自己还是挺喜欢每一个时期的林宥嘉，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当初他唱你是我的眼的那个时期，又或者是后来他发新专辑唱残酷的月光的那个时期的林宥嘉。其实华语乐坛就是这么残酷啊，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但是听众买不买单，那的确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哦。那就来听这首《残酷的月光》吧。

林宥嘉《残酷月光》，我总觉得林宥嘉的歌声是那种自带一层朦胧感滤镜的。月光看起来温柔安静，可是落在心底却带着淡淡的怅然。那些藏在心底的想念安静无声，但是一直都在。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歌，想你是风起，月光是无声的惦念，风起就是思念抵达的信号。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越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Rock and roll night。你好，生活。
1: 想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清清嗓子，
0: 咋了？今天嗓子不舒服啊？
1: 没有，一个全新的状态，
0: 对大家重视一下，是不是？
1: 对待自己这份工作啊，
0: 要说话了。
1: 你知道吗？小时候啊，农村都有那种大广播，就大喇叭，你知道吗？就是一前面一开始，
0: 我讲两句啊。
1: 对对对，接下来播送个通知啊。
0: 是
1: 啊，那个老张家那个张毅啊，那个一会儿到村委会来一下啊，
0: 有重要的事儿啊，
1: 给你发奖金。
0: 我可太愿意听这话了。
1: 哎呀，这个。你会发现哈，这几年，这个就是结婚呢，很多方方面面发生了特别多的变化。你发没发现，举办婚礼的人不是特别多了，
0: 是啊，
1: 拍婚纱照的人
0: 也不是特别多了，
1: 所以婚纱照行业好像就是渐渐都消失的感觉。你发现了吗？
0: 是，
1: 要不以前大街上全是婚纱影楼啊，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现在新型婚姻已经来了。你看。男方不出彩礼，女方不出嫁妆，
0: 对，
1: 只领证不办仪式，买房买车的钱男女双方各一半，
0: 是
1: 生两个孩子，有的一个随父亲姓，一个随母亲姓，对吧？各项生活开支 AA 制，
0: 对，
1: 是不是？各自赡养各自的父母，不跟任何一方父母进行同住，
0: 对，
1: 逢年过节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0: 是。
1: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伙针对于这种新型的婚姻的这种形式，
0: 嗯，
1: 你是怎么看的？
0: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对，
1: 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就是选择婚姻，你别说婚姻了，就选择的对象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怎么可能？
0: 肯定不一样，有一样的太吓人了。
1: 哎，但是我是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
0: 嗯，
1: 存在即合力，是不是啊？
0: 两个人能达成一致就挺好了。
1: 哎，好好生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
0: 对。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4: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4: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5: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张一。
0: 这个你到了旅游的旺季了，
1: 嗯，是啊，
0: 也不知道大家伙然后都打算去哪儿玩，
1: 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
0: 你看在全国呀，然后有那么几个热门的城市啊，旅游的城市，嗯，大家都知道哈，比如说成都啊，重庆啊，是吧？西安呐、
1: 哎，三亚呀，
0: 对，说到西安，然后你去的话，必须要去打卡什么呢？秦始皇帝陵，
1: 必须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最近呢，就说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就冲上了热搜，因为去过西安的话，你到这个兵马俑的话，你就一定去看过说那个秦始皇陵，然后在那个山上，
1: 是、
0: 那个山头就不挖，
1: 嗯，
0: 对吧？很多人的话就是特别遗憾，说感因为这个传说太多了，
1: 对 对，
0: 说什么时能挖了，然后的话看一看，
1: 是啊，
0: 哎，那么此前呢，央视就有个采访报道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就曾经表示说，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
1: 嗯，
0: 如果我们有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
1: 嗯，
0: 他说我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
1: 对，
0: 那么秦始皇陵，咱说兵马俑被誉为是什么世界第八大奇迹，对不对啊？那每年的话接待的，然后国外的游客
1: 太多，
0: 对，还有很多国家的政要首领什么、对不对？哎，是名副其实的，咱说世界的旅游目的地的顶流啊，
1: 对，
0: 对吧？那到此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上万平的这个陪葬坑还有皇陵咱说深埋于地下。
1: 嗯，
0: 那么秦始皇帝陵是否真的像史书里面记载的说，
1: 机关重重，
0: 灯火长明、说水银作江河，
1: 对，
0: 接下来要不要主动的发掘，然后文物修复专家对此给出了建议、我们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说秦始皇陵除非是抢救性的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就不挖了，
1: 嗯，
0: 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那么吴永琪院长然后也说过，说地下文物它其实是很脆弱的，你比如说它那个植物纤维啊，动物纤维啊，如果贸然打开了，
1: 嗯，
0: 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
1: 破坏，
0: 然后有的当时就会坏，
1: 嗯，
0: 所以他说目前已经通过物探手段就测出了皇帝陵确实有水银，
1: 哦，
0: 哎，真土的这个封土的那个汞含量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
1: 哇，
0: 哎，就是往往咱说没有得到的东西是最美的，
1: 是
0: 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所以的话就是就是真的是可以存着这种疑问
1: 让它保留神秘，
0: 对，你就慢慢想，我觉得这个过程好像
1: 其实很美好，
0: 就比得到更美好，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得到了你发现哎
1: 不过如此。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对大自然啊，对老祖宗啊，
1: 嗯，
0: 对我们一些就是过去的一些艺术啊文物，其实我们还是有要保有这个
1: 敬畏
0: 之
1: 心的，
0: 对了，
1: 是是是，
0: 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咱们经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邻居处好了，其实比亲戚还好用。
0: 没错。
1: 但是邻居要是处不好呢？
0: 哎呀妈，
1: 也挺闹心的。
0: 为什么闹心？你说你那个房子，你说你能换就换？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他也不能说换就换，
0: 对，
1: 是不是？最近呢，广东哈有一个网友发帖，说是他家邻居哈总上他们家门口地垫上去蹭泥巴，这个做法哈让人心里非常的不舒服。这个蔡先生说了哈，他跟隔壁老夫妇呢其实平时很少到这边住，就他们也很少回去，老夫妇也很少回去，之前呢他家没换那种电子的门铃，所以也不知道，现在呢换了电子门铃，有一天啊突然发现手机收到了通知，他点进去一看哈，才发现邻居搁他家地垫上蹭泥呢，他说啊我们家地垫也是刚换的，然后那两天呢正好下雨，泥挺多的，他说蹭一天吧我都可以理解，连着蹭好几天了，我们家地垫不是也得刷吗？是不是？后来呢他就自己把这个地垫给换了，但是也没去找邻居就是讨论呐、或者是有什么争议，他就觉得就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不太友好，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他换那个电子就是指纹锁的话，他那指纹锁有个功能，有的指纹锁的话就是你到了门口他就会有通知就报警，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有提醒、
0: 啊，有提醒的功能。
1: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要是我的话啊，我发自内心的说哈、啊
1: 哦，
0: 我就给这个老夫妇，然后叔叔阿姨买个地垫，我就放到他家门口，我敲个门。
1: 他家门口有地垫
0: 啊，
1: 因为有泥，所以上邻居这儿来蹭。
0: 那我也去，我给换个新的、嗯，这个蹭脚更好，叔叔阿姨。
1: 就是让他知道你知道了，是不
0: 是、
1: 啊？我觉得是。
0: 嗯。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互动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动力把节目做得更好、嗯、对不对啊。参与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顺便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四点半左右啊，我们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记得接我们的电话啊。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两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啊！注意了啊，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然后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1: 咱们就说啊，这个人呢真的是会在某个瞬间发现自己变老了，突然发现体力大不如前，刚想过的事儿转头就忘了。实际上哈，这个断崖式衰老呢可能发生在这样两个时间点哈。第一个呢就是40到50岁，心血管、脂质和酒精代谢的变化是最明显的，激素被动加剧，脂质代谢呢更容易出现紊乱。第二个呢就是60到70岁，免疫调节及糖代谢的变化是更加明显的，免疫力下降，低度的慢性炎症、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增加。但是呢也不要被这些数字吓到哈，这种断崖式衰老呢提示的是人群生理数据显示的变化高峰，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到了一个特定岁数身体就会突然间垮掉。尽管说啊，这个总趋势呢是存在的，但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衰老的快慢

程度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长期吸烟、久坐、少动、经常熬夜、过量饮酒，都可能会让身体更早的暴露一些问题。规律的运动、保证睡眠、均衡饮食、控制烟酒，这些呢是有助于维护心肺、代谢和认知功能的。所以呢，与其盯着某个年龄去焦虑哈，还不如把这个当成是一种健康提醒，定期的去体检，关注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一些指标，这些呢都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哈，坚持运动，不管选择哪一项，只要你动起来，就是比不动要强。如果说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要知道及时就医，调整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会慢慢的老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些准备，正确的去认识衰老，这样呢，才能更加的从容，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它。

0: 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是
0: 一啊，你说要想体质好，咱是不是每天要喝奶？
1: 那是啊。
0: 那你说喝奶重不重要？
1: 那肯定太重要了。
0: 你要体质好，想要少生病，咱说少遭罪，那你就一定要坚持每天喝奶，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奶当中啊，含有优质的蛋白质、钙质，还有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个都是咱们增强体质、养护身体不可或缺的一些营养。
0: 对，尤其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咱说人一上的年纪，体质你会发现大不如以前呢。
1: 对，你像他钙流失就很严重，然后腿脚酸软啊、无力啊，骨头也不如之前硬朗了，
0: 对，
1: 抵抗力都跟着下降了。
0: 一换季，咱说就容易，哎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咱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你经常熬夜，包括身体比较虚弱，
1: 对，
0: 经常爱生病的，是不是、咱说一定要多喝奶来补充营养，是不是、
1: 是是是、说到喝奶呢，其实很多人都愿意选择奶粉啊，就是因为这个奶粉的营养指标要求很高，
0: 对，保质期更长，你还更好存放，而且还更有性价比。
1: 要不你就想想哈，小孩儿为什么都喝奶粉？
0: 对，
1: 是不是啊？
0: 那咱们选奶粉到底该怎么选呢？很多人买奶粉，咱说就只看价格，只图便宜，从来不看配料表，
1: 这不行。

0: 那你买回来的奶粉，你会发现那个配料表一大长串啊，
1: 嗯，
0: 里面啥玩意都有，糖啊、麦芽糊精啊、各种添加剂啊，咱说排的满满当当的。
1: 是啊，
0: 你喝着甜丝丝的哈，
1: 嗯，
0: 真正牛乳的成分里面少的可怜呢。
1: 我们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哈，
0: 嗯，
1: 大家伙一定要记住，
0: 嗯，
1: 你选奶粉的话，你第一就是要看配料表，
0: 第二要看什么？
1: 钙的含量。
0: 第三要看什么？
1: 蛋白质。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你。

0: 完全可以放心。
1: 没错，刚才咱说了，咱喝奶一定要先看什么
0: 配料表。
1: 那么咱这款高原老奶粉配料表里有什么呢？必须跟大家说，就一样，生牛乳，
0: 只有生牛乳。
1: 对，它做到了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色素、零塑化剂，就是没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一些东西。它不是调制乳粉，更不是咱所说的挂上标的那种固体饮料。
0: 对，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奶粉啊，它名字是叫奶粉，里面添加了什么燕麦粉啊、蛋白粉啊、益生菌啊，各种各样的辅料。
1: 对，
0: 那些呢跟咱这款哈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1: 那咱这款奶粉它有六大亮点，都给你摆在明面上了，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好不好啊？
0: 是啊，第一呢，它是每100克哈含900毫克的原生的高钙，差不多就是普通鲜奶钙含量的8倍左右。正常鲜奶钙的含量呢是100克含107毫克，就已经算高了，是不是？咱这个奶粉啊含900毫克，所以你算算。
1: 第二点就是它每100克含24克的原生高蛋白，高含量原生乳蛋白、原生高钙就能补充咱们身体需要的钙质啊，还有蛋白，帮助我们提高什么呢？抵抗力呀，对不对？
0: 是。第三呢，它是草饲喂养。
1: 第四呢，它是零蔗糖。刚才我们说了糖友啊。三高人群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喝了，对不对？
0: 是。还有第五哈，奶源呢是宁夏高原纯净的奶源。
1: 奶源很重要哈。第六，它是100%生牛乳，就最大程度能保留这个鲜奶里面原有的成分。
0: 是啊。
1: 所以你就说，就这样的高品质奶粉，咱喝起来放不放心？
0: 太放心了。
1: 这么好的奶粉，咱得赶紧来说说价格呀。
0: 对。
1: 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啊，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奶粉。刚才我们一再再强调，对不对？
0: 对。
1: 它一桶是净重700克的超大桶，
0: 1斤多。
1: 对，市场价198一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2桶，我们又送了一桶，3桶当时的秒杀价是299。
0: 对，
1: 当时咱都买了，对不对？
0: 是，很划算了。
1: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跟你讲哈，今天咱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又降价了，降50块钱，再降50。
1: 瞧不起我，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哈，就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必须凑整，
0: 一降到底。
1: 对，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0: 我天哪，便宜这么多，那不赶紧抢啊？
1: 别着急呀，咱节目不有风格吗？
0: 既讲价，咱还得送点东西。
1: 对，还没有赠品没说呢。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给他们厂家又要了赠品。
0: 哎呦，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套？
1: 啊，你看看，知道我的。实力
0: 了解你，
1: 哎，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再免费加送1大桶。也就是说，今天是咱买2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一共4大桶高原老奶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199块钱，
1: 原价七八百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对，咱这一桶可是700克的超大装啊，四桶的话你算算，将近6斤呢。
1: 对呀，这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奶粉啊，我就说不好听的，就这个价格你平均一下。啊，是不是比你喝的那种最便宜的那种袋儿状的牛奶还便宜，对不对？
0: 就是啊。
1: 要特别说的是啥哈，咱这个牛奶粉它是不含糖的，
0: 是无蔗糖的。
1: 对，所以你看糖尿病朋友、三高人群放心喝，对不对？一点顾虑不用有啊。
0: 对，而且有孩子的哈你也可以喝，你说品质多高。
1: 对，来吧，做好准备抢线了啊。这个东西家家都需要啊，所以你得早点下手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直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必须的。
1: 说到一款好奶粉呢，这个奶源刚才我们说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啊？
0: 对，咱这款哈高原牛奶粉呢，奶源是来自海拔1500米宁夏高原优选的牧场，
1: 厉害了啊！
0: 是，广阔的草原，雪水灌溉，牧场优选的是荷斯坦奶牛，然后牧草呢是天然喂养，奶牛产生的生鲜牛乳哈，平均乳汁率你知道多少？
1: 多少？
0: 3.91。 乳蛋白率 3.27%、各项指标哈都是远超欧盟的标准的。
1: 太厉害了啊、市场上有很多就是奶粉它的奶源。

0: 人都说不清道不明的，
1: 人家根本不跟你说。
0: 咱这款从牧场源头就严格把关，
1: 对，
0: 新鲜牛乳产出之后啊，快速冷链运输，工厂是1980年就建厂的源头老厂，
1: 嗯，
0: 全封闭无菌操作的，挤奶之后2小时冷链运输，3小时从挤奶到喷粉，鲜奶一次入料12小时完成灌装，就这样就能牢牢的锁住鲜奶里面全部的新鲜营养。
1: 是啊，
0: 所以真的就你买奶粉要看什么品牌，太重要了。当然一款好奶粉你光原料好还不够啊，
1: 是啊，
0: 工艺也很重要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它是决定了奶粉当中的营养能不能留住、
0: 嗯、
1: 它好不好喝、嗯、好不好冲。
0: 对、
1: 啊、咱这款奶粉呢是采用了低温施法成粉工艺，
0: 嗯，
1: 鲜牛奶呢是直接一次喷成粉，
0: 嗯，
1: 然后不让这个营养流失，
0: 嗯，
1: 同时呢还搭配了耐聚藏力技术和蒸、
0: 嗯、
1: 闪蒸脱膻这个技术、
0: 嗯、
1: 闪蒸脱膻什么意思、
0: 啊、
1: 它就是能去掉牛奶当中那个腥膻那个味儿，
0: 对。
1: 然后负聚藏力呢，就是能让这个奶粉遇水速溶、
0: 嗯，
1: 就不容易结块，不用你费劲的、哎、一顿搅搅不开那种、啊、
0: 我告诉你哈，好奶粉其实哈、嗯，你打开之后一定要先看它的粉质。
1: 对。
0: 就开罐一看，哎，这个奶粉是什么颜色呢？淡淡的乳黄色。
1: 哎，不是纯白色。
0: 对，颗粒是非常均匀，它里面是没有杂质的。
1: 对。
0: 那么你闻上去就是浓郁的那种天然的牛奶的香气。
1: 是、啊。
0: 得了，咱们再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它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什么呢？
1: 生牛乳，
0: 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1: 纯牛奶粉，
0: 存的不能再存了。
1: 对，
0: 它一桶啊是净重700克的超大装啊，
1: 是啊，
0: 市场价198一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2桶，我们又送了一桶，
1: 嗯，
0: 3桶当时的秒杀价是
1: 299块钱，
0: 这个价格为什么记等等的？
1: 因为买了，
0: 对。当时强奉了，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厂宣传，我们跟他们厂家商量之后，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还有优惠。
1: 哎，说实话
0: 啊，
1: 我真以为你再便宜个20-30的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直降100块钱。
0: 哎，咱节目的实力摆在这儿，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是啊。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还得再刮的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哈，这个价格便宜了，咱今天还有赠品呢。
0: 来我们节目做宣传，你得遵循我们节目的风格，
1: 嗯，
0: 送大大方方点。
1: 是
0: 啊别抠搜的，
1: 别
0: 不
1: 打实。
0: 哎，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跟你讲，咱有大便宜，每个人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而且哈，咱这个话得说前面、
0: 啊、
1: 赠送的跟主品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这一桶不便宜的。
0: 哎呀，你谈钱伤感情。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
1: 是
0: 一共4大桶，将近6斤重的纯奶粉。
1: 嗯，
0: 秒杀价多少钱？
1: 199块钱，
0: 原价700-800呢，今天才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就是啊，4大桶足够你喝个大半年的。
0: 嗯，
1: 平均一下哈，比你每天喝那个袋装奶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呢。
0: 哎，赶上咱今天有活动，你不多囤2组还等什么？全是新日期的，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必须要再次跟大家强调的是哈，咱这个奶粉的配料表你一定要看，只有生牛乳，这个不能瞎写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没有任何添加。
1: 嗯，
0: 就你千万别拿，就是咱这个。跟你买的那个就是配料表一大堆，
1: 你这所谓的奶粉是不是？
0: 它是没有可比性的。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呢叫做牛奶营养粉、
0: 嗯、
1: 它是固体饮料，
0: 就是那个罐上就写的固体饮料4个字、哎、对
1: 不对？真的是这样的，
0: 能写固体饮料就不是纯奶粉，
1: 它就不是奶粉。
0: 哎，那么你配料表里一大堆东西你都找不到牛乳在哪、
1: 嗯、
0: 你喝起来能有奶味吗？
1: 它是纯奶粉吗？
0: 对呀、啊、能补充营养吗？
1: 真的
0: 是熊死你，对不对？所以咱今天这个真正的纯的牛奶粉什么都没加，说实在的就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价格良不良心？
1: 太良心了，
0: 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啊，就没有咱节目十几年这个影响力，你上哪能找这个价格？
0: 真的、
1: 啊、
0: 咱节目的话我跟你讲，跟他们厂家谈价真有底气。我跟你讲，
1: 那当然了，
0: 咱这个奶粉是低脂肪无蔗糖的、
1: 嗯、
0: 所以有3高的，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你都是可以放心喝的，
1: 没问题的、
0: 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人年纪大了哈，身体机能呢它自然就会下降，
0: 对，
1: 然后钙流失就快，蛋白质合成呢能力也是变弱了，很多叔叔阿姨啊吃饭简单，
0: 他不爱吃饭，现在
1: 吃不下去，然后日常吃饭摄入量的营养呢是有限的，
0: 对，你饭吃的少的话，你吃的不好，你哪来营养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咱就说啊，打铁还需要自身硬，是不是？你得有个好身体好体质。咱这款奶粉当中啊是原生的活性钙，
0: 什么概念？
1: 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然后呢可以强健骨骼，强健牙齿，还有高含量的乳蛋白，这个呢是可以帮咱们提升自身免疫力的。
0: 哎，搭配多种维生素矿物质，那么老年人体质虚弱的，换季容易感冒的，腿脚经常疼的，
1: 对，
0: 每天咱说你冲一杯奶粉喝，补足钙补足蛋白，你就不用一味的依赖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了，对不
1: 对？而且它还不加那些蔗糖，咱喝着也不用担心发胖，是不是？
0: 这奶粉太好了，
1: 真的是啊。
0: 刚才咱就说了，很多人图便宜啊，光看价格，就是买那种配料表一大堆一长串的调制的奶粉。
1: 对，
0: 你看着便宜，里面有大量的糖，还有那么多的辅料。咱说钱花出去了，你补不到营养啊。
1: 对对对，
0: 你还给身体添负担了，对不对啊？
1: 对，其实咱喝奶喝的就是奶本身，
0: 对，
1: 是不是？咱就要喝这种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的，只有生牛乳的，高钙高蛋白的好奶粉。
0: 对，
1: 从根源去提升咱身体的素质。
0: 现在啊，咱说就是奶粉的监管特别严啊，
1: 是啊。
0: 那么咱这个高原老奶粉呢，它是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的领先品牌，是有太平洋保险承保的。
1: 对，
0: 咱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就是它是1980年老厂出品的，
1: 是啊。
0: 从挤奶、冷链、生产、灌装层层把关，品质非常的靠谱，非常的让你放心，对吧？
1: 放心就行了。
0: 哎。咱这个奶粉品质有多好，我们教你做个小实验。
1: 还能做实验？
0: 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先找个玻璃杯，55度的温水，你先加水再加奶粉，明白了吗？然后你轻轻晃，你会发现那个杯壁上就会出现浓浓的奶，它是能够挂壁的，你知道吗？然后你把它放在你放一会儿，
1: 静置一会儿，
0: 还能接触奶皮子。
1: 哎，我跟你说哈，只有真正的100%的生牛乳的好奶粉，才可以冲出奶皮子。
0: 当然呢，所以我们教大家做实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些添加大量辅料的奶粉，你冲完之后是不是咱说稀汤寡水的？
1: 而且那个杯壁哈干干净净的，
0: 根本挂不住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咱这个奶你喝到嘴里口感是什么呢？醇厚，非常丝滑。
1: 对，
0: 它自带牛奶本身那种淡淡的甘甜。关键是没有腥蒿蒿腥。上那个味儿，
1: 对，像有一些啊，平时喝不惯那个牛奶味儿的，这个你完全能喝，
0: 能喝，
1: 它一点异味都没有的。
0: 哎，大家伙都知道哈，就纯的那种没有任何添加的奶粉，其实正常卖的是非常贵的，
1: 那肯定贵呀，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啊。
0: 哎，但是今天咱给大家带来的秒杀活动。你这么给力，你不赶紧行动？
1: 真的
0: 啊，
1: 咱这一桶700克呀，超大桶啊！而且咱今天啊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桶。
0: 哎呀，
1: 一共4大桶啊，足足将近6斤重的牛奶粉呐、一共才多少钱？100多块钱，
0: 199。真的，你不怕你做对比？就是你比不比你喝的那种什么袋装奶、盒装奶划算太多了，对不对？
1: 真的是、
0: 咱就说你喝奶粉。如果喝到好奶粉，就这个价格，它太有性价比了，对不对？
1: 是 是。
0: 就这个价格，你告诉我你喝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你急，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咱说实话，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剁定两组，因为它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啊。
1: 对，
0: 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隔回了，导播间的电话依然在缺，
1: 我们导播已经忙不过来了，我天哪、我刚才就在想哈、就咱今天这个奶粉、我必须得留两组、我主要啊就是看中它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0: 对，
1: 而且呢它是营养高，然后高蛋白、增强体质，这个太好了。
0: 对，咱们增强体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早餐要喝奶呀，要吃鸡蛋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
1: 是是，
0: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你这个奶是每天一定要喝的，对不对？
1: 对、其实很多 多奶粉啊，入口齁甜，然后你喝完之后呢，嘴里发腻，那个其实就是额外添加糖的味道。咱们这款高原老奶粉啊，配料表呢特别特别干净，只有生牛乳。
0: 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告诉你买的就是奶粉，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的东西，对不
1: 对
0: 啊？
1: 对。然后它那个奶香啊特别醇厚，然后你喝起来很自然。它采用的呢是闪蒸脱膻这个工艺，喝起来没有那种腥蒿蒿的那种味道。
0: 零蔗糖，咱说糖友啊、三高人群呐、全家老小，你都能喝，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啊，咱这个奶粉是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粉，
1: 对
0: 啊，你千万别拿你之前买的那种添加了一大堆东西，你都喝不出奶味儿的，跟咱这个来比，对不对？
1: 比不了哈。
0: 哎，你那个冲完稀汤寡水的，咱这个你冲完看看，都刮背，
1: 而且还能解奶皮子。
0: 哎，我跟你讲，就是你喝完的话，你都嘴唇上全都是奶。
1: 对对对。
0: 哎，我跟你讲，是不是好奶？其实你一冲就能看出来，对不对？
1: 都能喝出来。刚才咱也说了哈，咱这款高原老奶粉呢，是始于1980年的一个40多年的老品牌了。
0: 厉害了啊！
1: 然后呢，它是太平洋保险承保的全国牛乳制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品质啥的，其实咱一点都不用怀疑，没有问题。
0: 买奶粉真的一定要看它的，就是它的。这品牌呀、工厂啊，各方面
1: 品质，
0: 我们给大家交代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
1: 是是
0: 啊。当然，咱说实话哈，奶是咱天天要喝的，咱得看看钱儿啊，性价比很重要啊，
1: 很重要。
0: 对不对？咱这个高原老奶粉的性价比那就是相当高了，对不对？一桶是700克的大桶。咱今天是买2桶送一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额外加送一桶，就是4大桶，将近6斤重啊！秒杀价，我们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不管你现在喝什么奶，你都算一算，你平均一下，
1: 咱这个奶粉都划算。
0: 对，我跟你讲哈，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哈。
1: 是啊。
0: 值此今天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因为全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啊。下次来不知道是啥时候
1: 了。真不知道了。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
0: 嗯，
1: 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1: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1: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1: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1: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1: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1: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
0: 哎，
1: 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1: 你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1: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1: 嗯，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1: 它都炸酥了
0: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不盖呀，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啦。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
1: 嗯，
0: 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1: 嗯！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 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五箱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来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
1: 嗯、
0: 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啊，哎呦我去！我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
1: 嗯，
0: 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有小菜儿、
0: 啊、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嗯，
1: 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0: 少罐？三十罐，买十罐，
1: 送十罐，再送十罐。
0: 三十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1: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呢。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三年呢？
0: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1: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十罐送十罐，前五十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三十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0: 咱不是299。
1: 对。199
0: 是199，
1: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0: 可不是吗？
1: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0: 买不下来，
1: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0: 是啊。
1: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0: 对, 对
1: 有营养哈。
0: 是的，
1: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0: 就是百搭哈。咋做都行，
1: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0: 对，
1: 是不是啊？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0: 往这一倒，
1: 是不是？
0: 吃
1: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0: 150克。
1: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十罐，我们再送十罐，前五十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0: 199。
1: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就是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0: 太给力了、
1: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0: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1: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0: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那省着你去买了。
1: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0: 是
1: 不是？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0: 对，就留着吧，备货。
1: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0: 是，
1: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0: 好，
1: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

0: Sonoma 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到季节了，费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1: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2: 啊。是啊。
1: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2: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1: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2: 没错，
1: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2: 我能作证
1: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太好了，
1: 这
2: 正好这个时候啊，
1: 对，需要是不是啊？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2: 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飞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2: 好的，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2: 4640元。
1: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2: 哇塞！
1: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2: 我这个实惠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1: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2: 啊？太狠了
1: 啊！
2: 哎呀，我还有个想法。
3: 你是关着窗户，
4: 四窗紧闭开空调，冷风嗖嗖吹。
3: 对，就是今天我来的路上，我就忽然发现啊，就是过去10辆，得有接近7辆车是关窗户状态，只有那么2-3辆车是开窗户状态，即使我认为现在可能外面的温度很舒适，风也很凉爽，但是依然有大量的车主选择了是关窗户。所以说朋友们，今天咱做个小互动话题，朋友们你聊一聊啊，就是此时此刻你开车的朋友，你是开窗还是关窗？你要是没开的话，为什么还没开？是觉得还是热？
4: 天热呀。
3: 还是觉得热是吗？
4: 对，那是你的体感，你多多少少不有点宫寒，不是体寒嘛？体寒嘛？
3: 体寒啊。那体寒我应该怕冷，我应该关窗户才对呀。
4: 你不感觉那什么吗？就是没那么凉了吗？
3: 不，我是体寒加燥热，是吧？所以说朋友们问问，此时此刻就现在这个季节，你觉得应该开窗户开车还是关窗户开车？你是开的还是关的？开为什么？关为什么？另外呢，你也可以就是顺着车窗往外看一看啊，你去看看外面是不是关窗户的车更多一些？很有意思。
4: 对，
3: 这
4: 个其实好像也没为什么，就是大家个人的体感，或者说就是一个习惯。可以来说一说吧，你现在开车是
3: 开窗还是关窗？
4: 对，
3: 然后你说说你看到的路面上那些车，是开的多还是关的多？
4: 对，另外说说你现在家晚上睡觉开不开空调？
3: 你别告诉我你还开空调呢吧？
4: 对呀，正常开空调啊，昨天开到半夜关的，就有点冷。
3: 还开空调呢？
4: 开空调啊，
3: 我们连窗户都关上了啊。我窗户门全紧闭。
4: 窗，对啊，窗门我也紧闭啊。
3: 啊，
4: 但热呀。
3: 我不热呀。
4: 我要是开窗啊，就通风的话
3: 啊，
4: 我觉得屋里还挺凉快，就不开空调。
3: 那你就开着窗户通风多好呀。
4: 但是睡觉的时候就会关窗， 把窗关上，关上就夜，然后就开空调。
3: 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家我要看。

0: 哪个邻居啊，开着空调滴答滴的水哈，
1: 嗯，
0: 我都会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1: 嗯，
0: 我说妈，这天我都直门穿大棉袄，你居然还开着空调，你是厨师模式吗？这是为什么呢？你看我旁边这位居然开着空调睡觉呢。
1: 对，也不是厨师模式，正常就狂风暴雨模式，五五吹七档。
0: 哎呀，我的天啊！所以说这真是不一样哈，真是不一样。反正我是对这个地球做了很多贡献，我至少提前一个月就已经不开空调了。
1: 对，提前两个月棉猴穿上了
0: 啊！是啊，我又新买了两条棉猴。
1: 大家来说说吧，
0: 啊，
1: 开车现在你还开空调吗？
0: 啊，
1: 这个点你是开窗还是关窗？
0: 我都已经早多长时间不开空调了，就车里
1: 车上的
0: 车空调早就不开了，
1: 是吗？
0: 我下次开空调的话，应该就是
1: 明年了，
0: 冬天，
1: 啊，冬天开热风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那我得开，
0: 嗯，
1: 你估计开到元旦吧。
0: 啊，
1: 不至于，
0: 这
1: 等彻底温度凉下来吧。
0: 啊，现在多凉啊！所以说我真觉得哈，所谓二八月乱穿衣啊，现在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啊！这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太一样。
1: 你看人家说了，纳吉就说了，我开车必须关窗
0: 啊，
1: 因为开窗啊听不清你俩说话。
0: 哎，这个是。听广播的话，开窗听不见说话。
1: 对，
0: 这确实就得把收音机放得很大。
1: 嗯，
0: 这确实是。
1: 嗯
0: 嗯，
1: 夏者听来说，龙
0: 啊，
1: 你就属于叫外热内寒
0: 哦。
1: 鱼雷，你是真抗造啊？
0: 嗯，
1: 还开空调呢？是反装空调吗？
0: 是啊，
1: 我没那么头大，反装空调。
0: 我跟你说，现在晚上睡觉开空调的人，我跟你说，真的是，
1: 嗯，
0: 要不然也去看看，是不是太燥热了？真的，
1: 小火力旺吗？
0: 啥季节？我现在晚上都不怎么敢外边待着，冷啊。
1: 是吗？
0: 那外边多冷啊！现在，
1: 那你去看看中医啥的。昨天晚上10:10，我去下楼去那个自习室接于小宝
0: 啊，
1: 就正常穿背心裤衩去的
0: 啊
1: 啊，我都觉得我穿多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应该光膀去，
0: 这可咋整？你说，嗯，行。
1: 其实晚上我觉得没那么凉，晚上10点多还能达到个二十。

0: 消费啊，这是不含在内的。
1: 对，这里边呢可以有本溪的这个山水秘境，比如说本溪水洞啊、关门山、舞女山、小事一桩，这些都是免景区的首道大门票。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看辽超啊、看本溪对大连，
1: 嗯，
0: 咱们拿着大连的身份证
1: 和辽超的比赛门票，
0: 门票，哎，就是本溪的很多的景点可以免首道的大门票。
1: 哎，23号到27号啊，23号到27号，
0: 今天到本周日，
1: 对。

0: 大家不要走开啊，稍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咱们大连本地啊，在这个迎双节又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活动，特别好玩啊，大家一会儿听一听啊。
1: 嗯，对，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现在晚上开车开不开窗，开不开空调，
0: 是，
1: 这个 ZH 张恒发来的信息了说我不开窗也不开空调，
0: 哦，
1: 为啥呢？是因为从地下停车场出来十几分钟我就到家了，
0: 很快，
1: 对，因为停在地下停车场有一个优点，地下停车场特别的凉爽
0: 哦，
1: 所以说你出来的时候你车内啊不用开空调，特别凉快。
0: 嗯，
1: 如果在很近的距离之内啊，车里还没热起来呢，
0: 到家了
1: 就到地方了。
0: 对对 对，
1: 哎，非常好。
0: 嗯，对。
1: 动动也发来信息了，说来晚了，哎呦，我加班忘时间了，哎呦，你最近加班加的挺凶啊。
0: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加班动。
1: 也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啊，
1: 还有个朋友关沧海
0: ，
1: 说呀。獐子岛都送东西了，能不能让我中啊？哦，你的名前面有獐子岛，
0: 对呀，
1: 是，希望你能中呗，你参没参与抢票啊？
0: 啊，肯定是抢了，他不说了吗？你抢了个寂寞吗？
1: 对，就是能够进到池子，我觉得就是说
0: 胜利，
1: 首先是很幸运了。
0: 嗯，
1: 哎，看看周五吧，希望大多数朋友都能够啊抢票成功。
0: 对，你就我这运气，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就完了。等我看完了总决赛，然后回来跟你们分享现场的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哎，电视机前可以看完也可以分享。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再来看一下明天咱们大连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力不大，市区呢是21到26度，这个体感整体呢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开展一些啊户外的活动。
0: 嗯，
1: 你看气象台都说了，就是温度舒适的，嗯，它不至于那么冷。
0: 是，晚点开空调。
1: 中秋节前两天呢，这个受到一个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大连的天空啊会稍显阴沉一些，局部看谁能摊上局部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这个降水区域呢是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呢有一股这个高空槽系统的影响，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本周日，也就是27号的时候。这个可能会对出门有一定的影响，哎，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雨量不大啊，但是局部要是下的话，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力方面呢，是以西南风为主导，期间呢会穿插南或东北风，气温逐步下滑，市区最高气温24到26，最低气温呢前两天是19到20，周日夜间会降到16度。
0: 中秋假期期间呢，咱们大连会有雨水啊，大家提前做好一些规划吧。另外那个，收下归来之后呢，周一的早上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大家要添加一下衣物啊。下周一天气转晴，气温呢会小幅的下降。嗯。另外提醒大家，这个本轮汽油要涨价了啊！本轮汽油要涨价了，在明天的半夜12点啊要涨价，这次涨价幅度极大。呵呵，涨了4.6毛还是4.7毛
1: 啊？
0: 95号汽油接近4.9毛，这一下接近5毛钱。所以说今天呢，加油的人就非常的多。你别等明天，明天势必会有不少人去加油。
1: 是，
0: 哎，
1: 大家记着点这个事儿哈。
0: 嗯嗯。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语义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基隆，
3: 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记忆总和。
2: 今天撞墙大脑呢，给大家出这么一道题啊，大家猜一猜，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曾经向全世界宣战，
3: 向全世界宣战，
2: 咱中国我跟你说也厉害啊。是不是啊？
3: 这么厉害吗？
2: 那你看看，谁也不服，我跟你干，我跟你打。
3: 那应该是成吉思汗呢。
2: 你猜猜是谁？
3: 带着蒙古铁骑的推到欧洲去了吧？人家不但宣战，而且直接战了，那是
2: 啊。那咱把这个改成成吉思汗。
3: 你怎么？
2: 我多配合你。
3: 你咋先改？
2: 我配合你啊，是不是、啊？
3: 主要你要考虑你给的第一个答案吧，有点。
2: 第一个答案我选的是曹操，
3: 这给曹操有点历史肯定不是。
2: 咱们曹操没打刘备啊，
3: 向全世界宣战，你打刘备，你这都没出河北呢，还在河南河北打呢。
2: 那看来曹操不行，成吉思汗吧，是不是啊？曹操不行，换成吉思汗。
3: 就是接受我的这个
2: 建议
3: 了、嗯、啊，咱来说说吧
2: 啊，
3: 哎。历史上啊，中国历史向全世界宣战，这多厉害！
2: 嗯，
3: 你猜猜这是谁？
2: 哎，
3: 这肯定是个单选呐。
2: 嗯，
3: 第一个就像刚才我说的，成吉思汗，
2: 毕竟都打得过欧洲去了。
3: 这大可汗多厉害呀！
2: 嗯，
3: 是吧？
2: 说欧洲人听到了蒙古人的这个马蹄声、
3: 嗯、
2: 啊，都吓得赶紧关窗户。
3: 对呀、啊，马蹄单曲人北往嘛。
2: 这唱的是这事儿啊！
3: 狼烟起，江山北。
2: 好家伙，
3: 这讲的是战争的嘛？
2: 嗯，
3: 对。第二个，李世民。
2: 啊，
3: 李世民这是相当了不起啊！
2: 那毕竟大唐啊，
3: 对，
2: 盛世
3: 没这个没有登基的时候，人称秦王啊，小秦王啊，
2: 嗯、
3: 而且是事必躬亲，战争的战斗的时候都是往前冲的、
2: 啊、
3: 这个人呐、
2: 啊。而且你想，毕竟啊，大唐在世界上的地位在那儿呢。
3: 嗯，
2: 为什么其他国家都要臣服于他啊，孝敬他？那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战争？
3: 对，
2: 都打服打怕了，
3: 嗯，
2: 才愿意去归顺你。
3: 李世民在唐朝的时候，周围的那些西域吐蕃呀，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那时候都是外国呀，那都是纷纷臣服于大唐。
2: 对、嗯，
3: 那李世民狠呐、啊，自己哥哥弟弟玄武门之变，噗噗都射死了吗？是不是、啊？完、
2: 嗯、
3: 回他爹，不赶紧退了，儿子跌下来啊，大宝剑从脖上拿来，哎，李渊就下台了吧？
2: 下台了。
3: 哎，就李渊变成那个太上皇了，还活着呢、嗯，就把皇位给了李世民了。
2: 是的，
3: 所以是不是李世民呢？
2: 哎，狠人。
3: 对，
2: 第三个狠人。慈禧太后，
3: 慈禧太后，反正要我肯定就不选她，
2: 她太弱了，是吧？
3: 对，
2: 都让人打的满大街跑。
3: 对对对，反正我对慈禧的印象一直是不好。
2: 嗯，
3: 哎，那北京她都放弃了吗？带人都跑了吗？
2: 嗯、
3: 那圆明园烧那样式的，
2: 是
3: 吧？
2: 但是人也打过啊，记不记得中法大战？
3: 嗯，那倒也是，
2: 这是唯一的一个打胜了赔款的事儿。当时打出中法大战，我当时我学历史的时候，当时特别解气，
3: 嗯，
2: 我终于逮着一个柿子给捏了，给我乐的。当时我觉得咱作为国人哈，哎呦，这给法国打败了，特别高兴。
3: 嗯，
2: 结果后来听说，妈，咱赔人钱了。
3: 是，
2: 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都。
3: 对，
2: 嗯，
3: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尤其是清朝啊，清朝的这个末期啊。确实有很多事情感觉很耻辱，
2: 所以他有可能向全世界宣战吗？慈禧第三，他啊，第四个，康熙，
3: 康熙，
2: 康乾盛世，
3: 对，
2: 哎，
3: 康熙也被称为康熙大帝呀、
2: 啊。嗯，而且呢，康熙啊，当时在咱们这个清朝周边呢，有不少这样的这种国家蠢蠢欲动啊，也是大大小小战争发生了不少。
3: 嗯，
2: 后来有些为了不打仗嘛。不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啊嫁给这个嫁给那个
3: 和亲，
2: 对吧？和亲吗、
3: 嗯？政治和亲。
2: 为什么和亲呢？那不还是打仗了吗？
3: 嗯，
2: 哎，
3: 反正在康熙时期啊，清朝的国力还是非常的强盛的嘛。
2: 是的，
3: 康乾盛世其实中间还夹一个雍正。
2: 嗯，
3: 这三个皇帝在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强大。
2: 嗯，
3: 我雍正年头比较短，把他夹中间了。
2: 是，
3: 哎，这康熙是不是呢？第五个，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2: 这个你得考虑太平天国。
3: 嗯，
2: 他呀，毕竟是
3: 他是造反的，
2: 造反打洋人。
3: 嗯，
2: 对吧？他打洋人，当然他也打清政府。
3: 对，
2: 但是确实也就那个叫什么扶清灭洋嘛，对不对？那个时候，
3: 但在那种情况下，他能不能向全世界宣战，向一些其他国家的列强宣战？
2: 那他，我觉得这毕竟叫灭洋，你只要是洋人、嗯，我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3: 嗯，
2: 那我就要灭你。所以他有可能 向全世界宣战，
3: 或者说发出过这样的口号，
2: 对吧？
3: 哎
2: 哎，
3: 谁不服就弄谁，
2: 就灭谁。
3: 哎，
2: 不管你是当时是什么英国呀，还是法国的，
3: 对。
2: 哎、
3: 而且你要考虑他都是那个身份和地位，他也属于造反派的这么一个头子。
2: 哎、
3: 那有今天没明天的，我抓的就是刨祖坟的罪。既然玩就玩大的，哎，
2: 是
3: 腰里揣冲牌，谁玩我跟谁来，玩命的活就是。
2: 哎，会不会是他呢？
3: 嗯，
2: 第六个，大总统袁世凯呀，
3: 大总统袁世凯呀。袁世凯就当了八十几天皇帝吧，
2: 那你看
3: 八十几天吧，
2: 八十几天皇帝就要宣告我们这个啊民国的地位，
3: 嗯，
2: 就要向全世界宣告啊。

0: 我们中华民国是吧？向全世界宣战。
1: 你看你有点信心，说你乐啥呀？
0: 我怎么感觉兜不了底儿了呢？兜不住了。
1: 别看时间短，袁世凯还曾经入主过这个故宫的嘛，对吧？袁世凯在故宫也曾经坐过龙椅，大家如果参观故宫的时候可以去看这个大殿里。
0: 嗯，
1: 但是当时他去坐这个故宫那个龙椅的时候，他有点心虚，你知道吧？他是必定是推翻了清政府啊，他是临时大总统，他特意把那个龙椅的位置还挪了一下，没在原来啊、他可能怕自己镇不住这个龙脉，
0: 是，
1: 哎，所以他龙椅的位置和其他皇帝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说袁世凯他能不能向全世界宣战呢？
1: 我觉得够呛。
0: 哎呀，所以这其实挺有意思啊。
1: 是，
0: 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个人向全世界宣战。
1: 嗯，
0: 咱们还有这么辉煌的时刻，
1: 多有刚。
0: 一，成吉思汗；
1: 二，李世民；
0: 三，慈禧太后；
1: 四，康熙；
0: 五，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1: 六，袁世凯。
0: 哎，朋友们猜猜，
1: 这从古至今到清朝到民国，这人的都包括了，
0: 嗯，
1: 是吧？唐啊、元、宋、民国，这都有。
0: 是，到底是谁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
2: 对，
3: 哎哎，
2: 你成吉思汗就说，不管你是谁，我上去就是锤。
3: 哦，这不管你是谁，我们有大奎吗？不是，哎、
2: 他上去就是锤
3: 啊！
2: 一样，
3: 是是。
2: 李世民也很厉害啊，三千玄甲军呐、啊，啊，真是也是所向披靡啊。
3: 秦说：“我选个慈禧吧。”
2: 嗯，
3: 你真敢选呐？
2: 说说你的理由啊？
3: 哎，
2: 一会儿再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说这个季节开车开不开空调？
3: 对，
2: 关不关窗？
3: 嗯，
2: 阳光下的甜芒果说了，我蒙一个啊，我选一。成吉思汗，
3: 成吉思汗，
2: 嗯，
3: 毕竟呢，人家往欧洲打过，
2: 对，
3: 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宣战过，
2: 确实也是很厉害的。
3: 那你想想，其他国家知道你打过来了，
2: 嗯，
3: 那能随便打吗？那不得反击啊？
2: 那肯定啊。
3: 那反击的话，就打起来了吗？
2: 嗯，
3: 哎，打起来，成吉思汗说了，打呗，
2: 哎，
3: 不管你是谁，
2: 我上去就是锤，
3: 这保不齐
2: 是，
3: 哎，
2: 我家有拖雷，
3: 不开云雾说我也选李世民。
2: 嗯，
3: 哎，应该再加一个第七个选项，
2: 选谁呢？
3: 黄飞鸿，
2: 黄飞鸿，
3: 哎，狮王争霸里边那个红莲教教主，
2: 哦，
3: 弄他，
2: 弄他
3: 啊，
2: 哦，这是影视剧作品，但历史上确实有黄飞鸿其人，
3: 嗯嗯，但没有那么凶那么狠，
2: 对，历史上是没有方世玉，有黄飞鸿，确实是，
3: 哦，哎，嗯，来，我们说一下答案吧，
2: 正确答案是谁呢？
3: 答案你们都想不到，
2: 对，
3: 慈禧，
2: 哎，子宣战
3: 叫，还有一个叫对万国宣战书，
2: 对，
3: 是吧？
2: 那你没有那么多国家，但是这个万国呀，在这个中国就表示最大了，
3: 就是
2: 世界上所有的。
3: 对，
2: 哎，
3: 万国嘛，你想想，
2: 就像那个唐朝时候叫做万国来朝嘛，
3: 是，
2: 哎，所有的国家来朝，他那时候万国战书，
3: 嗯，就那意思，我世界上你爱谁谁，我清政府叫揍你们。
2: 对，
3: 哎，结果呢，导致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嘛，
2: 嗯，
3: 哎，后面的事情，咱们先看个细节啊，
2: 对。这个事情啊，源于这个八国联军呢强行索要我大沽炮台嘛，
3: 嗯，
2: 然后慈禧太后我受到这个载漪啊等等主战派的影响，这个载漪呢也是这个当时的一个亲王嘛，
3: 嗯，
2: 他俩什么关系呢？他就是慈禧是载漪的，他应该管的叫姑姑，
3: 哦，
2: 对，因为慈禧是咸丰的妃子，
3: 嗯。

0: 然后呢，载漪呢属于是咸丰的这个下一代，
1: 嗯，
0: 后代，
1: 嗯，
0: 所以他比他大一辈儿，他受到他们这些主战派的影响，再结合呀，当时啊，就是说虚报的一个战功，以及就是说相信了一个假的赵慧，
1: 这个赵慧说的意思是啊，外国人要他去啊，说呢，你要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皇位嘛，
0: 政权，
1: 政权权力要归还给当时那皇上，
0: 就是光绪帝嘛，
1: 你不是垂帘听政吗？不是你说了算吗？但是呢，外国人要求你归政，这慈禧就怕这俩字儿，一看见归政，说什么把我的权力要归还给皇上，
0: 对，
1: 就急眼了，
0: 是
1: 火了，
0: 所以说这份假的照会啊，就刺激了这个慈禧，让他下定决心，要对外开战，
1: 是，
0: 所以在6月21号的时候，就清廷颁布了叫做《对万国宣战诏书》，然后诏书里面就痛斥列强啊，欺负我们中国，
1: 是，
0: 宣布要与洋人一决雌雄，下令全国包括义和团、清军共同抵抗外国军队，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有这个很多的外国人，包括还有很多的外国教会，一时兴起了，比如说什么拆除教堂啊，烧毁这个教堂啊，杀这个传教士啊，确实是闹得挺凶的。
1: 是，但是他错误的估计了当时的这种敌我形势，觉得我们这么200多年啊，深人厚泽，我们这个大清是不是？我们怎么被你们所欺负呢？侵犯我的土地，再加上我们还打过几次捷报的胜仗，
0: 对，
1: 结果就以为好使，但这一下就把这些世界上这些列强啊，就都给 惹毛了，
0: 对，
1: 结果就造成了八国联军联合啊攻占了北京，同时呢，也是要承担呢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嘛。
0: 对，八国联军进北京啊，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呐、
1: 对，
0: 结果他卷铺盖他跑了，
1: 是，
0: 抵抗也没成功嘛，所以这个历史学界对这个事件的动机啊，存在假召会激怒啊，包括这个义和团转移义和团等等矛盾，以及误信召会的事情啊，也给出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解释。
1: 是，
0: 但是你要说，谁曾经向这个全世界宣战？按照这份万国宣战的诏书来讲，
1: 谁也想不到
0: 是慈禧宣布的。
1: 你有肝啊，
0: 有肝，
1: 真有肝啊，老佛爷呀，你可真行啊！
0: 慈禧说：“那我不也是上当了吗？那召会是假的，他们可能没要让我让权，
1: 世世代代记住你了，是吧？真是老佛爷，你有肝。”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1: 你要说热搜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大连呢，大家伙搜的比较多的是啥呀？过节去哪玩？
0: 对，
1: 对吧？
0: 文旅活动。
1: 除非你说去远地方，咱不说了。如果留在咱们大连本地过中秋、过国庆呢，你不得看个啥活动吗？
0: 那当然了。
1: 每年呢，在这个过双节的时候啊，咱们大连跟文旅啊都推出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今天咱们金云兄弟在我们下面听我的节目当中，给大伙啊汇总一下大连的各大文博场馆都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
0: 对。所以大家最近呢，在节前听节目，你就会发现啊，我们会说很多的，好吃的也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你看昨天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音乐方面的，本周五有很多的音乐节、音乐会嘛，但是呢，还有很多可以参观游览的地方。
1: 对，
0: 首先来说啊，大连博物馆，大连博物馆呢和抗美援朝纪念馆呢联合推出了叫做“信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抗美援朝书信主题图片展的巡展。用这个数字化的图文形式来呈现的，也是聚焦了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啊获评荣誉称号的英雄集体。
1: 对，
0: 还有时光圆舞曲，大连博物馆这个馆藏啊西洋钟表展也在博物馆来展出，
1: 这个很难得能够看到啊，就是过去啊那种啊西洋那种老的钟表。有的时候你看咱们看一些清朝片的时候，说哪个国家又给咱们大清是吧，进贡了一个西洋的钟表。
0: 对，
1: 那个时候咱们很多的皇家的人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对，座钟完下面有一个垂式钟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完一到点儿了，完叭一开门，出了一个布谷鸟，布谷布谷。
1: 你那布谷鸟，其实很多的那个出来
0: 人到下午的5点钟，但是在4点30分呢就停止入馆了。
1: 所
0: 以
1: 说
0: 早点去。
1: 对，中秋节如果还有点雨，那可能不太适合你去露营啊，干什么呢哈？你就可以考虑白天的时候去咱们大连博物馆。室内的场馆不怕雨雪。
0: 对，9月25号呢，还有这个叫月满完宿。 旅顺博物馆藏啊，这个扇面

0: 书画展
1: 哦，
0: 会在吕博啊正式的开展了。这个展览呢，遴选了馆藏啊历代的扇面书画的佳作啊，设置了很多像山水清音、人物传神、花鸟迎趣、汉墨寄情啊这四大单元，寻山水人物、花鸟书法次第展开。我觉得如果喜欢这个古香古韵，喜欢这个书法呀、书绘的朋友，
1: 书画
0: 对不同题材、不同的笔墨，哎，在这里展出，
1: 尤其是他搭的这个扇面啊，因为扇面嘛，大多都是圆形，哎，咱们讲的是这种方圆，是不是啊？那么一个圆形的扇面，再加上里边一些山水的画面，就非常漂亮。
0: 对，月满完宿啊，大家可以去吕博看一看。
1: 嗯，
0: 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25号，9月25号，然后一直到12月20号都有，
1: 都可以去
0: 哦，一直到年底呢。哎，旅顺博物馆主馆的一楼
1: 是、至少给大家提供了
0: 金技术和骑兵文化展览呢，到10月18号。中秋期间呢，还有这个手绘的月球灯啊、粘土青铜剑、锡纸铜画、粮食画等等啊，这个武博工坊的系列活动。
1: 一会儿咱们跟大伙呢再前面讲讲啊，后面还有一些不错的地方。

0: 说到了这个入秋啊，一入秋的时候啊，好多人呢，尤其是女孩啊，化妆嘛，涂完这个水乳啊，就觉得现在这个脸还有点紧绷，有的都起皮，换了好几款保湿产品，钱也花了不少，仍依然会出现敏感泛红啊、干纹的这些问题啊。其实呢，到了换季的时候啊，皮肤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补进去的水呀，它留不住。想要皮肤呢长久的水润稳定，一瓶康天士高保湿面霜。首先说一下价格，平时官网125毫升要630元，但是今天的先是高保湿面霜，首先说一下价格，平时官网125毫升要630元，但是今天的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到手才299，太合算了。
1: 感谢一直以来呢，主打就是自然无添加，也圈粉无数啊。他家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是明星级产品啊，干皮。

0: 鸡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蒸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1: 播讲金鱼兄弟
2: 第十七回，董贼伏诛，大祸起西凉。老贼董卓做着皇帝的美梦，快马加鞭地赶回了长安城，好多官员呢都来接老贼，这其中啊也包括吕布、吕奉先，但是唯独啊少了一个人，就是军师李儒。李儒呢早就看透了董卓了，觉得他呀早晚败在女子的手里。
3: 嘿嘿，我不跟你玩了，我在家里呀当宅男了，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 老董卓管不了那么多呀，带着众多的甲士啊直奔皇宫而来。李肃呢也不骑马了，手里提着宝剑陪在这车子旁边。吕布呢是擎着方天画戟紧紧跟随。一行人是浩浩荡荡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黄门官这时是高声的宣布，
4: 圣上有旨，请董太师入内，闲杂人等门外等候。老董卓呀连想都没想就把这些保护他的武士啊留在门外了，只带着吕布和李肃还有几个赶车的随从进了北掖门。刚进了门啊，这黄门官是咣当一声就把这城门呐给关上了，嘁哧咔嚓叮当，连关带锁，
2: 目目横眉，有站在台阶上的，有站在道路两旁的，一个个是杀气腾腾，为首的正是司徒王允。
4: 哎，这怎么个事儿？每次文武百官出佩剑抵挡，自己呢也是左躲右闪呐。董卓那是武将出身呐，想当初这马上布下的功夫也很是了得呀。只是啊，上了岁数了，这又胖得跟大猪似的，变得笨拙了很多。这众多大臣呢，又都是文官，这剑术呢也不精通。但是啊，仗着人多势众啊，那宝剑也没有什么套路了，什么嘁哩咔嚓、呼哧咔嚓、啪，也不管是哪。

0: 脑袋还是屁股，就是一顿猛扎乱砍呐。
1: 这帮大臣呐，最近在家那是天天下厨房干什么呢？练习切菜呀，啊，砍排骨啊，剁饺子馅儿，天天就练着啊基本功，就给今天准备的。别说呀，还是有点用的。乱战当中啊，就听见噗呲啊，董卓一个没留神，胳膊上啊让人给砍中了一剑，刺，鲜血崩流啊。还有几剑几刀是砍中了老贼的胸膛和肚皮，但是呢都发出了金属的摩擦声，就听见啊擦啦啦啦啦啊擦啦啦啦啦。原来这老家伙呀里边穿着宝甲呢，一时虽不致命，但是啊也疼个够呛啊。
0: 这老贼是哇哇乱叫啊，哇呀呀呀呀，痛杀我也，我儿奉先何在呀。
1: 吕布一晃着方天大戟，是大吼一声，从后边啊就蹦了过来了，你爹吕布在此。
0: 啊，这辈儿也不对呀，啊，你咋成我爹了？嗨，不管了，要是能把我救出去，你是我爷爷都行啊。
1: 董贼哪知道啊，吕布不是来救他的，是来要他命的。这吕奉先一顺着大铁戟呀，啊，库刺就扎在了董卓的哽嗓咽喉啊，老家伙是惨叫一声
0: 啊，
1: 倒在了血泊之中。旁边还有一位呢，正是李肃啊，蹭一下就窜了过来了。哎，我捡个便宜吧！啊，咔嚓，就这么一剑，把老贼的狗头斩下。嘿嘿嘿，我也是啊，手工一剑。再看这吕布，昨
0: 晚呢，一群人呢就把这个五花大绑的李儒给推了过来。原来啊，是李儒的家丁，听说这董太师让朝廷给除掉了，咱们大伙儿得自保立功啊。得嘞，
1: 出了个主意。说给这个老贼董卓点人油蜡。什么叫做人油蜡呢？就是把董卓的肚脐眼儿啊啊噗呲捅一个窟窿，找一个呀、啊、粗粗的灯面给他塞进去，拿火啊就把这面点着了，就烧董卓这大板油囊囊踹。哎呀，这大板油脂肪层那是太厚了，烧了几天几夜愣是没烧完，硬是把这董卓呀烧成了长明灯了。百姓看见这逆贼呀、啊、有如此的下场，那真是人人称快呀。
0: 古时的刑罚那是残酷的呀，一个人犯罪那是株连家人呐。王允下令把梅屋城里董卓的全家老小啊全都斩尽杀绝。吕布一听，这我得去呀，别把貂蝉也给宰了呀，我还得接回来呀成亲呢。梅屋城的好东西啊，什么粮食绸
1: 自己的府中，貂蝉呢也不用再使用连环计了，他觉得能跟一位武功高强的大帅哥好好过日子，自己呀、啊、那也是愿意的。王允终于成了吕布的老丈人了。可是没过两经啊救过自己，想当年蔡邕啊曾经遭人陷害，身陷狱中，后来还被充军发配到了边疆，流落江湖是十多年，那受老鼻子罪了。后来董卓呀掌了大权，老董卓就觉得，哎，我应该重用一些呀有名的文士，提高自己的声望，所以当时董卓呀就命人把蔡邕啊给请了回来，而且还重用了他，连升三级，做了侍中大夫。所以呀，这董卓你看还成了蔡邕的恩人了。如今听说这董太师惨死，让人扔在大街上，那都给嘎零碎了。蔡邕啊看着难过，哎，就过去啊哭了两嗓子。其实呢，也算是人之常情。可是司徒王允不答应啊，他是恨董卓呀，都恨木了，恨麻了，恨透了，谁跟董卓沾边那都是不行。
0: 老头子啪的一拍桌子，眼睛瞪得跟一对大元宵似的，好你个蔡邕啊，董卓祸国殃民，人神共愤，天理不容，你竟然哭他，简直大逆不道，和反叛有什么区别，看我怎么弄你吧。
1: 这个老蔡邕吓得，哎呦，老司徒大人呐、啊、您且息雷霆之怒啊，莫发虎狼之威，小人我做的确实不对，我情不自禁呐、啊、我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个人感情，您怎么惩罚我都行，您可以砍我的脚，您可以割我的舌头，我绝不埋怨，但我只求您留我一命啊，因为我正在撰写汉史，这是一项大
0: 过文武大臣的是非都写进去了，他是诽谤朝廷啊。

0: 这种史官最是缺德。哼，蔡邕，我今天非收拾你不可。
1: 副朝廷于是派人送礼，想走一走啊王允的后门，但是没想到这礼物也送到了，服软的话啊也说到了，王允呐，就是死活不同意。
0: 哼哼，李傕、郭汜、张继、樊稠，那都是董卓的死党铁哥们儿啊，坏事都让他们干尽了，谁都能赦免，就这四个小子必须得宰喽。
1: 哎呀，李傕得了信儿之后啊，那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当时哭的心都有啊。哎呦，兄弟们呐，这老王头子太狠了，他坚决不饶咱们哥们儿，那咱们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哥哥呀，要不咱们跑吧，躲起来啊，躲得远远的。
1: 在李傕、郭汜身边啊，有一位谋士站出来了，此人姓贾名许，字文和，他在三国当中啊可是顶级的谋士，这智商啊不在诸葛亮之下。后来呀，他曾经助张绣两败曹操，以弱胜强，让这曹老板呢是吃尽了苦头，后来又归降了曹操，劝曹操啊是暂缓伐吴，而且啊还预判了赤壁之败。贾诩啊给这哥几个出了个主意，说到了几位将军呐、啊，你们要是作鸟兽散各自跑路，那么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逮了你们，但是你们四个要是拧成一股绳，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然后咱们捉到老巢捣毁，把董卓的家乡是夷为平地，到时候你看看人们来不来加入咱们。
0: 别说先生您是真坏呀，哈哈，哎呀，把这小竹子放在小推车上您推损了。那个时候啊，他也没有国家反诈 APP，这李傕、郭汜呢就到处散播谣言，弄得是人心惶惶，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啊。蝼蚁尚且贪生，那何况是人呢？谁不怕死啊？好多人一琢磨啊，这朝廷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朝廷消停啊，跟着王允那老糟头子拼了吧！纷纷加入李傕、郭汜的军队呀。好家伙，没费多大劲儿，十几万的大兵可就招起来了。西凉人啊，本就能骑善射，非常的勇猛，再加上统一的训练，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命啊，这战斗力那就相当强了。所以你看这贾诩是真厉害呀、啊、一条谣言就聚集了十几万的力量。
1: 李傕、郭汜、张继、樊稠可就来了精神了，这就叫做小白兔喝红牛，蹦跶的老欢了，带着十几万的大军兵发长安，走出去没有几十里，哎，又碰到了一伙军队，是攒了五千人马要杀奔长安。两伙人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牛辅主动做了前不正印先行官，带着本部人马在前面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李傕、郭汜他们是督着大队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十几万人马是浩浩荡荡直逼长安，这才引出了一场大乱，李傕。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纠缠，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4: 嗨，
5: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6: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5: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6: 明天咱们大连呢是多云的天呐，东南风风力不大，市区呢是21到26度，体感很舒适啊，大家可以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
5: 嗯，
6: 在中秋节假期的前两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会稍显阴沉，局部是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这个降水呢是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呢还有一股高空槽的影响，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目前来看呢，整体雨量是不大的，但是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4到26度，最低气温呢假期前两天是19到20度，周日夜间会降到仅有16度。
5: 所以说周日降到16度的话，周一早上上班啊，这温度就比较低了。所以说咱们假期回来之后啊，在上周一上班的时候，那天早上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另外中秋节假期期间呢，咱们大连有这个有雨水啊光顾，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安排一下出行计划，咱别赶上下雨一天出去玩是吧。或者说你要下雨一天选一个室内的场所可以去玩也可以。
6: 对，然后上班的那个周日啊，早晨气温比较低，大家多穿点衣服啊。周一呢天气转晴，气温会有小幅的下降。
5: 这过节之前呢，咱们大连呢确实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各种节目，包括博物馆呢、包括演出啊等等啊。包括刚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信息是吧，他说这个大连东华吧，是东华发了信息了吧？
6: 东华、
5: 对、他说每当各种节日啊，咱们大连各种精彩的活动，
6: 对
5: 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生活，还能够吸引各地的游客，真好啊。
6: 对，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不少的活动，尤其是这个纪念馆呢，很多的馆藏啊，
5: 是
6: 在中秋期间呢都是正常开馆的，包括大连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有旅博的活动，有喜欢扇面的啊，可以去这个旅顺博物馆，还有大云中山美术馆。以及大连美术馆啊，喜欢这个书画的啊，这个水墨人生的感觉，大家都可以看看。
5: 对，
6: 包括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有这个辽金武备展，哎，精选了辽宁省啊博物馆藏啊这个辽金时期武备的文物，主要展示的就是从公元10到13世纪这个辽东冶金技术和骑兵文化。喜欢这段历史的可以去看看啊。
5: 有人说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怎么没怎么听说过呀？在哪儿啊？
6: 也好多年了。
5: 哎，在傅家庄附近。
6: 对，
5: 傅家庄附近。
6: 对，
5: 但是呢算是就是去的人不多，知道的人也不多，因为他也不怎么做太大的宣传。另外这个博物馆呢不算太大，就上下两层，但是叫武术文化博物馆嘛，所以说里面很多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鞭锏锤抓、躺镰槊棒，管子流行、
5: 对，都能看见。什么带钩带刃的，带尖带刺的啊，
6: 带绒绳的，带锁链的，
5: 带峨眉针带锁链的，十八般

0: 兵刃，我是样样稀松。
1: 嗨，
0: 去你的吧，这就说相声呢哈。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另外，这个武术博物馆呢，经常还会有一些这个活动
0: 演出，
1: 对，演出，包括这个一些这个格斗比赛呀，甚至还有一些模特走秀啊，经常会在这儿上演、啊。
0: 另外，除了历史与艺术交融的一些精彩展览之外啊，咱们这个文化旅游局啊，还特别推出了开哨、开艺。艺术的艺，还有开海等八大文旅大餐，咱们来我说说吧，
1: 多好啊啊！先来说说这个开哨啊，这就是足球嘉年华继续送上啊场外的狂欢。你像啊这次十一嘛，东北超咱们抢先进入到了决赛圈了，足球嘉年华呢将继续啊为决赛的球迷朋友送上场外的狂欢，有足球、音乐、美食、城市烟火。邀你一起来呀、啊！摇旗呐喊，
0: 在四维湾足球场的北面一个大的广场上面啊，全是我们这个展览的地方啊。你可以去吃一些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美食，而且还有一些小玩的小物啊、小手办呐、啊、等等，很多很多，可热闹了，就跟逛市集一样。
1: 对，
0: 人也很多。
1: 开艺是什么呢？艺术的艺啊！2026咱们大连青年艺术周即将启幕了，
0: 这是10月1号到7号的啊。
1: 对，十一期间。啊，在这个东港音乐喷泉广场会重磅启幕，连续7天，每天多场主题演出就轮番上阵了啊！激情声浪，唱响海滨之夜。所以十一期间到哪玩啊？天天你都可以去东港
0: 看喷泉呢。
1: 哎，看喷泉、听歌啊，
0: 是
1: 艺术展呢、啊，
0: 对
1: 吧？
0: 另外呢，就是开海喽！双节期间来大连，当然是要把海鲜自由安排上了。哎，到獐子岛你可以开启这个蔚蓝秘境之旅，向海时光沉浸式打卡啊，把这个金沙滩和希望海的那种绝美风光收入囊中，也可以走进这个小水口森林公园，在海洋动植物研学馆跟瑜伽非遗展当中啊，来领略一下海岛的风味，再去广鹿岛老铁山啊与海洋岛来漫步一些滨海的步道，登高赏秋，来锁住金秋啊最极致的鲜甜。
1: 对，双节期间上岛啊吃海鲜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上岛吃上岛
1: 啊，上岛不吃海鲜还得吃上岛去
0: 吃完海鲜真上岛啊、简称上头。
1: 还有就是开席呀、你吃好吃的呀。假期呢分布在全市的这个连小旅服务驿站会化身城市流动窗口啊，给大家提供贴心的文旅咨询和便民的服务，还会带来多场啊轻量化的微演绎，高频轮换啊，随处偶遇，用饱含大连地域特色和国际化风范的表演，让你感受到城市的热情和周到。
0: 总之，你就出门，你不出门的话，你这些东西都看不着。
1: 对，你得出来溜达呀。
0: 再有就是开灶。各类的市集美食活动陆续登场啊，中秋国庆各类的市集美食活动啊，大连财经学院中秋游园会已经准备了秋日的美食市集，还有国风文创市集，这是大连财经学院啊，大连财经学院的大连横山公园秋日五谷造景特别放上了丰收打卡和素食品鉴体验，还有更多的乡村部落里边的月饼手作非遗美食体验。
1: 对，其实这个应该在大连应该叫做开逮
0: 开逮，
1: 说的是更加接地气啊。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啥呢？开逛、开赏，最主要是为了开心呐、所以说这个双节期间呢，涵盖了文旅景区呀、街区呀、文博场馆、文艺院团，文体旅融合的精彩活动，大家都要关注。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室内的，还没有说这个金姆新区那片儿的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金姆新区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这个花卉啊，在大街上已经摆上了。为了迎接这个国庆嘛，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室内这个国旗，一些主干道的国旗早早的啊就已经给挂上了。
1: 对，
0: 很有这种过节的氛围，
1: 是
0: 啊，都是那种红红的那红色啊。
1: 大家可以多走一走逛一逛，对吧？另外说到这个演出，我还想到了咱们这个广电1500这个大厅呢，现在不已经对外开始演出了吗？叫做目光大剧院了，
0: 老亮头了。现在
1: 对未来我们的这个1500演播大厅目光大剧院陆续的演出啊都将对外开放，包括这个以后开心麻花啊，还有这个德云社呀，很多的演出都会在我们这展出，
0: 可以随时关注吧。
1: 对，关注一下活动。
0: 另外，东关街咱不得不提呀、是不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里边，东关街能闲着吗？东关街这可是在25号到10月7号啊，开街2周年啊，两周年庆典主题呢叫“戏游东关”，整条百年老街化身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到场就入戏，
1: 进去就开演，到场就演。这个庆典呢，横跨了中秋和国庆的双。

0: 双节，然后分两段铺开。中秋期间是古典片，从9月25到27，以这个东方美学来开场，有6米高空的嫦娥奔月啊，飞天秀城市这个一个首演，哎，飞天秀
1: 这个能应该想到了吧？应该是一个吊着威亚啊，嫦娥奔月嘛，应该是穿着古装的一个一个美女吧，是吧？在天空当中啊，缓缓飘飘而来，然后模仿那种嫦娥奔月的风景。
0: 6米高空也挺高啊，
1: 有点像黑风关啊，盘锦黑风关里边咱们看到的那种啊。
0: 还有就是汉服秀啊，汉服朝代秀，十二花神游园会，哎，穿行在青砖巷陌当中。中秋夜呢，还有这个千百盏的孔明灯啊，祈愿放飞了。十一期间呢，就是新锐片另外一个篇章，就切换频道了啊，有高空钢琴秀在老建筑天台来奏响。还有大连本土的沙丁鱼戏剧工坊，带来了漫游街头的这样一个戏剧表演，转角就演戏，观众随时成为戏中人。
1: 对，就抽冷子一下，那边就开始了
0: 啊，
1: 鸣锣开场。哎，就是给你一个出其不意，像快闪一样的。
0: 哟，大爷，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呢？
1: 我饿了，
0: 我吃面。
1: 他就主打还有什么呢？你到了这个街区啊，东关街街区啊，他在一般的一些入口处啊，就会有全天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几点到几点演什么，都会有这样一个详情。所以说你具体啊，你去了之后，你可以根据那个时间来去观看相对应的演出。
0: 对，这个东关街还有这个阳台音乐会嘛，这是贯穿全程的，芳草地、康德院、老槐树啊，阳台四大场景，6小时的音乐马拉松，还有五月天粉丝专场啊 ，K-pop 随舞啊，还有垃圾桶乐队百人合唱轮番登场。10月5号呢，东北超总决赛呢，更是在芳草地的剧目同步进行转播。
1: 哎呦，
0: 所有的球迷可以在这儿集结
1: 啊！想看东北超总决赛的朋友啊，不仅仅在家里边了啊，反正是过节嘛，你不往你出来看呗？一个你可以在咱们室内的这块啊，可以在这个
0: 东关街
1: 芳草地那块里都知道吧？那绿草坪那地方，哎，那个大屏幕在那看。晚上反正也做好这个防蚊吧，是吧？晚上必有蚊子啊。第二个呢，你要在室内可以去苏伊湾奥莱，对吧？
0: 对，
1: 里面那个现在已经是一个看球的好地方了。哎，我看过一次啊，以前只是
0: 在奥莱看啊，
1: 以前只是看别人在那看，然后看一些视频，说特别热闹。我真的亲自看过一次之后，发现一点都不比现场差，
0: 是吧？
1: 底下有人给你敲锣，
0: 嗯，
1: 也是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爷喊大咧，哎，可有意思了。
0: 对，
1: 然后那个打射底角球的时候，
0: 嗯，
1: 也是那边一喊噔噔进，噔噔进，大伙儿全程喊，跟现场一样一样的，嗯，那氛围。
0: 同步转播的，在那个大堂里是吧？
1: 是啊，嗯，
0: 楼上好像好几层都在那，
1: 好几层，而且大家一起喊，
0: 去啊，
1: 嗯。提前带好自己的马扎啊，
0: 嗯嗯，时间也挺长的啊，
1: 嗯，主要你看，要不然就席地而坐，
0: 嗯嗯，所以你看我们说的热热闹闹的，咱们大连呢，这双节期间呢，这个文旅的活动是真不少。
1: 你想，咱大连作为旅游城市嘛，是不是？
0: 大家真的多关注一下，
1: 嗯，
0: 哎，一到过节的时候也别总往外边跑，咱大连自己的活动啊更多更精彩。
1: 所以今年就不准备出去了。
0: 嗯，
1: 今年11国庆节的话就在大连待着，
0: 是
1: 就好好逛一逛大连啊。
0: 对，
1: 不看云雾还说呢，武术博物馆在仲夏路那地方最里边，
0: 仲夏路仲夏客舍那块吗？
1: 嗯嗯，对，就是往傅家庄那个方向走吧，
0: 嗯，
1: 那个小匝道往里边一走，导航吧，是吧？
0: 对，
1: 就到了。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世界各地最奇特的节日。
1: 咱们马上就要过节了，但是世界上有好多有趣的节日，哎。

0: 啊，很奇特的。
1: 对，
0: 咱们来一起啊，长长见识，开开眼。
1: 第一个安宁日，
0: 嗯，
1: 哎，第一个节日安宁日，
0: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1: 就是我们常常会反思自己，但是你知道吗？在巴厘岛啊，有这么一天，
0: 嗯，
1: 政府是强制性的让你进行反思。
0: 我必须得反思，总结一下自己。
1: 甚至在大街上啊，还有人不间断的去巡逻，这个日子就叫做安宁日
0: 啊，不让上街。这个节日期间，人们必须待家里，
1: 嗯，
0: 然后在家里不能谈话，关掉电灯、电视、收音机，不听《金鹰兄弟》节目，不行，这天不让听。
1: 是，
0: 哎，你听节目，警察咣咣敲窗户，
1: 嗯，
0: 哎，你安宁啊，反省啊，
1: 现把电给你拉了就完了，给电闸给你拉了是吧？
0: 我拿手机听，你拉啥闸呀？
1: 啊，那也不行是吧？就是，总之就是让你在家里边好好反思。当然了，因为现代社会了嘛。他也没犯法，我在家里边怎么不让说话？他说是不能谈话，能不说话吗？该打牌也得打牌，是不是？除非啊，有特别严厉的那种监管，就是罚到之后啊，一下给你罚个几千上万，就觉得冒这个险没有必要，
0: 对，
1: 是不是？
0: 我觉得不能，
1: 但不能，
0: 嗯。
1: 第
0: 二个就是过火节，哎，
1: 这个不是儿化音过火了啊？
0: 嗯，不是张信哲唱那个过火吗？
1: 嗯。
0: 你想象着敢光着脚丫搁火上走吗？刮走过去、嗯、哎，在希腊的北部却有这样一个节日，人们自愿的光着脚在火上走道，或者在火上跳舞。
1: 吼吼，
0: 据说这个节日啊，来自这个圣康斯坦丁大教堂，这里啊曾经失火了，人们听到圣人呢和其母亲的雕塑啊在哭泣，信徒们便勇敢的跳进大火，把这些雕塑啊从火当中啊给救出来了。因此呢，这个过火节呀，你能看到在火中跳舞的人，他们认为这样能和圣人呢进行亲密的接触。
1: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个橘子节啊，有想过说我平时爱吃那个橘子、
0: 嗯、
1: 会成为一种作战武器吗？
0: 哦，
1: 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叫伊夫雷，就这么一个奇特的节日。节日当天，伊夫雷小城啊将会变成一场战场，产生九个小分队。每个人呢都是为正义而战，每个队伍呢都会配啊相匹配的指挥官，一堆的橘子，任务就是拿着自己的橘子使劲砸向自己的对手。
0: 哦，
1: 这好啊！
0: 我记得欧洲不有那个西红柿节吗？
1: 嗯，
0: 记不记得拿西红柿互相打？
1: 你说西红柿打得狠还是橘子打得狠？
0: 都挺狠，
1: 我就差不太多。
0: 对，
1: 橘子呢稍微小一点，但它这个水分比较沉。
0: 嗯，
1: 西红柿呢能稍微软一点，但是它大。
0: 嗯。
1: 但是受力面积它也大，所以说它不是那么沉、
0: 嗯、不，你看西红柿软这个东西轮圆了打出去照样能把眼睛啊那打青打坏了。
1: 嗯，
0: 曾经我看过那个拍的电视剧嘛，就孙红雷演那个电视剧嘛，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里面那个主角抡那个西红柿打这个孙红雷，
1: 嗯，
0: 那女的怎么也不敢打，打不准，然后里面有一个武行的一个演员，那时候我给你演示一下子，一个西红柿给孙红雷造倒了，眼眶都造青了。
1: 哎呦，
0: 西红柿我是轮上一老大劲了。
1: 是是是，这个啊，
0: 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尝试啊。
1: 嗯。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深埋大地的惊雷，即1969年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1969年9月23日，在罗布泊寂静苍茫的戈壁山处，一声看不见的惊雷与地下轰然震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当爆炸的冲击波在岩层之间震荡回荡，标志着我国核试验事业翻开崭新的一页。继原子弹、氢弹空中爆炸成功之后，中国人向着更加先进、更加安全的核试验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世纪50-60年代，严峻的国际局势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大国的核威慑像沉甸甸的阴影笼罩在国土之上。要想不受别人的核讹诈，我们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腾起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氢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两次大气层核试验震惊了世界。但是大气层核试验也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爆炸之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会随大气飘散，带来环境方面的隐患。世界上少数核大国已经开始转向地下核试验，将核装置埋入地下岩层之中引爆，以此减少放射性物质向大气扩散。为了跟进核技术的发展，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相关技术，我国科研工作者义无反顾地开启了地下核试验的艰难探索之路。地下核试验远比空中爆炸更加复杂，地上爆炸可以直接观察火球、蘑菇云，收集数据相对直观，地下试验则完全不一样。核装置深埋在山体或者地下坑道之内，所有的爆炸反应全部封闭在岩石里面，科研人员既看不到爆炸闪光，也看不见升腾的烟云，一切的爆炸效果、各项试验数据全部要依靠预埋在岩层当中的各类传感器、记录仪来获取。坑道开挖、岩层稳定性分析、爆炸封堵工程，每一项都是全新的难题。一旦封堵失效，放射性气体就有可能顺着坑道向外泄漏，不仅会造成戈壁地区的污染，也意味着整个试验任务宣告失败。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罗布泊戈壁荒滩寒暑无常，白天烈日炙烤，夜晚寒风刺骨。参加试验的工程兵、地质人员和物理科研人员告别家人，扎根在渺无人烟的荒漠，没有先进的大型自动化施工设备，很多坑道掘进作业依靠人力与工程机械相互配合完成。地质专家反复勘测山体岩石构造，仔细研判岩层能不能承受核爆巨大的冲击压力。工程队伍一搞一钻，向坚硬的山腹之内掘进，开挖试验坑道。研制阶段同样充满挑战，当时可以直接借鉴的外部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不可能向我们分享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经验。广大科研工作者只能立足于已经掌握的原子弹理论基础，自己摸索地下爆炸的力学效应、岩石破碎、冲击波传导的一系列规律。无数个不眠之夜，实验室里灯火长明，一张张演算的稿纸堆积如山，老一代科学家带领年轻的技术骨干反复开展模拟计算，不断修正方案。1969年9月23日，试验的时刻终于到来，核装置已经稳妥安放在山腹坑道预定位置，全部封堵工程完成，所有监测仪器就位，地面上各个观测站点全部进入戒备状态。随着倒计时结束，深埋身体之中的核装置起爆，看不见的巨大能量瞬间释放，强大的冲击波在坚硬的岩石内部激荡，远处的监测仪器记录下了这一次地下核爆炸的全部信号。没有冲天而起的蘑菇云，但是地下岩层传来的震动已经宣告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喜讯迅速传回北京，这次成功绝不只是又一次核爆炸，它意味着我国从此拥有了地下核试验的手段。相比于大气层试验，地下核试验可以有效控制放射性产物，降低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同时地下环境更便于科学家研究核爆炸的各种效益，进一步完善核武器的设计，对后续核武器小型化的研发起到十分关键的助推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明白，新中国发展核武器自始至终都奉行防御的原则，我们研发核技术目的不是发动战争，而是打破核垄断，
抵御核讹诈，争取更为和平安全的生存环境。这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之后，我国又陆续开展了多次地下核试验，持续打磨核技术，直到1996年，中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郑重宣布停止一切核试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罗布泊戈壁之上，一代建设者隐姓埋名，把青春乃至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国防事业。他们当中有飞升海内外的科学家，也有普通的战士、工兵、技术员。许多人远离城市，告别妻儿，在荒漠之中默默耕耘，甚至很多工作内容终身都不能对外言说。正是凭借他们不畏艰难、自力更生的奋斗，我们国家才一步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核盾牌。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一念善恶
12: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13: 有点意思。
11: 藏尽人心浮沉，
14: 涉及意外连环到底，
1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6: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成。

0: 的东西。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2: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都市好医生，今晚和你一起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李萌。忙碌了一天，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晚饭之后听一听健康的讯息，为你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呢，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各位正好也在有时间跟我互动的话呢，可以锁定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今天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秋高气爽了，大家伙呢要多多晒晒太阳了。可能你会说，哎呀，没有时间，哎呀，没有适合我去晒太阳的地儿。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提醒就是秋天一定要多晒太阳。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一到夏秋之交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情绪低落，甚至说晚上睡不好，总是多梦，对日常生活也慢慢失去一些兴趣。其实这种身体状态和古人留下的很多诗词那种悲秋的氛围是有关系的啊。但是晒太阳是最经济有效的调节方式。我们经常说这贵那贵，其实晒太阳是免费的，是最不需要花钱的。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睡眠和情绪呢，慢慢都会变为被动，甚至呢出现了很多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靠晒太阳来进行缓解。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等这些因素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呢，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自己的生物钟，非常容易引发情绪和睡眠的波动。最近召开的国家卫健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就提醒我们，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的减少，褪黑素节律的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那普通人呢可能就会出现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这些情况。可能你最近就会出现上述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吧，所以近期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外，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多晒晒太阳，多与亲朋好友交流，调整一下自己的不良情绪啊。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如果在夏秋之交的这个季节，你的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工作，持续的时间超过了2周以上，那就需要警惕了，建议您及时的进行评估和干预。

说到晒太阳，很多朋友说怎么晒啊，这谁不会啊，就站太阳底下呗。其实晒太阳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啊。那么具体怎么晒，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说到这个季节晒太阳，其实也是关于季节性忧郁或者叫抑郁的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季节性的抑郁啊，其实是一种以季节转换为特征的情绪低落的状态，最常出现在就是秋冬季节，和光照密切相关。我们也曾经听过心理学家一些分析哈，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的情绪机器，或者说一座精密的情绪工厂，那么光照就是驱动运转的核心了。这座工厂生产两种关键的情绪调节器，那就是褪黑素和血清素。可能对于褪黑素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不少的朋友知道睡眠不好的时候就要补充褪黑素，市场上也有卖相关的补剂。其实褪黑素和血清素它的产量与光照的高度是非常相关的。日照时间的缩短会让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误以为夜晚变长持续工作，使褪黑素分泌的时间延长，总量增加，导致你白天会感觉非常的困乏。血清素是什么呢？血清素能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维持情绪的稳定。一旦光照减少，血清素的产量就会急剧下降。这回大家知道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关乎我们的身心健康，关乎我们的情绪调节。那么应对季节性的抑郁，重点在于帮身体的情绪工厂回到正轨上来。所以我们建议首先要补充的就是光照电力，这是最直接的调节方式。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有点小不舒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千万别再硬撑了，都市生活节奏快，咱们的身体可经不起反复的小折腾。都市好医生来啦，把最靠谱的医学知识用唠家常的方式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费劲查晦涩的资料，就能轻松 get 实用的健康干货，帮你把日常的健康小问题都捋得清清楚楚。跟着我们一起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的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还是李萌。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夏秋之交一定要多晒太阳。如果你是一个爱晒太阳的朋友，你平时是怎么晒的？晒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是不是很科学啊。发送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们说了，情绪的调节器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褪黑素，一个是血清素，它的产量和光照高度相关，所以说日照时间到底长还是短，对于这两种元素的分泌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有些朋友抱怨，一到夏秋之交的时候，就有季节性的这种郁闷啊、烦躁、不安，甚至很忐忑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难道出现了生理问题吗？那么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其实和太阳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到底怎么晒太阳才比较科学啊，才比较合理呢？今天我们要讲一讲晒太阳也要注意的一些细节。我给他总结啊，其实晒太阳就是三事，哪三事呢？要适量、适时和适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首先我们来说说时长，是晒得越长时间越好吗？未必是这样啊。我们建议晴朗的天气到户外晒太阳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30分钟左右。当然你说阴天可不可以也是晒太阳呢？哎，有朋友说了，阴天哪有太阳啊？难道真的没有吗？阴天也是可以到户外走一走的，自然的光线仍然能够帮助抑制褪黑素，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啊。特别是你走在公园当中，如果在斑驳的树影下晒太阳，其实又凉快，对身体的伤害又小，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式啊。好，说完了时长15到30分钟，我们再说说时段啊。人体90%以上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在接触阳光的中波紫外线之后来进行合成，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UVB 啊，就是中波紫外线。那么对于合成维 D 而言，效率最高的其实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太阳角度比较高， UVB 更为集中，你可以好好的去吸取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当然了，这并非鼓励大家在正午的阳光下直接暴晒，而是建议在这样的时间窗口内进行短时间有效的日晒。日照充足时适当多晒一晒，为冬季日照不足的时候储存维生素 D 的备用量，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说完了时间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点。哦，有朋友会问，在哪儿晒不是晒呢？怎么还有地方的要求吗？晒太阳的最佳地点当然是户外。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出门，只能在室内，我们该怎么做呢？那首先第一步，需要你打开窗户，让皮肤直接与阳光接触。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家的玻璃很干净，很明亮，那么阳光直接透过玻璃不就晒到我了吗？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啊，隔着玻璃晒太阳属于无效日晒，没有用，玻璃会过滤掉绝大多数的 UVB， 却留下导致皮肤老化的 UVA， 所以属于得不偿失。好了，我们敲黑板说一遍重点啊，怎么来晒太阳呢？三个细节：时长、时段和地点。首先，时长15到30分钟是最合适的时间。那么时段呢，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钟，因为 UVB 更为集中的时段。地点呢，晒太阳最佳的地方就是户外，直接接触阳光，而不是待在室内隔着玻璃，以为晒到了太阳。
希望今天讲到的这些细节对大家补充微滴啊，同时呢强健骨骼啊，补充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抑制心情的这两个重要元素啊，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大家可以按照刚才我们说到的时间、时段和地点去尝试重新的晒太阳。当然在这要提醒各位啊，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调整日晒的时间。比方说婴幼儿啊、儿童啊，皮肤比较娇嫩，那么时间应该适当的缩短。老年人晒太阳的时间呢，可以稍加延长，但是千万不要暴晒在阳光底下。

0: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责任。你的身体不仅属于你，也属于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你的健康是亲人最大的幸福，是对家人最好的爱，也是对朋友最真的承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1: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0: 欢迎锁定都市好医生，正在为你播出。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八点钟，李萌在直播间和大家说说医疗，聊聊健康。我们节目当中啊，推出了一个小的专栏啊，就是每天五分钟带你走出健康误区，这是一个帮助大家通过电波避坑的小环节。因为我知道啊，其实在传统的理念当中，我们对于健康方面有一些真的不太对的想法，甚至一些老话说的也未必是真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陆续的啊，在未来的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带来每天五分钟的避坑指南啊。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涉及到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关于体检。有多少朋友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检查自己的身体了，甚至有一个观念就是，我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为什么要去花那个钱去做体检呢？如果你已经是人到中年了，还一次胃肠镜都没有做过，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避坑指南就跟大家说一说，身体没有不舒服，难道真的不需要体检吗？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养生谣言四处飘，误区容易把人撩，每日科普来报道，健康生活有妙招。都市好医生每日五分钟，真正的营养快餐来喽，哟吼！
2: 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不用体检，这是中年人年轻人最普遍也最致命的一个健康误区。绝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我能吃能睡，有力气，没有疼痒，没有难受，身体肯定没问题，体检就是浪费钱浪费时间，纯属多余。很多人一辈子不体检，直到身体扛不住，出现剧烈疼痛，严重不适，一检查就是重病大病晚期，这就是不体检带来的惨痛后果。今天我一定要把体检的核心逻辑讲透彻。体检不是查已经出现的病，是查还没有症状的隐患。几乎所有致命的重大疾病，早期都是完全没有感觉，没有症状，不疼不痒的。癌症早期，早期三高，脑梗前兆，轻微心梗隐患，肝肾损伤，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幽门螺杆菌感染，动脉硬化，这些高危问题潜伏在身体里好几年，身体完全不会给你任何预警。我们的人体器官代偿能力极强，肝脏只要还有三分之一功能正常，就不会出现任何不适。心脏血管堵塞50%以内，完全没有胸闷心慌的感觉。肺部早期结节，早期肿瘤，没有咳嗽，没有疼痛。高血压高血脂前期，没有头晕，没有难受。等到你身体真正出现头晕疼痛乏力消瘦胸闷疼痛这些明显症状的时候，所有问题基本都进入了中晚期。很多人体检只做最简单的血常规、尿常规、胸透，很多关键隐患根本查不出来，查完一切正常就误以为体检没用。真正的体检是针对性筛查高危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生活习惯，体检项目完全不一样。年轻人长期熬夜、久坐、外卖、压力大，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甲状腺问题、幽门螺杆菌、颈椎问题、轻度脂肪肝，这些全部无症状，只能靠体检查出。中年人40岁以后，血管老化、代谢下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肺部结节、胃肠息肉全部高发。

这些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的前身，早期发现完全可以干预逆转，一旦拖延就是大病。还有很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我家族没有遗传病，我年轻，我平时身体好，不用体检。但现在的疾病大多不是遗传导致，是生活方式导致，熬夜、久坐、压力大、饮食重油重盐、喝酒抽烟、缺乏运动，这些现代人的通病，人人都在透支身体，人人都有隐患。体检最大的价值是早发现、早干预、早逆转。脂肪肝早期，轻度三高、微小结节、轻微炎症，只要及时发现，通过饮食、运动、作息调整，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不用吃药，不用治疗。一旦拖到有症状，变成重度脂肪肝、糖尿病、高血压、结节恶变，就变成终身疾病，无法根治，终身吃药。给大家明确正确的体检方案。第一，18岁以上成年人，每年一次基础体检是标配，绝对不能省。第二，30岁以上，增加甲状腺、幽门螺杆菌、腹部彩超检查。第三，40岁以上，必须每年做胸部 CT、颈动脉彩超、血脂血糖全套、肝肾功能检查，每1到2年做一次胃肠镜筛查。第四，有熬夜、喝酒、久坐、肥胖、家族病史的高危人群，体检项目要提前加密。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体检是最便宜的救命方式，大病治疗是最贵的补救方式。一年几百上千的体检费用是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不要等到生病住院花几十万救命的时候才后悔当初舍不得体检。

怎么样，朋友们？体检是不是很重要？刚才我们也已经划重点了，什么样年龄段应该进行什么样的体检项目？您是不是已经做到心中有数了呢？您总是忙着说给父母一定要安排一份体检套餐，但是对于自己呢？如果你已经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明显在这儿摆着，那如果还是没有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那可能真到中流砥柱的你啊，未必能扛得住啊。所以也通过今天的这五分钟避坑小常识，也提醒各位，如果今年还没有安排体检的话，那就赶紧着手策划起来吧。既然今天说到体检了，我要跟大家来说，在体检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上上下下的箭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可能这箭头越来越多了。除此之外呢，你的体检报告当中可能还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结节、囊肿，甚至还有其他的啊，像血管瘤等等啊，以及更严重的一些状况。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结节和囊肿，那结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啊。至于囊肿，有些囊肿其实是不要紧的，但是也有一些很危险，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体检发现之后早点引起警惕。不知道你跟我的感受一样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不怕体检，那个时候单位组织体检啊，感觉还很开心，呵呵，觉得像玩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再翻开你的体检报告的那一刻，心跳比高考查分还要刺激，甚至都一度不敢打开。报告上如果说身体里长了什么东西，哎呦，那一连串的联想就开始了。特别是当出现了所谓的占位，或者说囊肿，囊肿到底是个啥？它是不是癌？它会不会变成癌？那么身体里的囊肿里面装着的是什么？是实心儿的，是空心儿的，里面是液体吗？而且长在不同的器官，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后果。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在这个器官上会长出一个囊肿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理论上，单纯的囊肿啊，连活细胞其实都很少，大部分就是个空腔，并没有恶变的可能性。但是有朋友会说了，那就不要担心它啦，查出来也不用去管吗？少数情况下，囊肿可能不那么单纯了，它也许是个坏东西啊，坏东西内部长出了囊肿，或者是长得像囊肿的所谓肿瘤。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尤其是有一些器官的囊肿危险更高一些，所以关键看它长在哪儿。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啊身体囊肿各自的特点、风险、常规的应对方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肝囊肿啊，也就是说这个囊肿长在了肝脏的这个部位啊。肝囊肿的特点就是1%的人会长到肝囊肿，而且女性相对更多一些，并且容易越长越大。但是肝囊肿基本上都是单纯性的，没有太大的恶变风险，除了少数因为个头太大可能压迫导致肝区不适，绝大多数啊基本上不怎么影响健康。说白了，肝上的囊肿只有在你做体检的时候才能够检查出来。如果说这个囊肿的个头比较大，可能出现压痛感，你可能会更有感受。那么怎么来治疗呢？通常来说呀，没有定期随访肝囊肿的必要，但是如果你的肝囊肿超过了4厘米以上，并且有肝区不适，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就医了，综合评估一下是否需要干预治疗。那对于肝囊肿有手术切除、穿刺、吸抽等等多种的方式，只要是超过4厘米，那么就应该遵医嘱，即便没有不舒服啊，也应该去及时的处理。第二个部位我们聚焦到肾，肾囊肿。
肾囊肿发生率要比肝囊肿要高一些，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更容易增大，普遍出现于中老年男性居多。大多数的肾囊肿呢，也不属于危险性的单纯的肾囊肿，少数是有一定风险的复杂性的肾囊肿，但大部分是属于单纯性的肾囊肿。单纯性的肾囊肿啊，偶尔会因为长得太大，压迫到肾脏而导致疼痛或者是高血压的情况。它的治疗呢也不复杂，一般不需要对单纯性的肾囊肿进行随访监测。如果做复查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它生长变大。这就是肾囊肿的特点。如果出现肾囊肿那一侧的腰痛不适，就请大夫来评估是否和囊肿的大小有关，是否进行了压迫。如果诊断为复杂性的肾囊肿，那就需要严密随访，必要的时候借助手术的治疗。

第三个部位呢，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比较关注啊，就是乳腺囊肿。三分之一的女性可能会出现乳腺囊肿的情况，这其中呢，多数都属于不太危险的单纯性的乳腺囊肿。哺乳期女性还有可能长出肌乳囊肿，这也是比较安全的。不过这些良性的囊肿呢，也可能导致轻重不一的乳房疼痛。少数复杂性的乳腺囊肿、复合性的乳腺囊肿确实会有便便的风险。复杂性的乳腺囊肿呢，有1%恶变的可能性，复合性的乳腺囊肿大约是1%-20%的恶变的可能性。那么怎么来进行治疗呢？首先，一般不需要切除单纯性的乳腺囊肿，少数合并感染的特殊情况可以进行穿刺或者是抽吸。复杂性、复合性的乳腺囊肿诊断之后要进行危险分级，分级当中2级到5级不等，再根据具体的分级制定复查的计划。如果发现了恶性的象征，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进行手术切除。

0: 那说到了乳腺囊肿，我们再来说说卵巢囊肿。卵巢囊肿的特点跟前面三种囊肿呢，绝大多数都差不多，因为大部分属于单纯性的囊肿。但是卵巢囊肿的背后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肿块，一种是生理性的囊肿，在月经周期里时有时无，这属于完全正常的情况；一种呢是囊性的肿瘤，始终存在，少部分是恶性的；还有就是少数是子宫内膜异位这种患者长出来的巧克力囊肿。不同的囊肿治疗的方式也完全不同。首先，初次体检发现了卵巢囊肿，尤其是绝经之后新发现的，一定要到妇科就医评估具体的囊肿类型。如果是肿瘤，需要定期复查，不能除外恶性时及时切除。生理性的卵巢囊肿等一些良性的情况，有时呢也会引起疼痛，这个时候可以用药物来止痛处理。下一个部位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胰腺。胰腺囊肿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多见，但可能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囊肿之一。胰腺囊肿一般不引起症状，背后则是五花八门的不同疾病。有些是单纯的安全的真囊肿，而有些呢是胰腺重病之后留下的假囊肿的痕迹，还有更多其实就是各种长成囊肿样子的肿瘤，有的还有较高的恶变的风险。对于胰腺上的囊肿，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超过3厘米并且合并胰管扩张的那些囊肿，就需要你格外注意了。治疗的方法呢，如果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囊肿，不要犹豫，一定要就医之后做一些准确的评估，大致的分类到底是不是囊性的肿瘤，具体是哪种胰腺囊肿呢，应该根据大夫的评估来确定它的种类，制定不同的复查计划。体检发现囊肿，建议第一时间问问医生啊，首先要把你的体检报告和具体目前你身体的一些状况说给医生来听听看。
1: 医疗卫生节，
0: 无论是自己摸到了身体上的肿块，还是说在体检过程当中啊第一次出现囊肿这样的字样，首先大家都不要慌，不要盲目的担心，也没有必要在网上搜索来自己吓自己啊。参与检查其实是第一步，清楚地了解检查结果，并且科学地进行干预，才是一次有效的健康体检。我见过很多的朋友哈，在体检之前就比较担心，体检之后拿到报告，那更是担心的不得了，整日提心吊胆，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我觉得体检是很正常的一个步骤，那么接下来拿到报告，第一时间来询问专业的医生啊，让自己和家人首先放下心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应对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那么专业的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帮你进行判断，更靠谱更严谨。

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正在播出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一路来收听，一路同行。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李萌。每天呢7点到8点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说说医疗，聊聊健康，也为大家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提到了关于体检的问题啊，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马上发送过来了互动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甜甜圈发来信息问，他今年36岁，问需要什么样的体检套餐。其实现在正规的三甲医院啊，都会有自己的体检中心或者这体检部门，那么大家去的时候会发现服务非常好啊，而且呢专业的医师会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体检套餐。如果是一个36岁的，我不知道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比如说妇科的检查是每年或者是每半年都要进行一次的，那么整体身体的检查呢，我还是建议你选一个比较丰富项目比较多的套餐来进行。也是一个中年的年龄了啊，如果还没有做过胃肠镜的话，那么每2年左右其实要做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剩下你觉得比如说肺部的检查，如果你是一个吸烟的朋友啊，或者说平时你总感觉到有痰咳嗽有这样症状的朋友，那么当你做体检的时候，你的肺部就不要只拍一个胸片了，可以做 CT 啊，甚至是保扫来进行一些筛查。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在做体检过程当中，你可以在选套餐之前就和医生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比方说你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上一次的体检报告当中显示出了哪些问题，都可以一并的跟大夫来进行交流，然后来确定你这一次的体检套餐啊。如果你上次已经有一些器官出现了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体检也是一次很好的复查。但是并不是说项目越多越好，价格越高，好像体检出来的这个内容越详细，好像对你越有用。有一些项目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去做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去判断这些体检的套餐。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到了自己箭头比较多的事儿哈。上上下下的感觉，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啊，好像交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但是上了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要么这儿高了要么那儿低了哈。特别是当你有不良的作息习惯生活习惯的时候，你很多的指标可能未必在安全的区域当中，那这个时候就要合理的去判断高高多少低低多少。那么这个时候拿着你的体检报告要跟医生去探讨，有一些指标过高的话是需要用药干预的啊，也不要盲目的自信说我通过饮食啊，我管住嘴迈开腿我就可以调整得很好，未必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药物是这个日常使用的，也是经过很多年的临床经验的，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总之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提醒还没有把体检放到议事日程上的朋友，一定要高度关注了。如果你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没有走进医院进行体检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相当于给你敲了一个警钟，赶紧安排起来吧。当然希望你最后的体检报告都是非常满意的，打开的那一瞬间也是心情愉悦的。

0: 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
1: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都市好医生为您的健康储蓄起来啊。就像存钱一样，每天多一些健康的常识，每天多关注自己的身体，未来你就会拥有一个哈非常圆满的人生。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倾听。大家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所关心的医疗健康的问题发在上面。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会安排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也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的专家大夫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健康的话题，给予各位更专业的指导。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最终愿望还是希望人能够活到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人，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1: 什么是正确的健康观念？努力工作，但不透支健康；相信医学，但不排斥保健；疾病靠医院，慢病靠养生；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是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一念善恶，
3: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终于能坐下来翻几页书了，那才是一天里最踏实的时刻。书这东西啊，挺有意思的，你翻它的时候呢，它不说话，但你知道有人在陪着你，可能是几百年前的一个人，也可能是远在另一个城市的人，你们没有见过面，但他写的那句话偏偏就戳中了你。那今晚的我们呢，不聊什么大道理，就聊聊有些书本里呢那些让人心里一动的句子，那些读完之后忘不掉的人和事。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

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文艺慢时光。我曾看过一句话，这句话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常态。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疲惫从来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精神的反复拉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明明一整天什么都没做，却身心俱疲，心里焦悴。睡前反复纠结过的遗憾、焦虑和未知的将来，是越想脑子越清醒。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的揣摩，过度的去脑补，在心里辗转反侧无数遍，想做事却迟迟不敢开始，一边自责拖延，一边原地停滞。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内耗。为了摆脱这种煎熬，我们试过很多的方法。熬夜之后呢，强迫自己早睡，焦虑的时候逼着自己去跑步运动，放空刷手机，独处发呆。可最后你发现，短暂的放松之后，内心的混乱和焦虑依旧是存在的，内耗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其实走出内耗最快的方式，从来不是什么运动，也不是睡觉，而是停止空想，立刻去做微小的事儿。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反常识的一个结论，说消耗人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大脑无休止的预设、纠结、脑补还有拖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我来解释一下你就清楚了。很多时候呢，睡觉能修复身体的疲惫，却安抚不了混乱的思绪。因为只要问题没解决呢，我们的大脑啊就会反复的思考。运动能释放身体的压力，却解决不了心里的执念和纠结。因为运动结束之后的我们依旧有大把的时间来内耗啊。只要大脑还在反复的胡思乱想，只要内心对这件事情没有定论，所有的放松都叫治标不治本，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你看朋友小林呢，曾经深陷严重的内耗，整整半年状态低迷。他呢是那种很爱多想的人，在工作上领导随口的一句点评，他就能整整的琢磨一天啊，反复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不足，惹领导不高兴了。在生活里呢，遇到一点问题，他都会反复的思考纠结，要不要去换工作呀，要不要学习新技能啊，想了无数种的利弊，却始终不敢行动。每天下班回家，他什么都不想做，躺着刷手机，心里呢却满是焦虑，自责自己不够努力，担心未来一事无成。他早早的睡觉，却整夜的失眠，坚持夜跑锻炼，跑完之后依然是心事重重。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彻底的点醒了自己。他这么写的：我所有的疲惫都源于想得太周全，做得太稀少。是啊，其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不都是这样的吗？人生大部分的烦恼都是闲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瞎想出来的。脑子里的万千顾虑，无数的担忧，本质上都是虚无的内耗。你在脑海里彩排了一万次的困难，倒不如实实在在的动手一次。毕竟呢，过度思考是精神的内耗，即刻行动才是人生的解药。所以当我们去周遭的遇到太多难以解决的事情，不妨呢，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少一点思考，多一点行动，在不断的行动当中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最主要的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在那儿空耗着我们的大脑的思绪，然后去想这事应该怎么办。你不如去尝试动手去做一做，哪怕还不成熟，哪怕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你也要动一动，想一万遍不如动手做一遍，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遇到事情之后就不敢行动了，总想着万事俱备之后再出发，总想着思虑周全再动手。可是我告诉你，这世间啊，从来没有完美的准备，只有越想越乱的纠结。而真正能快速终止内耗的，从来也不是什么宏大的改变，而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微小的动作。你像作家毕淑敏呢，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的人生经历呢也并不顺遂。他曾遭遇到人生的低谷，诸事不顺，情绪低落，整天的陷入自我怀疑，被无尽的内耗裹挟，连提笔写作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候他一定也很焦虑吧，但他呢没有强迫自己调整心态，也没有刻意放空休息，只是逼自己做一些极小的事儿，比如说每天认真的打扫房间，擦拭桌椅，整理书桌，按时间做饭，好好的去吃饭。
看似这些琐碎的小事呢，却让他慢慢地收回了飘散的思绪，稳住了慌乱的内心。慢慢的，焦虑消失了，心态也平和了，灵感也重新的回来了。他感慨地说道，说人呢，一旦停止了空想，专注地做事情，内心的风雨就会慢慢地平息。其实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真正从一件件小事着手来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内心的杂念也会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清空了。那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啊，大脑的焦虑循环只会在空想当中无限的放大，一旦身体开始行动，混乱的思绪就会自动的终止。所以啊，在遭遇低谷的时候，不用逼自己脱胎换骨，不用强求自己一举逆袭，那纠结迷茫的时候，收拾一次桌面，洗一次衣服，读几页书，跑10分钟步，哪怕是完成一个5分钟的小任务，也会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所以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呢，都是在帮你去来挣脱精神的牢笼，每一次落地的努力都是在治愈我们所有的胡思乱想。其实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不要和自己的思绪对抗，要用行动驯服焦虑。很多人呢，对抗内耗的误区就是拼命地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焦虑，不要去纠结。可是你会发现，你越是想压抑，你越是在意，内耗就越严重。也就是说，你明明不去想它，恰恰这时候你就是在想它。所以人的思绪本就不受控制，杂念丛生，那不就是常态吗？我告诉你个秘密，恐怕直到我们离开这世间，我们的大脑都不会停下一分一秒的自我的去内耗，自我的去消耗，只不过我们内耗的程度轻与重罢了。所以真正的治愈呢，从不是我们清空什么思绪，而是学会带着杂念一起来行动。那有位博主啊，叫阿满，他曾分享过自己的蜕变的故事。从前的他呢，极度的敏感内耗，做什么事儿都要反复的权衡，害怕出错，害怕遗憾，害怕别人的非议。一件事情没结束呢，或是没开始呢，就开始预想无数失败的后果，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呢，就纠结无数种尴尬的局面。那为了摆脱内耗呢，他看过无数的心灵鸡汤，试过各种放松的方式，但始终没啥效果。直到后来他悟透了一个道理，说胡思乱想管不住，那就用行动来管住自己。他不再纠结未来的结果，不再揣摩他人的眼光了，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但凡纠结超过3分钟，立刻停止思考，去做当下能做的第一件小事儿。纠结工作要不要坚持，就先认真完成当天的任务。焦虑自己不够优秀，就先读10页书，学一个小知识点。陷入了情绪的低谷，就立刻起身收拾、运动、做家务。结果呢，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一点点摆脱了。

精神的内耗。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却正是这无数次微小行动的积累，让他告别了数年的自我的拉扯。要知道啊，成年人最高的自律呢，从来不是克制什么情绪，而是要掌控行动，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胡思乱想，但绝不允许自己原地停滞，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其实我也听过一段特别通透的话，说焦虑的本质是你想变得更好，对吧？但是呢，你却又不肯行动，那么内耗的根源是你不甘平庸，却又原地踏步。我们呢，终其一生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生活的坎坷、外界的非议，而是胡思乱想的自己。睡觉只能养我们的身，行动才能养我们的心呢。所以呢，放松只能解压，做事我们才能破局，真的。因此呢，不要再把时间的浪费在无谓的纠结、过度的脑补、无尽的犹豫里。想做的事儿，咱们立刻就去做；纠结的事儿，立刻就落地；迷茫的时候，立刻行动。不用追求什么完美不完美，不用害怕出错，完成永远比完美更加重要。所以行动永远比空想更加有用，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句话。所以你会慢慢的发现，当你忙起来、动起来、沉下心来做事的时候，所有的焦虑呢都会自愈的，而且所有的内耗都会去消散的。所以在这里，我愿大家能够去放下空想，专注行动，在踏实的烟火里呢，自愈、自度、自在。

当你心情抑郁，想换个环境，或身处低谷的时候，经济窘迫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可以免费入住海边的漂亮公寓，你有兴趣吗？小说呢，《幸运合租屋》就讲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七旬的单身老妇，离家出走的全职主妇，路痴的专职司机，因缘际会下参加了贝利公寓的体验活动。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都是社会的边缘人，生活的失意者，也都有于心结难以自拔。在年轻的公寓管理员龚月的引导下呢，他们开始反思过往的经历，寻求生活的出口，同时也发现了各自与幕后出资者穆伟的渊源。有句话说呢，人生漫漫，每个人都可能像书中人物那样遇上挫折、伤害、迷失和绝望。当生活使人迷茫，又该如何进入自我救赎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走进这本书，让我们一起呢从书中来寻找答案。秦升这个人呢，疏于人情世故，有点死心眼儿。大学的时候，他在女友组织的活动上说新生未成年人喝酒是违法的，活动就半途而废了，女友气得和他分手。求职的时候，他发了上百次的求职信，难得一家企业对他有意向，他直言企业弊端，惹恼了面试官，失去了入职的机会。他在商场兼职扮演超人，工作服拉链坏了，他因承诺过不损坏衣服，宁可穿着下班，热到中暑也不肯扒掉。他呀，不会变通，甚至不懂趋吉避凶，他只想秉持内心的正义感而活。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容易讨人喜欢，但透过现象看本质，秦升内在善良热诚，禀赋所限，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学会机灵通透、八面玲珑，但并不妨碍他们从心而觅，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说人活着呀，傻点、愣点、憨点都没有关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哎，秦升即便如此。那秦升和公寓管理员龚月呢，相约去了小莲家。小莲呢，长期被家人虐待，将被送去福利院。两个人安抚鼓励了小莲，决定守护她长大。事后呢，龚月对秦升说：“说你这个人虽然笨，但做事呢不得要领，但至少啊，能给小莲呢证明了还有人诚实生活着的。”秦升可能也没想到，曾在公园里听自己吐槽应聘公司的陌生老人呢，是电视购物公司的社长穆伟。穆伟呢，本想掩盖顾客信息泄露的丑闻，却被秦升的话深深的触动了，决心坦然承认，并且处理事故。那秦升原本痛恨自己的笨拙，希望活得更加的聪明高效。当看到自己给孩子做过榜样，启发过成功人士，他也释然了，说人笨不要紧，只要诚实的活着就好，愿意对别人好，认定了是对的事情，再难的话也会坚持，用真诚去打动别人，它也是一种聪明。我们再来看书中的另外一个角色，老太太畅子，一辈子啊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独自一个人过了数十年，什么事儿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到老啊都痴迷中二漫画，赶去少女或宠物服装店来挑选她觉得穿得合适的衣服，习惯性的脑洞大开，被人拆穿撒谎也丝毫不难为情。他用嗜好和谎言搭建了自己的城堡，然后呢藏入其中就不再出来了。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他遭遇了太多的欺骗与伤害。畅子年幼丧母，父亲满世界跑不着家，那只有别有用心的佣人去照顾。他偷偷的去防空洞玩耍，看见了当学徒的男孩穆伟，给了孤苦的穆伟很多的温暖。父亲突然去世，他才发现父亲在国外成家又生了孩子。上班之后，他爱上男同事，对方却屡屡去找借口借钱。畅子想攒钱和他结婚，就都没有答应，

男子呢却转身欺骗了其他女人，案发被抓，从此就消失了。畅子不愿意相受受骗，只愿意相信自己是失恋了。多年之后，他重逢那个男人，那对方邀畅子见面，他以为是约会呢，没想到对方还是要借钱。说关键时刻呢，尾随而来的宫月出现，拆穿了对方图谋，并赶走了他。畅子其实啊，清楚对方心里怎么想的，也明白自己活得虚无缥缈，旁人议论纷纷，所以逃避现实是不想面对现实的真切的残酷，而只想去感受想象当中的安全舒适。不少人在痛苦当难过的时候呢，会逃避现实，那这是一种叫自我保护的方式，但这样的生活一时尚可，一辈子都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叫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呢？畅子也知道这样不好，想过改变，但缺乏勇气。后来在宫月的鼓励下，他还是迈开了新生活的步伐，学习做饭，买一件从没尝试过的大衣，接触以前不会来往的朋友的类型。也就是说，只有自己愿意改变，拓宽认知，才能体验到更加鲜活的人生，享受丰富生活的乐趣，见过了真实世界的美好，那自然会放弃作茧自缚啊。书中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叫马史，那贤惠持家却因唠叨被女儿们集体的厌恶了。20多年来呢，她把家庭放在首位，劳碌奔忙着省吃俭用照顾丈夫和三个女儿。马史呢曾经是未婚先孕的叛逆少女，高中辍学的她在余震和大火当中生下了大女儿，3年之后嫁给现任丈夫。穆伟呢在地震当中痛失了儿子，恰好参与帮助了婴儿诞生，重燃了生活的信心。因为分娩时获得很多人的帮助，马史多年来反复地告诫大女儿要心怀感恩，日后救死扶伤回报社会。大女儿虽然学了护理，可理想却是想当一个漫画家，那母女俩的信念呢不一致，所以导致矛盾重重。另两个女儿随着长大也开始不耐烦她的管教了，马史气愤之下离家出走，想证明这个家离了自己寸步难行。他还想去当临时演员，想证明自己也能做好别的事情。结果呢，现实不如他愿的，家庭是正常运转，女儿们根本无所谓他的动向，甚至呢觉得这种母女的距离还是很好的。他在迷茫当中自暴自弃，过得乱七八糟的。倘若一个人心失去了方向，自然燃不起生活的热情啊。有人说过这句话，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儿不是此刻站在何处，而是想清楚努力的目的，只要是目的找对了，就不怕路有多远嘛。宫月牵线搭桥，让他发现大女儿以为他以他为原型画了一部呢广受欢迎的漫画，还促成母女在片场见面了。那母女俩长谈之后呢，释怀和解，马史确定了自己是以守护家人为生活目标，也理解了女儿所爱的是画画。马史鼓励女儿微笑着生活，就是呢对当年人们最好的一个报答了。那生活有了目的，就有了努力的希望啊，人生不也因此充满了意义吗？怀着愿景不懈奋斗的人，没时间迷茫和抑郁啊，你说呢？我们再来看专职司机阿友，身为专职司机呢，却天生的是个路痴啊。多年前阿友任职出租车公司，那妻妹临近产期剧烈的出血，那来电要求他呀休班在家的姐夫，说让阿友呢跑去公司去苦求借车去送妻妹就医。可当时呢没有车载及手机导航，阿友只能去翻地图，迷路了很久都没有抵达医院，在慌乱当中还撞死了人。阿友锒铛入狱，失去了一切，释放之后流离失所，困于温饱。那迫于生计呢，他重新考取了驾照，继续开车谋生。阿友一直对当年的事情心存愧疚，悔恨路痴的无用。其实无用和有用它是相对的，此时呢无用不代表着永远无用。我们的庄子曾说呢，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人都知道呢暂时有用之处的用途，却不知道暂时无用之处的用途。什么意思？一般而言呢，路痴当然是无用且累赘，出现在出租车司机身上那更是致命的职业缺陷。但阿友呢却因为迷路挽救过穆伟。
木卫成年之后事业发达，却因角色失误欠下了巨债。他拦了阿友的出租车去富士山树海去自杀，结果车呢却开反了方向，他由此打消了死意，靠电视购物业务重新崛起。阿友得知之后呢，也是百感交集呀，感到终于得到了救赎啊。即使一个人生活当中的无用，也可能什么时候呢都会派上大用场，所以放下痛苦的执念，让往事随风，才能过好当下。书中写到呢，合租结束的圣诞夜，木伟出现在公寓，揭开了幸运合租屋的谜底。木伟想感谢萍水相逢的四个人对自己人生绝望时的帮助，才会安排人引导他们入住公寓的。而宫月是他失联多年的孙子。宫月呢，从小凄苦，因为保护母亲刺伤家暴的继父入狱。木伟找到宫月之后，安排他隐居到贝利公寓，以躲避社会舆论的攻击。宫月组织参与活动，是为了木伟呢承诺给予的财产。但在合住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情和助人的快乐。圣诞夜之后呢，他不想要财产了，只想回归社会努力工作。所以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呢，都曾遭遇过命运的暴击，在人生当中迷失，所幸都寻找到了各自的救赎的方式。热诚的生活不被自我所限，为目标坚持努力，放下痛苦的执念，乐于助人，善有善报，或许这些就是幸运的秘诀吧，你说呢？

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我想呢问您一个问题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推着走的感觉呢？每天早上被闹钟拽起来挤地铁开会改 PPT， 上班没有期待，下班只有疲累，父母亲戚朋友都在催着你往前走，什么25岁该相亲了，28岁该结婚了，30岁该生孩子了，等等等等。大多数人的生活呀，看似正常甚至正确，实则像浮萍一样，没有根，没有方向，只有被带着跑的疲惫。那么这种被动的人生该如何破局呢？答案或许就在前段时间热播的剧《主角》当中。那么这部剧呢，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岩的同名小说，曾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当中，易秦娥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被裹挟进秦腔剧团的勾心斗角当中，他躲避过，退让过，甚至逃跑过，但始终逃不出唱戏的这条路。易秦娥的演唱生涯呢，从一开始就是被巨大的外力推着走的。为了在不安当中求得一丝安宁，他不得不选择最笨拙的办法，日复一日的练功唱戏，一点点的去建立内心的秩序感，最终完成了一代秦腔名伶的蜕变。读懂他的人生经历，你便会明白，在被动的命运当中，我们依然有权主动的去活着。那是在1976年，女主出场的时候还不到11岁，叫易招娣，是个放羊娃。这一天啊，舅舅胡三元突然火急火燎地赶来，要带他去剧团学唱戏。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正逢团里招学员，他便想到了外甥女。招娣恋家，并不愿意去，父母硬是让他舅把他带走了。他舅还给他改了名字，叫易青娥。那剧团台肚子胡彩香和胡三元的关系呢是比较亲近的，便担起了教易青娥唱腔动作的任务。那易青娥从小干的都是粗活，硬胳膊硬腿，然而拔腿筋呢是把腿贴着墙硬往开了掰，那真是钻心的疼啊。胡老师还给他加了难度，拿一把椅子挡在屁股后面，练习一会儿就要把椅子呢朝前推一推，有一次他疼得直接晕了过去。易青娥不懂唱戏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他突然被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每天忍受着身体被掰到极致的剧痛，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唱戏可太苦了，他想回家去放羊，不想去唱戏了，可是舅舅在，他是回不去的。最后在舅舅的走动下，易青娥呢考上了剧团，可好景不长，剧团有场演出，舅舅负责制造土炮，结果发生了意外，炸死了演员，被抓坐牢了，易青娥吓得半条命都没了。紧接着呢，团里又整顿走后门的歪风邪气，没了舅舅的庇护，易青娥呢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了清理的对象。几经转圈吧，易青娥虽然没有被赶出剧团，却被发配到厨房去帮厨，那这意味着改行了，他再也不能学戏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呢，原本自由自在放羊的易青娥被拉到剧团担惊受怕，身心受到巨大的煎熬，结果如今呢，学戏的路也被掐断了，

易清娥的命运从来没有一次能自己做主，她被外力推着走，带着跑，内心始终是慌乱的。人心乱了，做什么都慌慌张张的，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只想解决人。于是12岁的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夜里偷偷地跑回了九眼沟。一年没见爹和娘，她的委屈太多了，嚎啕大哭了好半天，才说清楚回家的原委。但父母思来想去的，觉得剧团在剧团里做饭，只要是吃的是商品粮，总比待在我们山沟里强啊。最后呢，还是劝他回去。与此同时，剧团发现易清娥不见了，立刻派了胡老师来九眼沟找人。这样，易清娥没得选，跟着剧团的人又回去了。易清娥认命了，正式在厨房上班了，每天回宿舍睡觉。同学们不是说他身上有葱蒜味儿，就说他身上有泔水味儿、馊味儿。为了不被嫌弃和孤立，他干脆搬到灶房一个人住。没想到有了自己的空间，易清娥的心反倒安生下来了。在狱中的舅舅托人带话，请他不要放弃唱戏。他每天就在灶房门口呢练习劈叉下腰。有一天啊，易清娥正在练习朝天蹬，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但他自己呢，把一条腿顶上了头顶。这时候，看门老汉苟存忠恰巧来灶房换火种生炉子，看到这一幕，他惊呆了，当场要收易清娥为徒，教他学武旦。原来啊，在老戏红火的时候，苟存忠是文武不当的大男旦，后来呢，老戏被禁演了，他才去看的大门。那在1978年的下半年，尘封的老戏解放了，团里又开始热火朝天的排练起来。然而团里呢明令禁止易清娥唱戏，所以他只能暗地里排练，剩下的就靠自己在灶房里练习。剧团要下乡表演，易清娥跟着炊事班先出发了。他像往常一样烧火做饭前先练功，结果练习耍棍的时候吸引了好多看热闹的人，其中就包括当地的拿事儿人。胡老师曾对易清娥说，不要丢了练功，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都是死哇哇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命里就来了运气。那易清娥排练的打交赞原本不在表演的单目上，但拿事儿的人当下却让剧团安排要看耍棍的戏。结果呢，四个老艺人齐上阵，按照最高标准去装扮易清娥，包头勒得太紧，他甚至吐了2次。可是一登场，易清娥好像感受不到头颅的存在了，只有手里的棍耍得如鱼得水。观众好多年都没看到老戏了，更别说这戏演得如此的地道，喊叫声都会把戏台给掀翻了。这是易清娥第一次体会到了当主角被围绕、被关注、被重视的快慰。他在被动的命运当中终于找到了一个锚点，戏。他抓住了戏，戏也接住了他。在那个快节奏的时代，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踏踏实实地去寻找一个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毕竟生活达不到一个有事可做、日日精进的人。易清娥在乡村舞台的这次亮相，为她的戏曲人生正式地拉开了序幕。四个老艺人紧锣密鼓地给她排了好几个折子戏，一本大戏《白蛇传》让易清娥彻底地出圈了。县剧团朱团长曾说呢，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啊，那尖尖都要戳出来的。省上呢振兴秦腔，可老戏演员青黄不接，易清娥呢就被省剧团给挖走了。走之前，秦腔大剧作家秦八娃根据李白的词牌名易秦娥，给易清娥就起了一个艺名叫易秦娥。这省团的排外的思想是特别的严重，原定易清娥的 A 角被原团上的龚丽丽代替了，可排练的时候明显易清娥动作更到位，也因此呢她被龚丽丽带头排挤。易清娥只身来到省团，原本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如今又遭到了排挤，她只有每天去压腿练功，沉浸其中，才能抵得住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孤独。吹火呀是秦腔里的一门绝技，然而呢，龚丽丽要么是卧鱼坚持不住，要么是吹火怕烧眉毛，很娇气。因此，导演只能寻来秦娥，恰好看到她正在练习吹火呢，吹出了48口的高难度。易清娥因此重返剧场，最终用实力赢得了尊重，正式出演了《游西湖》就爆火了。
18岁的伊清娥从此成了红遍秦腔界的秦腔小皇后。然而成名之后呢，往往伴随着失去，嫉妒和污名让伊清娥深陷谣言的漩涡，剧团所有大戏的担子呢，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感到身心俱疲。为了躲避是非，她匆匆地步入婚姻，为了休长假，她急忙要了孩子。可是没想到，最渴望固定关系的伊清娥婚姻遭到背叛，生的儿子先天智力不足。在那段悲痛的时光里，唯有唱戏的时候，观众的热情和尊敬才能让他暂时忘却痛苦。他越唱越攒劲儿，让观众人数飙升。可不曾想呢，却意外导致了舞台发生坍塌，当场压死了人。毁灭性的打击让伊清娥是万念俱灰，他唱戏的信念也因此崩塌了。处理完舞台的事故，迷茫无措的他只身搬去了尼姑庵，日日念经打坐赎罪。在寺庙，住持告诉伊清娥，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从悲苦当中获得力量，就是最好的赎罪。伊清娥这才悟到，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这都是修行，唱戏更是渡人渡己的修行。那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往往拥有重建秩序的能力。伊清娥说服自己呢，重新站上了舞台。比起构建，更难的是秩序被击碎之后还能重新的守住。所以，唯有守好内心的秩序，面对生活的。好的，欢迎大家呢来走进今晚的时光树叶。今天我们将走进港台的影视歌明星温兆伦的故事和歌声里。温兆伦呢，是1964年生于香港，是港剧黄金时代影视歌三栖的艺人。早年在电台做 DJ 入行，80年代末呢签约了 TVB， 90年代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他是 TVB 史上最经典的反派专业户，义不容辞里的丁有康，坏到极致却颜值出众，成为一代人的记忆。紧接着我本善良齐浩南，又塑造出呢亦正亦邪冷静深情的经典的男主。那圈内流传一句话，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演戏之外呢，温兆伦本身懂创作，会写词作曲，不单是单纯的演员跨界唱歌。在90年代初呢，那 TV 剧集呢与唱片联动，热播剧呢同步推出原声，他借着剧集热度发行了多张的粤语的专辑，诞生了一批影视的金曲。那90年代的中后期呢，他转战台湾，包括到内地去来发展。今年呢是依旧活跃，繁花客串出镜，让随缘再度翻红。他的歌声偏醇厚低沉，自带沧桑感，特别适合配命运无奈爱点不得的港剧的悲情的气质。那我们先来说说他的歌曲随缘吧。那是在1991年，徐嘉良呢接到邀约，为温兆伦主演《辉煌》量身来写作主题曲。《辉煌》讲述了三个底层的兄弟命运纠葛，挣扎求存，最后逃不开悲剧的命运。那许嘉良看完剧本之后呢，想写出一种命运身不由己，缘分不可强求的悲壮感，先作曲再交给潘伟元填词。编曲啊很有巧思，开篇大提琴铺垫了孤独的苍凉，再用空心吉他去来拖住温兆伦的人生，弦乐层层的推进，把剧中人物爱恨挣扎最后的释然写进了旋律。那歌词的核心呢，就唱到说，爱情人生都不能强求，相逢是缘，离别也是缘，冷暖苦痛都只能承受。那这首歌的国语版叫难道真的我能忘记你，在2022年呢拿下了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是温兆伦呢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所以呢这些歌呢今天我们把它找出来请大家一起来听。先来听随缘。

0: 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各位听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23集。
2: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2: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3: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4: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烦恼。
5: 这一整天里赵正大都挺郁闷的，中午回来的时候，他从昨天的台历上发现了点端倪，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按照他和周雨晴的暗号，这就是有事儿。自己这几天肯定是清清白白的，那周雨晴就不好说了，何况那个叫二梦的昨天晚上还赵正大尴尬了。宋天然笑了起来，说他不想天天晚上光听赵正大说话，那样远水赵正一说自己有地方睡还是要走。周雨晴顿时拉下了脸，正义，你要是这么走了，就是还生嫂子的气呢。赵正义不说话。正义啊，听嫂子的啊，咱呢还是回面馆去干吧，店里的采买啊我都交给你。见赵正义没答应，周雨怨你啊没有道理，再说你们都早就离了，管他怎么想干什么。赵正义还是要走。
6: 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世界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务，人无高低贵贱，干好自己本职工作就挺了不起的。工人、农民、工程师、作家、画家、书法家，都有我会你不会，都有我强你不强的地方。工人能造汽车，能造飞机，但他不会种地，你让他种地肯定弄得一团糟，这是短板。农民你让他去颠大勺去，修理火车去，建大楼也不行，他不会，给多少钱都不会。你让书法家、作家、画家去跳高，去踢足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打乒乓球，那是拿鸭子上架，让小鸡儿上树。因此，人这一生，说不确定也确定，该干嘛的，你这辈子就是干嘛的，一样能弄精通了，弄好了就行了，别指望着啥都会。凡是啥都会的人，准保是啥也弄不明白。过去很多病人不知道一些道理，总问我，胡老，我的疾病到底胡家老高能不能解决？您这样问我，让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不能吧，你觉得我没本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胡家老高不怎么着。我说完全可以呢，您又认为我是在推销药品，因此我只能跟您说，您信了就用，一准用完了满意，信不着您都可以连节目都不要听，您换台听别的，听评书、听小品、听广播剧都行，听完了还乐呵。为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本身对于疾病认识太浅薄了。我们总说疾病两个字，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疾病这两个字，疾和病不是一回事儿。疾指的是小症状，拿眼病来说吧，一些眼屎多、眼干涩、眼疲劳、短期看东西重影，这叫疾。眼疾这是初期的，刚开始有预兆的症状，还没到病的程度。但要注意的是，这都是眼病的前提，是在提醒你、提示你，如果不注意、不解决初期问题，未来可能眼睛就要有病了，或者已经内部有病了，但没有爆发而已，这是提示和预知。那么什么是眼病呢？指的是眼底有病变了，黄斑有变性了，玻璃体有浑浊了，看东西已经出现飞蚊症了，白内障已经确定了，青光眼已经做事了，这是眼病的范围。疾和病我们弄懂了以后，就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到了该治不该治，该不该用药，用啥药，用多久的药的问题，也就是到了看节了。

重要的一个节骨眼儿。如果按照我的行医经验，不管是眼疾还是到了眼病的地步，都要治，但这个治是有一个度的区分，做衡量后再决定咋治。治的话要治多久，如果不用考虑经济条件，很多时间我都认为应该大道至简，不管是什么病，眼病、心脏病还是风湿骨病，不管病到什么程度，回归本源是没有错的。因为疾病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体的衰弱和衰老。衰弱就是跟同龄人相比，身体比较弱，爱得病，原因在于肾精不足，气血亏虚。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自己透支的，概括起来就是本源不足。衰老的意思就是岁数越大，人的本源消耗的就越多，蜡烛有燃尽的时候，煤气罐也有煤气的时候，人的生命力也是同样的道理，用着用着就本源不足了。所以不管是衰弱还是衰老导致的疾病，都得按照常规思维去做一些事，这个事就是回归本源，恢复身体的状态，而不是靠盲目的吃药，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小问题复杂化，复杂了以后很小的事就变成很大的事儿了，就解决不了了。所以如果可以不计较成本的话，直接回归本源就行。不管到啥时候，只要生病就需要这个。但是人们过日子没有不考虑经济条件的，花钱看病谁都想省着点钱，然后还能把病看好。所以我常在节目里边力所能及的给大伙提供一些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小妙招。讲实话，胡家老高不便宜，但是您要打算治大病的话，您离不开它，剩下的小来小去的，就像刚才我说的，疾病的疾，疾就是症状，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以通过方法和规律克服，内在的问题只能回归本源。我记得在2011年夏天，我在路上捡了一个患者。为啥说捡的呢？我看他实在可怜，我也挺心疼他的，他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要求给他看了病，也开了方子，还送了几瓶胡家老膏。按照中医老祖宗的规矩，有一个说法是医不叩门。医不叩门啥意思啊？就是别人要是没求到你的头上，医生本不应该上赶着给人治病。如果治好了是良好的结果，万一要治不好失了手怎么办呢？就解释不清楚。所以医不叩门是为了照顾医生的名节。我当时主动给那位老弟治病，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他的问题用上我的方法，用上肯定比不用强。那年我自己骑着电动车到火速路去办事，旁边有一个家具厂，在火速路和白马路交汇的位置，正好迎面就来了一辆脚蹬的三轮车，上面拉满了树枝和柴火，
堆得挺高的，摇摇晃晃的在路上走着。三轮车大家都见过，只有几十公斤的负载量，但是这个小车上面不但有货，还拉着两个人和一条狗，所以就有点禁不住了。那老弟蹬三轮蹬得挺吃力，骑得非常慢，骑着骑着正好走到交叉口的位置，三轮车上面捆的绳子就有点松了，正好掉下来几根木头，掉到路的当间了。蹬三轮的老弟他在前头卖力气蹬着车，他不知道后边掉木头了，然后车上坐着的那个人也不吭声，就在车上边侧着身子愣愣地坐着。我看见之后第一反应我挺着急，我怕掉在地上的树枝被过往的车辆压到怎么办呢？那个树枝挺粗的，得有人的手臂这么粗，大概有三四米那么长。火丝路和白马路上的车不多，但是开的都特别快，万一要压上，这木头说不上飞哪去啊，飞到车身上是小事儿，要是砸到人就危险了。同时呢，我又挺生气，我跟车上边坐着的那个人置气，你说木头都掉了，你咋不告诉前边一声？再说了，捆木头的绳子已经松了，继续坐在木头上边也不安全呐。我跟三轮车打了一个照面，我赶紧就冲着蹬三轮的这个老弟摆手，我让他赶紧停下来，把车停到了道边，然后我又跟着他连跑带颠的跑到马路中间，把掉在路上的粗树枝一口气都抬了回来。因为着急，我和蹬三轮的老弟都累得够呛，从头到尾坐在木头堆上面的那位一直都没帮我们俩，他始终都在车上面坐着侧着身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由于我们不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我跟蹬三轮的老弟站在三轮车旁边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车上这些木头都是准备交给家具厂的，拉到家具厂打成锯末，这些木头是用来做茶几和写字台用的，车上的木头有七八百斤重，也许是阳光太刺眼，这位老弟买了个墨镜戴着，眼镜上面有很多花纹一样的碎裂的痕迹，应该是被树枝刮坏的，因为戴着墨镜我看不出来他有多大岁数。我就问他，他说我今年69了，我说哎呦，那岁数也不小了，那么你拉这些东西多危险呢，家里人都不管你吗？老弟告诉我，家里没啥人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哥哥都相继离开了，每个人走了多少年老弟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他老婆难产，大人和孩子一块没了，那一年也是他的本命年，他在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个亲人，现在正坐在树枝堆上的是他的亲弟弟，也是他在世上能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了。弟弟旁边那条狗陪伴了他们10年
也活不了太久了。因为刚才掉木头那件事儿，我对这个弟弟印象不太好。我们聊天时他也不参与，不搭理我们，始终都静静地坐在车上，保持着原来的动作。戴墨镜的老弟看出来我的不满，他小声告诉我说，弟弟是傻的，吃药把脑子吃坏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家最难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位戴着墨镜的老弟，他为了养活智力不全的弟弟，这么大岁数还在卖力干活，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他给弟弟买了养老保险，办了残疾人证，想着如果自己不在了，国家还能管弟弟。我了解的情况以后，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个老弟，也挺心疼他的。我说你的这个情况落到谁身上都会觉得特别痛苦，但我刚刚看你好像很乐观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安慰我，也好像是在安慰自己。他说往前看嘛，没有别的办法。他还说差点忘了谢谢我，没有我的提醒，绳子松了，弟弟万一从车上掉下来，后悔都来不及。一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戴墨镜的老弟激动的差点没哭出来声。他摘下墨镜，用手背蹭蹭自己的眼睛，摘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应该不太好，那个黑眼仁不是黑颜色的，发白，像白内障似的。我问他眼睛有啥问题没有，他说他眼睛怕光，之所以戴墨镜就是因为阳光照射的时候眼睛受不了，眼珠子疼，眼睛视力也不太好，这个视力啊耽误他不少活，尤其是黑天的时候他视力非常差，几乎就跟瞎子没啥区别，所以视力不好没少耽误他挣钱。他想趁着自己还能动多攒点钱，将来如果自己动不了了，手头没钱，弟弟还不能自理，那我们两个人怎么活呀。听到这儿，我也替这两位老弟犯难。我跟戴墨镜的老弟说，我帮你治眼睛吧，我是大夫，我有方法医好你的眼睛。老弟有点犹豫，他做梦都希望眼睛好，但是治病不就得花钱吗？他说我没钱。我说不用你掏钱，我出药，我想办法给你治眼睛。老天爷让我在大街上遇见你，就是给我派任务呢，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接。那么他这个眼睛白天怕光，晚上视力还不好，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说是近几年才出现，不到5年。我初步判断是青光眼导致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眼睛白天怕光有几种情况，第一，结膜炎和角膜炎。眼表有炎症的人可能会出现怕光、淌眼泪或者眼珠子疼这些症状。第二就是青光眼，眼压高，然后眼角膜雾状水肿，就怕光。第三种情况是干眼症，眼睛干，眼泪少，白天的时候就睁不开眼睛，特别怕光，
然后再加上晚上视力差，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那就不是一般的夜盲症，一定是其他眼病导致的夜盲。那么最容易导致夜盲的眼病，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另一个就是青光眼。所以像他的这个眼睛的症状，两方面合到一块儿，最大的概率还是青光眼。然后从眼睛的外观看，他应该还有白内障，眼底也不太好。这些问题综合到一起，用胡家老高至少要用5个月，他花钱买药买不起，但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自己配药，自己熬，然后用这种笨方法熬出来以后再送给他。我管他要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熬了一批就邮给他一批，熬一锅够他用2.5个月的，前后一共熬了2锅老高，就足够他保底治疗了。第一锅胡家老高吃完以后，他的青光眼眼压下来了，眼珠子不难受了，以前总疼总干，总觉得脑袋迷糊，用了2.5个月以后，这些问题基本都消失了。然后第二锅又用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他眼睛怕光的问题也解决了。后来他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墨镜磕碎了，磕碎了之后也没再买，因为眼睛已经能适应阳光了，不害怕了。他的视力恢复的是最慢的，用到4个月以后视力才明显改善，然后晚上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一点一点的。老弟后来跟我反馈说，他晚上太阳下山以后也能看得非常真亮了。最后把5个月的胡家老高吃没了，停药了，我又告诉他一个洗眼的方子，这个方子不用总用，1个月就用1天，就能够预防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出血、眼压高等好多种的眼病。然后已经出现眼病的用它也能改善，这个洗眼睛的方法很好的，只是有一点比较麻烦，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掐准了每个月的时间，按阴历算，1个月只能用1天。药材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1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是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之前的那位老弟用了5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
之后一直

0: 这个洗眼方子去巩固，效果可好了，跟我反映说他现在的视力比四五十岁那时候都好，一点都不花，而且这个方法也不费事儿，还便宜。具体哪天洗眼睛记不准的话，打电话去问，后台有专人负责，会告诉大家的。为啥说起这个病例？因为我现在脑袋里时常想起戴墨镜的那个老弟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家日子苦是苦，累也是累，心里可是高兴，因为有我弟弟在，我活着就有劲儿。这话说的有滋有味有嚼头，这不就是平凡的伟大吗？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当苦难到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悲伤，只能挺直腰板继续向前，不向前吃啥，不向前喝啥。当有人依靠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你是老伴最重要的人，你是儿女最重要的人，你是自己最重要的人。所以好好活着吧，活得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比啥都强。好了，不知不觉说到了这么多，下边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胡老吗？
0: 是，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可亲可敬的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真是期待已久了
0: 啊！
2: 我就想跟你说说话。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还想啊，我还想说说吧，我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的改善。
0: 哎，好的。
2: 我是内蒙古满洲里的，我叫王志芳。
0: 啊
2: 啊！今天和你通话吧，我也太高兴了，胡老。
0: 嗯嗯嗯。
2: 我是啊，在我身体就最糟糕的时候，我听广播，我听到了你的讲座。
0: 哦，
2: 就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呐、啊，特别有道理。
0: 啊啊！
2: 啊，我就觉得吧，我的病有希望了，我毫不犹豫吧，我就购买了。
0: 哦。
2: 现在吧，我们老两口，俺们俩人都在用。
0: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呐，胡老。
0: 嗯嗯嗯。
2: 因为啥哈？因为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对你吧就特别信任。啊，对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也特别的那个有信心。
0: 嗯嗯嗯
2: 嗯，所以说吧，我吧就是一直在用。这些年胡老你都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的病哈、
0: 啊，
2: 不停的跑这儿跑那儿，哎呀，去过好多大医院呢，吃药都无数了。
0: 嗯嗯，
2: 也一点儿吧也没见效，完病呢还越来越重了，你说胡老？
0: 嗯嗯嗯，过去咱们因为没有治到点子上。啊，所以说他不能得到咱们相应的这种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2: 是啊，我最严重的病嘛，就是啥冠心病。
0: 哦，
2: 这冠心病嘛，八九年了
0: 啊，
2: 就犯起病来，就那胸口上就像刀子就扎那么一样，那么疼啊。
0: 嗯，
2: 啊，跟刀捅似的，是吧？就那么疼，嗯、哎呀，疼啊，疼起来呀、啊，疼得我又直冒汗呐、啊，然后手脚吧、啊、还冰凉，胡老。
0: 嗯。
2: 啊，哎呀，把老伴儿都给吓坏了。 孩子们吧，也都跟着害怕呀。啊，
0: 可不，
2: 这个时候我就啥活都干不了了
0: 啊！
2: 我就连扫个地呀、啊、拿个扫帚啊，我都干不了。
0: 嗯，
2: 你说我就成了一个摆设了。一天吧，哈，就是饭定都得三到四次呢。啊，他就这么犯呢。哎呀，折磨我的真是受不了了，我一点辙都没有了，胡老师。
0: 嗯嗯嗯嗯。
2: 啊，哎呀，那时候我就心里这么想的，我一天算一天吧，是吧？你说这我还有啥希望啊，是吧？你说呢？我这个病一天就犯病犯这么多次，我还这么重，哎呀，真是那没办法，我还得吧上医院去检查去。上医院吧，大夫一说我心血管堵塞了。我堵了60%了，
0: 啊，
2: 当时大夫就建议我说你做支架吧，我一听，
0: 啊、
2: 我懵了，胡老，
0: 啊，
2: 我寻思我做什么支架啊？我哪有这个钱做支架啊？
0: 嗯、
2: 那会儿做支架那还不得个2-3万呢？
0: 嗯，
2: 再说
0: 结果做了没有
2: 一个也，再说一个那也不行啊，他得让我做2个、做3个，另外吧，
0: 嗯、
2: 胡老我还听别人讲啊，我得这做完这个支架吧，这个病吧还得犯。是吧，犯了呢还得再做。
0: 嗯，
2: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我哪有那条件呢、
0: 嗯、
2: 我的条件嘛也就是只能维持生活而已，胡老。
0: 就是嗯。
2: 啊，你说吧，我这不做支架吧，我就只能吃药，是吧？那我问大夫哈、啊、他就说我这个病吧是会要命的。啊，
0: 那可不是。
2: 说要不然的话吧、
0: 啊、
2: 你不做支架呢你就得溶栓。
0: 嗯。
2: 哎呀。我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啥呢，就是日复一日，就年复一年的，就这么挣扎着啊，就在痛苦中挣扎了呗，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0: 嗯、
2: 我每天的全部活动能量，就是吃点饭、
0: 嗯、
2: 喝点水，就这么点能耐。
0: 嗯，
2: 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愁了，那孩子们都来了，你说我这个心脏，
0: 嗯、
2: 那孩子们吧就不敢高声说话。
0: 嗯，
2: 你说我这心里的吧难受的吧也不行，也受不了。就是这心脏呢、
0: 嗯、
2: 他们还都得悄悄的不敢吱声、
0: 嗯、
2: 啊，也不能尽情的快乐吧，过年本来就是快乐的事儿吧，
0: 就
2: 是
0: 啊
2: 他们吧都得看到我的脸色行事儿，是吧？他们家过年一点就没有过年那种气氛，胡老。
0: 嗯，我能理解这个种状况和心情啊。
2: 嗯，现在吧我用上就这个胡家老膏，哎呀可是大变样了、
0: 啊，
2: 我用到一个月那个时候吧，就变化就可明显了。
0: 啊啊，
2: 就是以前我一天不犯2到3次或者4次吗？哎，一个月的时候，哎，一天也就只能犯1次，它可不是3次2次了。
0: 嗯。
2: 而且吧，犯起来就那时间可短了，它就过去了。
0: 嗯、
2: 啊，
0: 时间犯的又短啊，次数又少，那就说明啊是逐渐改善了啊。冠状动脉血管打通了、
2: 啊、
0: 是不是、啊、嗯，
2: 是。哎，有一次吧哈，俺家那小孙呢就跌倒了，啊，我吧就急急忙忙的上前把他扶起来了。
0: 啊，
2: 哎呀，啊，我吧当时吧真把我的心脏给忘了，结果呢、
0: 嗯、
2: 我没有感觉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还。
0: 嗯，
2: 啊，你说现在吧，我说走吧哈，我奶奶到你到楼下去玩一会儿去，结果呢玩了1个多小时，哎，我也没事儿。
0: 啊，你看看啊、
2: 嗯、
0: 这个老奶奶用了药以后得到很好的恢复了，你看大家都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啊、
2: 高兴，我上个楼下个楼啥的都没事儿
0: 啊。
2: 啊，后来吧我吧自己想哈、啊、这我的心脏真是好了啊，我心里可高兴、
0: 嗯、
2: 可高兴了，胡老、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当时。嗯
2: 嗯，我现在吧这吃了能有大半年了，可好了
0: 啊，
2: 是吧？我就后悔啥呀，我就后悔吧，就没早听你的广播。他说的我要早听是不是就少遭多少罪吧，是吧？
0: 是这样。哎，但是咱现在不后悔了，用上胡家老膏您选择的选对了啊，这吧咱们从头开始啊，您这个冠心病会得到啊全面的解决的，没有问题，因为我治疗这种毛病用胡家老膏那效果都非常好啊。啊，
3: 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明显的不那么闷了。
0: 嗯，
3: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吧能躺下喘气吧、
0: 嗯、
3: 不感觉那么憋得慌难受了。
0: 嗯。

0: 躺平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哎，
1: 随着这个时间吧，也能比之前那个长了一点
0: 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啥，后来接着用那个蝴蝶脑膏啊，大概用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吧。
0: 哦，
1: 我这个胸口啊，再也不憋闷不慌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现在也好了
0: 啊，
1: 能睡个五六个点没问题。
0: 嗯。
1: 早上起来以后吧，我觉得这个自己啊，这个劲儿头也足，特别有劲儿。
0: 嗯，
1: 就是我
0: 明显的改善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
1: 胡老，你现在听我说这么长的话，你没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心脏病是吧？
0: 没错啊，听您的声音，第一个很洪亮，很有节奏感，是吧？所以您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希望，给您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我以前啊，这个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就感觉那个累，慌得不行，
0: 嗯，
1: 你上不来气儿，而且我这个血压原来也非常高，
0: 嗯，
1: 叫。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一天吃一片、
0: 啊、
1: 这个高压还在140到150，
0: 你看看
1: 低压也在90多
0: 啊、哦、
1: 这个人都说吧，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啊，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加重。
0: 没错、啊、
1: 因为呢我本来就有这个冠心病嘛，非常的严重了，人血压再控制不好的话、
0: 啊、
1: 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哎，真是真是，嗯，
1: 哎，所以那个啥，今天啊跟您通话，我这个心里面除了感动就是激动
0: 啊。
1: 再一个，这个蝴蝶脑膏啊确实能给我身体带来这么好的效果，让我确实很意外、
0: 啊、
1: 全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很意外。
0: 嗯，
1: 因为用上这个蝴蝶脑膏之后吧，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啊。
1: 今天早上我还测这个血压吧，高压130，低压86.7，
0: 啊，这很正常的啊，太好
1: 了。是啊，还有一个，另外那个老师啊，还有一个事情、
0: 啊、
1: 我也跟你说，因为自己啊，我曾经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嘛。
0: 哦，
1: 拿掉这个胆囊以后，把这个胆管还有这个胰腺管经常会轻度扩张。
0: 哦，
1: 尤其这个一扩张就发炎。
0: 嗯，

万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

0: 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
2: 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态、脑肌态等等几种大脑活性态、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能动，到后来呢，可以说话交流，可以进食，再到坐起来，自己穿衣服，自己大小便啊，再到下地行走，仅仅半年的时间呢，半年180来天，可以说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呀。
0: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态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2: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态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态瞬间裂变出700多种复合态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各类老慢病啊，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真正的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解决疾病。可以说国药长春生命态，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啊，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奇迹。正因为如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无论是各类荣誉还是所取得的显著疗效，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态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它的到来，那么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的死循环。这么说吧，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饿？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2: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肽疗法特别好，不打针不手术，40天就能够大变样。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1: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40天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放心。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2: 我血压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的。
1: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2: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还麻，哎呀，总打趔趄，还拌蒜，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哎，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1: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2: 是
1: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
2: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自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死又死不了，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不知道活着好啊，还是死了好？你说？
1: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第一，你的病我能帮你治好，怎么治？就用长春生。

0: 命态，肯定能治好。那么问题来了，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让你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生活自理，啊，咱们说完全实现生活正常化，你像说话、走路、思维、记忆、吃饭等等，完全正常。您放心啊，我能帮你啊。
1: 嗯，
0: 您记住了，现在主流的也就是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肽。长春生命肽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肽啊，这些肽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的完好如初，并且给他们补足营养，恢复100%的功能啊。
1: 嗯，
0: 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
1: 嗯，
0: 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肽当中独有一种肽叫做神经脑活肽，记住，神经脑活肽啊，这个肽太重要了，它能够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肽，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都能够给你修的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100%回来了？甚至比你中风之前呢，哎，更加灵敏，更利索。另外还有一种肽，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肽，脊髓的髓，髓突生长肽，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就您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从出血这方面来的，还是脑梗这个方面来的，都能好。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1: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肽用上，我们40天迎来全新的生活，绝对不用担心再散饭了，明白吗？
1: 嗯，好，嗯，我明白了。那我这赶紧抓紧用上。
0: 啊，好，用上之后，您的身体会越来越结实，您呢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明白吧？
1: 对。
0: 好，
1: 那到
0: 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 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刘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来自沈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5: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3楼119号，19号床。
0: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啊，我接触的患者太多了，对您这个印象啊有些模糊啊，记不太清楚，抱歉了啊。
5: 没有关系，你天天都是那么忙啊。我用那个长春生命肽啊，我就用了3天我就出院了，你记不住是正常的。我就是和你说，想说一声啊，谢谢你。长春生命肽我用了1个半月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哎，跟好人一样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啊，效果不错，您不用客气啊。你今天呢，是给我说谢谢，感谢我来了啊。那我得了解了解，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介绍介绍。嗯，
5: 81了。
0: 哦。
5: 哎呀，我都觉得呀，没遇到以前，我都觉得活不下去了。慢性病20多年了。
0: 嗯。
5: 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的厉害。
0: 嗯、
5: 哎，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见佛祖去了。
0: 嗯，
5: 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心脏老犯病，就觉得就像有人呐、啊，那个，哎呀，掐的我这个心脏似的，拧劲的疼啊。
0: 嗯嗯嗯。
5: 前胸后背都疼，那个嘎吱窝都疼，手指尖也疼。开始吧，1个月那有那么一次。几秒钟就过去了，后来1天就1-2次、2-3次啊，几分钟、2-3分钟都过不去了。
0: 我明白。
5: 好不容易挨过去啊，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个活的都有像在天上飘似的，胳膊腿啊都发软，不听使唤，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了。哎，没办法，到医院去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以上了，随时他都可能要死亡了。
0: 嗯，
5: 当时就给我下了支架，我就觉得下完支架就能好呗。嗨，1个月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
0: 没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玻璃维阿斯。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一念善恶，
4: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5: 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6: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8: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9: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

0: 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4: 又古一就会觉得是谁限制了我的消费，
5: 然后每天限额五次。
4: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儿，哪怕是阶段性的。但是呢，我觉得怎么说好呢？就是有很多的事儿啊。哎，我一个朋友，
5: 你怎么又有一个朋友？
4: 我这也是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爸爸呢毛笔字写的特别的好，然后呢给我们很多身边的朋友题字，主要的核心词就是差不多得了。

0: 建强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2: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3: 差不多得了，今天的班就上到这儿吧，
2: 差不多得了。
3: 才刚开始25分钟都没到就要下班，这不太合适啊。
2: 哎呀，我觉得差不多得了这个词儿哈太精妙了，
3: 是不是？这是属于这个叫什么，见好就收，
2: 而且
3: 过犹不及。
2: 你有没有发现在不同的情绪当中哈、啊、他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高瑞贤差不多得了，
3: 杨文阳差不多得了啊、
2: 哦、真的。
3: 哎，忽然间站起来了。
2: 哎，一个是劝，一个是搓火。好了，我们一起呢来关注大连本地的资讯。近日，大连市卫健委印发通知，推出6项举措，深化医育结合，以医疗资源赋能托育服务，在大连组建医育结合联盟，推行机构签约服务，提供标准化的婴幼儿健康服务，强化专业指导，推广中医药育儿保健技术，压实托育机构的防疫安全责任，鼓励公立医疗机构呢开办普惠托育机构，下一步将会推进联盟全覆盖，不断地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守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
3: 为了防范中秋国庆期间的安全风险，大连市住建局部署住建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行动持续到10月8号。本次排查覆盖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物业服务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领域，紧盯隐患，清零目标，严守安全底线，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的管控机制，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呢住建领域的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我们再来关注呢，近日大连市民政局公布大连智慧康养平台上线运行的成效非常显著，注册用户超过50000人，汇聚了700多家的服务商，上线4000多项的服务，平台呢实现了全市养老机构一院一码全覆盖，实现养老服务数字化监管，累计发放50000多张老人消费补贴券，平台呢打通了线上预约服务，开展了多场助老公益活动，兼顾老人、残障人士以及特殊家庭的需求，持续完善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建设。
3: 其实我特

0: 别想问收音机前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你们想没想过你们老年要怎么度过？
1: 你想过吗？
0: 选择什么样的养老的方式？
1: 先问大家吧，有没有想过？就眼前有没有画面？
0: 嗯，
1: 就是说养老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咱们这一代好像养儿防老的这个观念应该比60、70要降一些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养儿防老想。
0: 嗯，但是关键能不能实现，人家能不能配合你，
1: 就是你特别想，然后呢、啊、还是那句话，差不多得了，别想那么多了。
0: 所以我很好奇啊，因为就是怎么说，一个是少子化，
1: 嗯，
0: 然后再就是结婚率也是一直在下降，
1: 嗯，
0: 那么这个你这种我觉得应该好一点啊，其实我想特别想跟你一起蹭一蹭养老，让你是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啊，但是我的财产不会给孩子们的。你不要这个眼神盯着我。所以尤其像这种单身人士啊，又没有孩子，然后呢这个家庭亲戚再稀少一点、嗯、这老年应该如何度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因为以前你想比如说我们上哪个地方旅行啊，就是叫青年旅社，
0: 嗯，
1: 我觉得未来的很可能呢就是养老公寓，就类似于那种群居式的。
0: 这就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同事在家里忽然间去世，然后也是让我反思了一下，你说万一我死家里没人知道那怎么办，
1: 你家里不得安个铃吗？
0: 那到时候我爬不动了，够不着了怎么办？
1: 所以现在你没有发现吗？适老化有很多，比如说
0: 手表
1: 啊，类似于家庭，
0: 还有一种什么防跌倒的监控。
1: 对对对、嗯，包括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因为如果说子女是双职工的话呢，家里边都装有视频监控。
0: 这之前还有一个 APP 特别火，不是那个死了吗？
1: 嗯、
0: 现在不改名了吗？
1: 啊，
0: 当时我都想注册一下。
1: 就是人家一轮一轮的融资，现在做大做强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没事，我会把你添加到紧急联系人里的。就是那个 APP 给你打电话，你别不接啊。
1: 会不会上面我给注册了骚扰电话？
0: 有可能直接就给屏蔽了。所以就是未来的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尤其是像这个单身人士的老年生活，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很好奇，或者你们给我提点建议，我应该怎么养老？
1: 哎，你有想过吗？
0: 我当时想就是可能就是旅居吧。
1: 嗯
0: 啊，
1: 我想的也是旅居。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旅居呢是取决于我们的身体条件都挺好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还得有点钱、
1: 嗯、
0: 对吧。那如果说你有一天这个生重病了，你要住医院了，谁来照顾你呢？
1: 嗯，
0: 然后这个到最后这个管拔还是不拔，谁来定呢？
1: 就是这提前都说好吗？
0: 让你想的我这明天节我都不想过了，又没有相亲对象，
1: 然后
0: 又
1: 没有
0: 月
1: 饼，
0: 又没有人给养老。你说，哎呀，这差不多得了，
1: 差不多这首歌是给你准备
0: 给自己唠郁闷了，真的是。
1: 大家伙儿来开导开导高若星，让他这么一说
0: 完了悲秋了，
1: 就是让他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前途无望、啊。
0: 你这个新闻是调给我点我的吧？
1: 没有没有，持续完善15分钟养老护圈，就是给你建设的。
0: 嗯，我抓紧时间。间这个挤入老年人的这个养老圈，赶紧抓紧时间领圈去。
1: 好了，我们接着呢继续来关注。近日，大连市民政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征集民政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线索征集覆盖社会救助、殡葬服务、公益慈善、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社会组织六大领域，重点受惠的受理的惠民资金侵占，还有殡葬市场的垄断、侵害老人儿童权益、非法社会组织等相关问题。公告公布了举报地址和联系电话，欢迎群众提供相关的线索。
0: 近日，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的主题线路征集结果已经揭晓了啊！从20条申报线路当中选出了12条精品线路。线路呢是以剧场、文博场馆为核心，串联了景区、历史街区、非遗工坊和特色美食，打造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其中呢，大连滨海艺术沉浸之旅以大连大剧院为核心，融合城市漫游与海上游览的特色。沈阳和锦州呢，也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文旅线路。
1: 嗯，
0: 我应该用锦州话跟你做一期节目，质疑你一早上，
1: 就是，哎，你知道，因为你要是说的语言啊，我们都知道锦州的方言呢，就是它的尾音呢是要上调的，但大连的方言呢，基本上都是2声4声，
0: 对，就是往下降，
1: 就是往下降，我们的尾音往下降，那就是攻击你，就攻击你的。
0: 我问一个你答一个，问一个答一个，
1: 攻击你的质疑。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呢，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公告，就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征求意见时间呢是从9月22号开始，持续到10月22号。意见呢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反馈。意见稿划定了周水子机场与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净空保护范围，对区域内的建筑、无人机、空飘物等等活动做出了规范。
0: 我前一段时间去长海采访的时候，我回来就特别想坐他那个飞机，
1: 嗯，
0: 但是最近一直没通航，
1: 嗯，
0: 以前有看

0: 自助体检机分布地址扫码是可以查看的啊，服务时间以所在场所的开放时间为准，有需求的驾驶人可以电话咨询。
1: 嗯，然后呢，昨天你不是说你表弟参加的那个世界技能大赛吧、
0: 嗯、
1: 这不是已经在22号的时候在上海正式的启幕，他是代表哪个城市参赛呀？
0: 应该是苏州吧、
1: 哦
0: 因为他一直是在苏州学的那个烘焙嘛。
1: 咱们大连也有参赛代表的选手、嗯、这一次大赛呢设置了64个竞赛的项目，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辽宁2名选手入选了中国代表团。
0: 嗯，
1: 张旭参加了物流与货物代理项目，这个项目怎么比呢？
0: 伊
1: 加硕出战工业控制项目，这个我感觉就能感觉到他的
0: 是开什么，
1: 对，
0: 操纵
1: 对工业控制嘛，机
0: 械
1: 类的啊。他们呢将在世界赛场展现辽宁青年的技能人才风采。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这个怎么展示呢？
0: 放集装箱啊？
1: 放集装
0: 应该也不是吧？
1: 背着集装箱走物流啊？
0: 谁能给我们讲讲这个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这个在技能大赛当中主要比的是什么啊？
1: 对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哈。
0: 嗯嗯。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中秋国庆啊，双节不是已经要临近了嘛，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大连机场航空出行需求旺盛，预计中秋假期旅客吞吐量是20万人次，航班起价1310架次，国庆假期旅客吞吐量51.5万人次，航班起价是3350架次。机场提示呢，早中晚部分时段客流集中，建议旅客关注航班信息，提前到场，错峰出行，文明乘机。
1: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架你的飞机？
0: 4号的时候有一架我的飞机，
1: 是吧？
0: 嗯，
1: 这里面竟然没有我的飞机。
0: 你走啊，走啊，
1: 我爱上班。
0: 好，11期间的假期，大家一定要锁定都市991啊，全是杨南阳的节目。
1: 没有，我们的同事都爱上班。我们再来看啊，这不是你想明天大家就放假了，中秋佳节嘛，
0: 嗯，
1: 然后呢又赶上了11双节。摆在眼前，咱们大连市的城市景观的布置工作呢已经完成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随手拍大连初秋的早晨这样的美景，能有什么样的小的风景片段能够展现出来呢？
0: 最近你吃绿化带了吗？最近你喝绿化带了吗？我自从知道羽衣甘蓝是绿化带以后，我就对它特别感兴趣，
1: 然后就想吃。
0: 但是我觉得那玩意儿不能好吃的。
1: 但是现在羽衣甘蓝都打粉。
0: 嗯，
1: 现在都打粉啊，
0: 它主要是粗纤维促进胃肠蠕动吗？
1: 对，
0: 那不用，我蠕动挺好，
1: 就
0: 不需要。
1: 所以在这块就告诉大家，绿化带不能吃啊，
0: 嗯
1: 嗯，因为绿化带撒药啊。我们要说的，全市在城市的门户重点的道路呢，布置了花卉，大家啊，就是你可以。就沿途你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呢大部分的工作呢都是在夜间错峰施工嘛，
0: 嗯，
1: 打造了多处立体的绿化景观。一般咱们的立体绿化景观在哪儿会有呢？就是
0: 儿童医院，
1: 儿童医院门口那是一个。
0: 对，希望大厦中间那个地方，
1: 然后呢迎宾路会有一个，
0: 嗯嗯，
1: 机场会有啊，
0: 机场会有，
1: 会有一个，嗯，而且呢后续呢将会开展精细化的养护，同时呢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室内五区规范悬挂17000多面国旗，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布设，满城的鲜花与中国红啊，就是这一个十一前后，你会感觉到说这种喜庆的和一种怎么说，舒适的
0: 氛围，我觉得要过年了，
1: 会，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种
0: 准备年货的，
1: 就是这种中国红，确确实实给人的感觉又喜庆，然后呢又你说是安逸还不是，就是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心安，
0: 对，会有一种自豪、
1: 嗯、
0: 温暖，还就像你说的，还有一种安全感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9月23号下午啊，参加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大连队启程奔赴本溪了啊，备战1/4决赛首回合客场对阵本溪队的较量。比赛将于9月25号晚上的7:35开球。赛前球队完成了合练，俱乐部负责人为队伍送行。两队去年呢是分获赛事冠亚军，本场采用2回合赛制，总比分打平，直接点球决胜。但是我看礼拜五那天晚上有雨啊、
1: 嗯、
0: 这场球不太好踢，
1: 就是因为我们在本溪有雨吗？
0: 对，我就看的是
1: 本
0: 溪的天气预报、
1: 啊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咱们大连城市球队啊，再来说一个城市球队，大连英博呢结束了休假，重新的投入到了备战当中。本赛季联赛呢现在还剩下最后4轮了，足协杯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阶段，作为目前呢中超排名第2，足协杯进入4强的队伍
0: 哦，今年成绩很亮眼啊！
1: 英博在2项赛事当中都有。

0: 机会冲击新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想哈、啊，这里面绝对有我们场外第十二人，
1: 必须感谢球迷，
0: 必须感谢球迷。
1: 嗯，
0: 相对而言呢，足协杯呢更具有诱惑力啊。中超亚军呢只能参加亚冠二级联赛，足协杯呢则是直接的获得亚冠精英联赛资格。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自己知道，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努力，道阻且长、
1: 嗯。
0: 然后呢，有很长的一段路呢，我们要慢慢的走。无论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讲，还是对于呢我们城市整个球队的一个水平、一个状态来讲，不着急啊，差不多得了。尤其是预期
1: 是，而且你会发现，刚才你说到这个十二人啊、嗯，还有全国各地的十二人，一到英博比赛的时候都会来到大连，
0: 就
1: 是就
0: 其他外地的朋友把我们这当旅游项目了。
1: 而且你看范亚瑞的一个朋友嘛，他是在北京上班，
0: 嗯，
1: 他买的英博的套票
0: 啊，
1: 一到比赛就回来，一到比赛就回来，
0: 这成本挺高啊。
1: 而且人家是北看台主力选手
0: 啊，
1: 因为我有一次拉他去球场嘛，他说你等会儿姐，我换身衣服。我说怎么这看球还得换衣服？然后他们是自己的那个文化衫儿，
0: 嗯
1: 啊，我说我能不能去你们北看台？他看了我眼，那意思就是不行，岁数大了体力也不行，因为他要
0: 动不了，
1: 全程不许坐，
0: 对，
1: 要一直从头蹦到尾，
0: 而且赛前赛后还有像合练一样的那种演唱。
1: 说句不好听的，咱连王大爷都比不过，对、啊，文明怪赛啊，文明怪赛，粉碎性骨折。哎呀，这大爷真的是啊，大爷你也注意身体，天冷了把衣服穿上、哦。
0: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哈，我有的时候对于球队来讲，咱们大连的球队来讲，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整个赛场上的，
1: 嗯，
0: 就是看台上的状态，
1: 嗯，
0: 就是球队的成绩呢，也是一滴汗一滴汗积累起来的。但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讲，你们是最棒的
1: 球迷啊，举家看球。我上一次我前打申花那一场，前面是姥姥姥爷。女儿女婿抱着一个我估计到没到一岁的小孩
0: 啊，
1: 你知道吗，在球场里，然后那个孩子哈、啊、就像击鼓传话一样，一会儿在他爸手里，
0: 你抱完了我抱，
1: 对，一会儿在他妈手里，一会儿在姥爷手里，一会儿在姥儿手里，最后在姥儿手里就没动过。为什么？那三个在那指着，在那啊，你这个球会不会夹夹夹夹，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就开始轮着比划，就没有手抱孩子。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人以前都说五大联赛啊，就是尤其欧洲的球队啊，他们都有家族传承，
1: 嗯，
0: 足球像是一种血脉一样。比如说我爷爷喜欢哪个球队，
1: 嗯，
0: 我喜欢哪我就喜欢，我儿子还喜欢，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我觉得对于咱们大连有这个味儿了，
1: 是是
0: 有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看到北看台小不点儿可多了，
1: 嗯，而且这孩子也是特别美好的一道风景了啊，
0: 尤其是买票的时候吧，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整个球场特别大，站在最高处的那个不一定能看见啥，
1: 是，
0: 但是依然要感受现场的氛围。
1: 我们再来说近日啊，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的科研团队来到了大连，在记者的协助之下呢，在星海湾东港海域开展了实地采样啊，成功采集到菊海鞘样本。该团队呢是聚焦生命再生与衰老的课题，希望通过研究菊海鞘，挖掘再生医学的相关新线索。
0: 这一块真没想到，你知道这个海鞘啊，居然就是它的衰老的速度特别特别的慢。
1: 嗯，
0: 以前我看过一个博主吃海鞘，因为咱们大连人靠海，我们都觉得这玩意儿能吃吗？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过他们吃海鞘，
1: 没啥味儿吧？
0: 没啥，一是没啥味儿，还有点腥。然后呢，再加上呢，我听人形容的啊，再加上什么呢？那玩意儿得需要好牙口，他们吃刺身，
1: 啊，
0: 就生吃。
1: 因为菊海鞘长得就有点像人类大脑的那种沟回的那种东西嘛，
0: 对，
1: 然后它是居在那个岩石上或者是船底下，
0: 嗯，
1: 靠水流的流动给它送外卖，
0: 嗯，
1: 就它自己没有主动捕食的这个能力，
0: 它其实有点寄居的感觉，
1: 对，你冲过来啥我
0: 喂我嘴里啥我吃啥。
1: 但你说这玩意儿，那我们平时该运动还是不运动呢？那乌龟不动活得也挺久，菊海鞘不动完了还抗衰，
0: 生物的
1: 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躺，
0: 生物的多样性。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哎呀 Alex 哥好久不见，他说哎，高小姐节目调整到早上呢，好久没听你节目了，光看你到处吃，我在抖音上不告诉大家我开始上早班了，
0: 嗯，然后
1: 不要走啊，每天都要来，明天来陪我上班哦。
0: 嗯，云水禅心说，弱弱的问一下，十一期间是真人互动吗？
1: 你给杨大洋发微信，他跟你真人互动，他在家跟你互动，
0: 可能是人机啊，可能是人机。
1: 清风说我不爱带包，觉得那是上世纪暴发户的标配吧，大背头小包啊，最像是安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据央视财经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宣布9月28号到10月8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每日操作规模上限10,000亿元，该品种为今年的6月新增，用于投放短期流 流动性，央行将根据市场资金需求灵活调整操作量。15-5期间，我国还将

0: 持续优化货币政策框架。
1: 中国队是以3分40秒38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哈。至此呢，参加当日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的接力的徐嘉余超越了射击名将王毅夫啊，王毅夫曾经是14枚金牌啊，成为拥有亚运会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0: 嗯，
1: 这个运动会啊，给我的感觉是永远是不断的超越、超越、超越，
0: 嗯，向上的力量哈。
1: 嗯，
0: 另外呢，9月23号呢，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启源，有没有现在运动员的名字都好好听啊？
1: 嗯，
0: 很
1: 诗意啊，像《诗经》里出来的名字一样。
0: 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
1: 北京时间9月23号的下午，2026年亚运会男足 B 组第三轮比赛打响，中国 U23 男足对阵阿联酋 U23 男足，双方战成0-0。在本组另一场比赛当中，朝鲜队击败了伊朗队。综合本轮赛果，中国队凭借积分优势，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下一阶段的赛事。
0: 看一下时间啊，又到了我们该甩链接的时候了。等一会儿啊，上隔壁少儿广播的，我去接一个孩子，借个书包来感受一下啊。
1: 然后这个燕麦拿铁说，早啊高小姐，等中秋节给你寄明信片啊。行，谢谢。
0: 你难道不知道他的许愿池里面许的什么愿吗？
1: 许的是相亲对象拿月饼来。然后22号同学说，忘了说，我自打这些年背书包啊，常备一把伞，我包里呢还有单身滴丸，说我姑娘的书包已经尽量的不装那么多书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挺沉啊。说八卦一下，有没有把阿姨的出名的常用词写进去，说你看你躺那个样儿跟大片鸡屎似的。对，这是我妈的常用词啊，大片鸡屎。但是我好像过了30岁之后她就不再这么说了。下指听兰说，孩子养老，哼，想多了，我们的将来就是各自安好就是晴天，我连养老的房子都准备好了。我懂了，夏芷汀兰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养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有钱啊，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资本和资金。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甩链接哈，杨丹阳上那边借孩子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得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可隆冲锋衣啊，想要买一件像样的大牌，怎么孩子呢？失败了，
2: 没有孩子有，没有书包
1: 啊，孩子没背书包来的，孩子书包可能在车上。
2: 对，
1: 这个想要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啊，今天呢大家就来对了，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前几天啊，这个迪桑特冲锋衣一上架就卖爆了啊，今天这款可隆冲锋衣呢更是心动之选，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专柜是一件2000多，今天我们只要799，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每款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就可以抢购了。我觉得这天稍微一冷啊，我就想买冲锋衣，
0: 因为
1: 我就想买抓绒，
0: 对不对？不对，就是这种包裹感觉特别温暖。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到了，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就会出现下雨啊、降温呐、这样的情况。下周一呢，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呢，就最低气温都降到16度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冲锋衣特别恰到好处。而且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甩冲锋衣的链接的时候，反响特别大。当时我们俩还觉得奇怪，怎么这么着急买冲锋衣啊？你看早出手的人现在就可以降温就可以用上了，
1: 对，今天就可以穿上了啊。
0: 当时还有朋友说了冲锋衣还有吗？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回流呗。
1: 对，就是说到可隆的呢，那绝对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啊，超多明星都在穿。它标志性的双常青树的这个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那么穿可隆的人不用刻意显摆，往那一站啊，就看着就很低调，而且有那种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呢，这几款冲锋衣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做工更是一点都不含糊。等到收到货上手一摸呀，这个面料细腻挺阔，厚啊、薄啊、软啊、硬啊，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自带一股沉稳劲儿，专业户外防护的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会闷汗。
0: 哎，这个我其实冲锋衣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它挡风了，但是它闷汗，就里面的这种体感就特别不舒服。
1: 这个科隆是不会的啊。那么这个下雨天，这个雨水的就直接就滚下去了啊，背包蹭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所以说搭什么裤子呀、裙子呀，你怎么搭都好 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
0: 嗯，现在买冲锋衣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然后现在柜台呢，一件两三千的，我们算是现在应该不算反季。